0: 你们俩听着，你带 A 小组隐蔽在这儿，你带 B 小组隐蔽到沟口，
1: 共军会回来送死的，
0: 藏不好死的就是你。
1: 是。
2: 不追了。

0: 哎呀，也不知道十八枪他们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们会有办法。
0: 你是想让他们找到象山雷的老巢？
1: 没错。敌人追击我们失败之后，肯定不会在沟里待着。只要他们一动，十八枪就能咬住他。
0: 你就不怕敌人发现他们吗？
1: 你以为十八枪他们是吃干饭的？别那么紧张，养足精神，好好睡一觉。你也好好歇会儿。

0: 敌人就在附近，没在附近。左面四十米左右，有两个。咱们在聊，特别是个男人，一点女人味儿都没有。哎，
1: 这话对。右边还有仨，聊女人呢。
0: 还真神了哈！咋练的呢？隔这么远，你能听清他们在说什么？
1: 我这耳朵干革命好使，搞歪门邪道不行。
0: 我说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你身上那股邪劲儿就改不了啊！邪什么邪呀？我要是不邪呀，洪峰早拿了枪顶我脑袋呢。那我就是第一个被清除的。
1: 你还觉得光荣啊？
0: 我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胡老板，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哈。上话最多，功劳最大的。
2: 哎，我说，你说他们几个现在能在干什么呢？莫三甲在和洪峰斗心眼，吴卫子呢和匡大勇在谈情说爱，黄花菜呢还在琢磨他那个带子怎么断的。
0: 我要是队长，把他们全换了，省心。
1: 我要是队长，我先换了你。
3: 这共军真能回来，这个谁也说不准。共军贼的跟鬼似的，哼，鬼都赶不上。
4: 打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今天好像特别的冷，怎么了？不舒服啊？

0: 别动！
1: 那天你跟我说的，你跟向山雷的那些事儿，是真的吗？
0: 都是真的，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一句假话。

我也会这么做的。那天谢谢你，红红拿枪抵着我的时候，谢谢你。还有，你要是觉得我现在这样，跟你以后在一起行不方便，我回去跟红红说。

以后行动，我还要跟你在一起。 等这次战役结束了，木木山南，我们一起去鬼灵朝下。

0: 有情况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那你也许在哪儿睡觉呢，鸡爷。
0: 闭嘴！都他妈给我精神点！
1: 是。

0: 发现他们没有？
1: 没有。
0: 几个地方都炸了？
1: 都没有。共军应该已经撤走了。
0: 洪峰他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1: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呀。
0: 老虎嘴是他唯一的线索，他一定想搞清楚。
1: 也许他认为老虎嘴也是陷阱。马上就要一天一夜了，如果他们要是来的话，早就该来了。属下认为共军小队已经撤离了天来峰一带，请准我带队返回。我早就说过，共军不会再钻回来的，他不会不知道我们会有准备。
0: 可是洪峰不会就这么放弃。
1: 不认输又能怎么样？打我们，打老虎嘴。
0: 他现在还不敢，
1: 那咱们就撤吧。
0: 再坚持下去，这个大坏蛋不会善罢甘休的。
1: 谁？
0: 没事。
1: 可是兄弟们不能不吃不喝，
2: 共军能你们不能？传令下去，谁敢给我暴露，格杀勿论。
1: 是。
2: 大声点。是，走。

0: 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知道，看情况吧。
0: 看什么情况？
1: 总会有点情况发生吧。
0: 这个一点都不像你，一点主意都没有。
1: 你一直都

0: 太紧张了，其实大可不必了。
1: 失败让人沮丧，上当让人生气，
0: 可你不能总掉在里边出不来吧？你更不能什么都草木皆兵吧？
2: 我没有，我只是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0: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
2: 那你还能这么放松？
1: 那要神经一直绷着，还不累死了？我们被敌人一直在穷追猛打，现在是不是摆脱敌人了？
2: 是又怎么样？
0: 敌人想干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敌人想干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2: 所以你让十八枪他们留在山里面侦查。
1: 秋雨他们一定就等着我们露头。秋雨料定了，我们绝不会轻易放弃好容易得到的线索，一定会再回天雷峰的。他肯定带人，就埋伏在天雷峰等我们。
2: 那咱们现在应该远离这儿啊？
1: 不，我这个人轻易不愿意放弃。
2: 那不就让秋雨猜着了吗？
1: 嗯，是让他猜着。
2: 那你还要顺着他的杆往上爬？
1: 没错，就看怎么爬，什么时候爬，这就是他猜不着的地方。只要他猜不着，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了？
2: 你是想跟敌人拼耐心？等到他们先熬不住了，往回撤的时候，然后十八枪他们就跟着敌人找到向神雷的老巢。
0: 你一直都很聪明，怎么这次变笨了？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给自己好好放松一下。刚才没睡好吧？好好睡一下，养足精神。
2: 行。

0: 哎呦，你刚病那么严重，怎么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真的特别难受。你是装的？
1: 我没装。你是装的？
0: 好吧，好吧，你说装就装。这个留着，咱们还不知道待几天呢。

0: 说过，全广西你是最漂亮的，没见过像你那么漂亮的姑娘。你那天说把那么小分队所有的人都当成兄弟，但是唯独感觉我比兄弟还亲，那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我记得从我在粮仓第一次见到英俊威武又一脸正气的邝大勇的时候。
0: 真的？
1: 假的？生气了？生气了？
2: 那你跟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
1: 是那一次在粮仓你冒着枪林弹雨为我打水的时候。
0: 原来你那么早就注意我了。你别笑，其实我真的特别招女孩喜欢，你知道吗？那会儿在我们村，那来我们家提名的，把我们家那个门槛都给踩平了。好在大河村，那木夫就多喜欢我，连走人我都那么一大功。
1: 那人家不知道你爱拍马屁。

0: 腿麻了。我说啊，这都过了一夜了，还等什么呀？土匪早走了。
1: 别急，再等等，还没撤呢。
0: 那我得抽支烟了。
2: 他妈找个死啊！我操他妈死不找死！这酒没了，
0: 再不抽支烟，咱们干个脸。
2: 我可受不了了。
1: 你没出息。
3: 司令员，电报。
4: 你，
3: 飞虎小队毫无音讯，可否派部队进山搜寻，以相机援助？请示。
4: 怎么搞的？已经42个小时了。
3: 可能是他们苦于找不到任何机会。
4: 秋雨也不会轻易的给我们机会的。
3: 司令员，我们可否派部队进山去骚扰一下敌人？这样也许会给小分队创造一点机会。
4: 骚扰敌人是会给飞虎小队创造机会，但是会暴露我们的意图。
3: 可是小分队的队员现在是生死未卜啊。
4: 他们只是动不了而已。
3: 您是说被敌所困？
4: 这个可能性最大。秋雨一定会想到洪峰不会轻易地放弃六来峰，所以就在那守着。洪峰现在在跟这个狡猾的狐狸耗着，
3: 在拼耐性。
4: 这个时候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给他发报4个字，按兵不动。
5: 是。

0: 他们真的会走？
1: 是老虎爷的舔舔伤口。
0: 难道红枫发现我的布置，那无迹可证，他们撤了？
1: 嗯，有这个可能。
0: 那咱们撤。
2: 就算咱们想等下来，
0: 别走，藏好点。
2: 是。
0: 这个大坏蛋。

毕业的时候都差我一分，才在忍耐二字上有进步。学我学得不错，给你加一分。

0: 谢谢妈。
1: 哎，
2: 莫芷涵呢？
3: 我让他回去了。敌人撤了，
4: 看来我们更有耐心。
2: 真有你的，下面怎么办？跟上去。
3: 不，我们到沟口那座山上去。
2: 为什么不跟着敌人呢？
3: 我们的任务是盯十八枪，万一十八枪被发现了，我们好救了。
2: 明白了。走吧。
3: 去哪儿？
2: 不是去沟口吗？
3: 啊，我说不是现在，两个小时以后。现在我们需要养足精神，休息。
2: 你还在担心什么？
3: 对付秋雨，怎么小心都不过来。现在不走，再歇一会儿。
5: 撤。
2: 走。就这么撤了？
5: 废什么话！
2: 走走走走走走。
6: 待了一个晚上，连个毛都没看见，现在才撤，早干什么呢？
7: 闭嘴！
8: 看样子，敌人是撤了。
5: 为什么不跟啊？
8: 你忘了来之前对我怎么说的？
5: 就他们那半死不活的样子，还留后手。
8: 队长说了，不能跑。
5: 放手！撒尿！
9: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10: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11: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0: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0: 哎呦，
11: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0: 对，
1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0: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0: 是，
1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0: 对，
1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0: 不行。
11: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0: 对，
11: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

0: 油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护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护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护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护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护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你
5: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6: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6: 特别满意。 小志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1: 嗯，是。
0: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1: 对，
0: 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对，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0: 嗯，
1: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0: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1: 哎呦，
0: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还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
1: 嗯、
0: 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

0: 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0: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雾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雾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雾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的。
3: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3: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3: 都40-50年了。
1: 嗯，
3: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3: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3: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3: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3: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3: 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赶上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草本汇影油雾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雾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1: 15瓶啊99块钱。

0: 瓶不到6.6块，
1: 太合适了。
0: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1: 不够，
0: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1: 对，
0: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尤物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1: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精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1: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0: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科班员，有没有发现共军尾随？没有，连一个鬼影都没有，不用脑袋担保。你有几个脑袋给我砍？
1: 共军小分队虽然出山，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返回。传令部队，严密监视上山的每一个路口，再让向山雷加派一支队伍。只要发现共军，就立刻给我干掉。
2: 是。
1: 给云雀发报，让他密切监视共军大部队动向，如有异动，立刻向我汇报，让他确定小分队的具体位置。去吧。是。
3: 你说共军这几个土鳖会躲在哪儿？

0: 这还是这？按理说他们应该在天来峰，可是怎么却莫名其妙的就这样消失了呢？我也是担心这一点。我希望诗诗能够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我心里才有底。怕就怕在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
1: 这才是最可怕。
2: 我们俩没完成任务，敌人的侦察兵太狡猾了，不仅没跟上他们，让我们一身尿，整一身骚骸。
3: 是啊，都擦了几天，腿都木了。
4: 这是理由吗？借口。
2: 你们俩呢？
5: 队长，敌人实在是太贼了。
2: 留下断后的人，让你根本无法靠近。而且你又不让我们有任何行动，都不让我们抓俘虏。
5: 废话，敌人少了一个，就意味着我们全都暴露了。
2: 可要是硬跟的话，不也得暴露吗？
1: 怎么办？其实咱们可以回去，只要敌人动，咱们还可以咬住他们。
5: 无能，
2: 大家都尽力了，
5: 没完成任务就是无能。
1: 别太苛刻，你不用替他们说话。生气有什么用啊？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你以为秋雨能再给我们机会？
5: 怎么可以创造机会啊？你说的轻巧，你给我创造机会。
1: 现在只能指望黄花菜了。
6: 队长，队长。
7: 怎么样？我把敌人跟丢了。
8: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9: 去哪儿？
7: 出山。
1: 小分队的位置。
9: 傍晚时分出现在麻坡寨，现在已经不知去向。
8: 啊？怎么会不知去向？
9: 洪峰没有做任何报告。
8: 就突然离开了麻坡寨，胡闹吗？马上派小部队寻找飞虎小队。
9: 是。
8: 哎，等等，给地委和有关区县发电报，请他们协助寻找，但是要注意保密。
9: 知道。

0: 原地休息。王二三，
1: 到。
0: 打开电台，跟上级联络。
1: 是。

0: 计划非常顺利，龙军的电台已经被动过手脚。
1: 太好了，这下洪峰他们就跟共军大部队联系不上了，那咱们就可以腾出手来，无后顾之忧地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天真冷啊，你说这么天寒地冻的，在那山野里面什么滋味？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洪峰他们现在跟上级联系不上，而且他们那根据地大河村又被咱们给消灭了，那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吗？
1: 所以我们不用费一颗子弹让他们自生自灭吗？你说他们会冻死还是饿死？我估计会被病死。
0: 原来这一切都是您安排好的，高明。特派员棋高一招，属下真是佩服。
2: 下次啊，拍完马屁之前换句词，我听得太多。告诉香山雷和柳叶飞，让他们继续封锁瑶山的所有的入口，发现共军，把他们往包围圈里面带。
0: 恐怕他们摸不清路况，未必敢进来。
2: 那不正好吗？让我有点时间喝喝热茶和过期的咖啡。
0: 对，等咱们养精蓄锐了，就下山轻轻松松地给洪峰他们收尸。不对，收什么尸呀？直接把枪缴了，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山林里去喂狼。
2: 跟了我这么久，比我还狠。
3: 还是联系不上吗？怎么回事啊？怎么会突然就失去了联系呢？会不是电台出问题了？去，马上找人来抢修。
4: 是。
5: 还是不行啊，没有回应。
6: 别着急，再试试。
5: 哎，哎
7: 呀，现在咱们是孩子找不着娘了，哼，奶都没得吃了。
8: 报告，信鸽传来的密信。
0: 妈的，叫他们派人去封锁路口，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动窝。特派员，向山雷、柳叶飞这两帮土匪是各怀二心，不服管束，对咱们下达的命令是推三阻四、阳奉阴。再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娄子的。咱们是不是该给他们点教训呢？特派员，你怎么就一点都不着急啊？
2: 如果我想钓鱼，鱼钩上是不是得搁点鱼食？空运那片物资多久到？
0: 后天。可是别好处给了他们，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毫无用处。还有，那批物资该怎么分配？就那帮的土匪，太他妈的没素质，个个贪得无厌，很难让他们觉得咱们分得公平。别东西给了他们，不但没得着好，还落了一肚子埋怨。照我说呀，干脆咱们自个儿留着用得了。
2: 废话，你我背着枪去打共军啊？
0: 我说错话了，可是他们真的是
2: 知道懒驴怎么上磨吗？
0: 不知道。
2: 把驴眼睛蒙起来，给他挂上拉磨的家伙事，前面勾一个他爱吃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日没夜的拉和没日没夜的磨。
0: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您是想一直吊着他们的胃口，永远想要，可永远都得不着，对吧？
2: 你太聪明了。走吧，咱们去莲花山，那帮懒驴该上磨了。
0: 好。
9: 这破玩意儿怎么回事？能不能行？
5: 跟我一样，饿，我比他还饿呢。
10: 队长，咱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看咱们这整天满山瞎转悠的，根本就没目标，是不是？

0: 你说的对，咱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大部队又连线不上，大河村根据地又被土匪抢光，没有给养，咱们怎么继续侦查？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出山，跟大部队会合呀，把给养补充好再回来嘛。
1: 敌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想把我们困在这儿，累死、饿死、冻死。他们一定会把口袋炸进来。如果这时候我们冲出去的话，很可能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我们会全军覆没。更重要的是，一来一回耽误多少天功夫，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2: 可咱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死啊！这么继续下去也完成不了任务啊！
1: 放心。
3: 我会有办法的。你又来？行，我不问了。报告队长，生活不过把土匪找来，
4: 这你就不懂了吧？在这点上，洪峰同志和我想的一样，这才能把土匪招来。啊，要不然您是我连长？
5: 学去吧你！一会儿轮流休息。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弟兄，今后项某的这个江山还得靠你们多帮衬帮衬啊！今后我们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6: 好，干！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
5: 当家的，
6: 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你那儿能有什么情况？净他妈是马后炮，孩子死了，你来哪儿了？净让老子心里添堵。这次我向您保证，绝对是一个最新的情况。有屁快喷！哎，当家的，我在秋雨娘们那儿。
5: 打听到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信不信我把你的鸡毛都给拔了？快说！
6: 我听说台湾那头又给秋雨那娘们空投物资了，
5: 真的？
6: 千真万确，而且这次空投的数量比上一次还大。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6: 就这两天的事儿。
5: 这个娘们一点口风都没露，她不会是想独吞吧？哎，这娘们阴着呢。就上一次，那么多物资，她就给我们那么点猫食，他妈打不要饭的呢！
7: 就是
5: 这个臭娘们，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冲在前面，有他妈好东西，他揣自己身上，天底下。
7: 这么便宜的事儿，就是就是，不行，老子得让他给我吐出来！快点！当家的，咱们还是冷静冷静，别冲动，最好能想个万全之策。万全个屁！你赶快给老子叫上弟兄们！
5: 我要找姓邱的那个娘们儿，算账去！走，当家的，特派员来了。哦，说曹操，曹操到，老子正要去找他，他却自己送上门来。走，跟我去会会他。走。
8: 特派员，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9: 向厅长这块虎皮真柔软，正合适擦我的鞋。
5: 你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做，是不给我向山雷面子怎么着？
9: 我就这么做了。
5: 你信不信把我向山雷惹火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误会，误会，误会！我向山雷服你，
1: 服我？我三令五申让你出兵封锁路口，为什么不去？
0: 我已经吩咐下去。大伯姬，整天就他妈知道吃喝嫖赌，下次再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活剐了，把你的皮给特派员擦血。
2: 是是是。
0: 特派员，您要是喜欢我这把椅子，我向山雷就送给你了。
3: 小军长，这把椅子你留着自己坐吧。不过我真的有东西要送。
0: 送给我？
1: 蒋总统知道二位军长劳苦功高，屡次挫败共军，所以特意从台湾空投了物资送给你。
0: 太好了！不瞒特派员说，这几次作战，弟兄们损失惨重。这对于兄弟们来说，真是及时雨啊！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柳叶飞现在地盘也没有了。说的好听点，他是来向我求援；说的不好听，他就是只丧家之犬。谁是丧家之犬啊？柳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
0: 我是你姑奶奶，我数到三，你必须给我道歉。我要是不呢？那我就让你血溅三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妹子。大伯姬。
2: 伙计，伙计，哎呀，柳大当家的，柳大姐，柳大妈，不，柳大姑奶奶，这次我们当家的又说错话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他一般见识，就拿他当一屁，您把他放了吧，我这儿给您磕头了。

0: 向山雷，你就是个没种的东西，就会当缩头乌龟。
1: 你以为我向山雷真的怕你？
2: 行了，大家同为党国效力，都是同仁，给我个面子，咱们还有正经事要谈，都坐下吧。蒋总统为了犒劳大家，特意空投了物资，咱们怎么来合理的分配这批物资，大家各抒己见。
1: 我看就按人头分。
0: 我反对。
1: 你凭什么反对？
0: 就凭你欺负我们人少。我那些死了的弟兄们，他们怎么算？他们也是为党国血战而死的，他们应该有一份。
1: 我就没听说过死人还有给养。
0: 怎么没有啊？就算是抚恤金了。
1: 那抚恤金也不是给你的。
0: 我弟兄的抚恤金不给我，难道还给你吗？够了，
2: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为这么点东西撕破脸皮，值不值得？我来给你们个建议，
3: 此次空投之物资分配如下：象山雷部得黄金250两，电台2部，卡宾枪30支，手枪50支，机枪16挺，TNT 炸药100公斤。柳叶飞部得黄金50两，电台1部，卡宾枪24支，手枪15支，机枪1挺。
0: 我的妈！
4: Oh my God！
0: 这根本就不公平。
1: 有什么不公平？每一次打仗都是我的弟兄冲在最前面，他们消灭的共匪也最多。这一次在五威谷，我们消灭了共军整整1个连。
0: 你这算什么呀？
2: 刘军长，这次你不分的确实少了一些，但是这是按实际的功劳来决定的。
0: 我手下死了这么多的弟兄，难道我的功劳还算小吗？
2: 刘军长，你别生气。这样吧，我从我部分一些物资给你。我们还剩下几挺捷克机枪，留下2挺，其他都给你。这样行。

0: 好，我今天算给你特派员面子。
1: 好，刘副官，告诉大家后续的物资都有什么。
2: 尚待分配的物资如下：电台五部，卡宾枪500支，手枪500支，机枪50挺 ，TNT 炸药300公斤，黄金1200两。
3: Oh my God！
1: 刚才的分配是对之前功劳的一个奖励，之后的物资究竟归谁不归谁，那你们得争，你们得抢，谁的功劳大，物资就归谁。
4: 特派员说的真好。
5: 好，好，好，好。
6: 大白天看不清我谁呀、啊？
7: 什么眼神？土匪！
8: 哎，这是吃的。
6: 我就是奶妈子，给你们找奶去了。
9: 哎呀妈呀，饿死我了！要是关键时刻，那还得靠我们老连长。什么好吃的呀？
6: 水耗子。
10: 喂，
6: 不想吃的吱声啊！我还嫌不够呢。
10: 我去看看我的电台。
6: 这么快带货？
7: 哎呀，真香啊！好了好了好了，来吧来吧来吧，加油！
9: 哎，我宁可饿死也不吃这玩意儿。
7: 慢点玩意儿，你
9: 好了，你吃，我替你站岗。来吧，过来，补充点体力。
7: 真香啊！好了，
6: 那怎么样？
11: 副队长，过来尝尝，补充点体力。副队长，来尝尝。
12: 心领了。食不厌丁，秽不厌洗。孔子说：“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你这些肉啊，四项条件全不符。是一口都不食。
7: 行行，你坐那喝西北风吧你啊。
0: 大勇，过来尝尝嘛。
6: 我不吃。
0: 大勇，来。
6: 我不吃。
0: 哎呀，来嘛。
6: 不是，我跟你说了，我不吃那玩意儿，不吃。
0: 喂，你闭上。

0: 怎么样？
1: 好吃，好吃。
2: 我让你回去吧。
3: 小兔子，
1: 再不来就动了。
4: 这么熊样，你不吃吗你？
5: 副队长，没有体力怎么打土匪啊？不吃啊？
6: 啊，真香啊！还真别说，这蝙蝠烤糊一点啊，比羊肉都好吃。
5: 十八强啊，你老了的，你不是说这水耗子吗？
6: 不是，那水耗就那一个，山洞里全是蝙蝠，是不好吃？好吃，我再给你们打去。
1: 好吃，好吃，好吃。
0: 才分了这么点东西，你说够我们干什么用的？
7: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争也争不来，我们要另想办法。
0: 另想办法。
7: 经过天门山一战，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虽然最近打散的兄弟也跑回来不少，但是我们都很难恢复元气呀。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最弱了。秋雨这个人靠不住，向山雷又居心叵测，共军又想把我们吃掉。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强大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次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我们有了钱和枪，重立山头还是难事吗？

0: 说的对，
1: 所以我们要是要，就要要他全部。
0: 全部啊！
2: 我会想办法打听到取货的地点，然后咱们来他一个先下手为强。

0: 好是好，秋雨这次把自己的给养都给了我们，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希望我和向山来京城合作。刚才你也说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还需要这个靠山。这万一要是被他发现了，你放心吧，刘姐。 只要我们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就好。好，就这么办。等我补足了元气，就去找洪峰。好消息，
1: 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 原价2998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微米级。 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五炸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绞肉调，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2: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
3: 又营养又方便，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4: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八九百块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
2: 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好消息，
1: 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 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98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厂家郑重承诺，以全部实物拍摄，收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至今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期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啊，
6: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呐一看就明白了。
5: 好，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6: 特别费时间，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

0: 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2: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3: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2: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嗯，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3: 哦，不一样。
2: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2: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3: 嗯。适中哈，
2: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2: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2: 对啊。
4: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2: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3: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2: 是呀，哇，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5: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5: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5: 再放上蒜和姜。
3: 哦，
5: 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5: 再放点盐。
3: 盐。
5: 盖好盖子，
3: 好，
5: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5: 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6: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5: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5: 以前的芝麻酱啊、
3: 嗯、
5: 辣椒酱啊、
3: 嗯、
5: 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5: 又简单又方便。
3: 嗯，
1: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

0: 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万状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1: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功能特别多，想吃什么做什么，特别方便，早上起来用它做一个芹菜粥，我就用它打一个苦瓜粥，又营养又方便。
2: 这个万创高档破壁机在商场里都要好几千呢，没想到现在只要198，比料理机便宜不说，关键是它还能加热，用它来熬粥、煲汤都行啊，还不用回锅，速度还快，几分钟啊，全都搞定了。
3: 我都在超市里啊看了好几回了，便宜的也得800-900呢。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98，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打这个电话，这个价啊，你连豆浆机你都买不到。
1: 有了这台万创高档破壁机，方便多了，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没有他做不了的。这是我刚申领的，我建议你也赶紧打电话申领。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1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提前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4: 好，
5: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有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5: 这啊，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好消息，好消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进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进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4: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4: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4: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4: 适中哈，
1: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4: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1: 不用泡，
6: 它是充。

0: 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0: 对啊。
2: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0: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去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啊！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0: 是呀、啊，这越细呀、啊，它就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3: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4: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4: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4: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
4: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4: 再放点盐。
1: 盐。
4: 盖好盖子。
1: 好。
4: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4: 嗯。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4: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4: 以前这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4: 又简单又方便。
3: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0: 这越细呀、啊、它又越好吸收，用这个呀、啊、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啊，像我们这岁数的呀、啊，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3: 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
4: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4: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4: 再放上蒜和姜。
1: 哦。
4: 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4: 再放点盐。
1: 盐。
4: 盖好盖子。
1: 好。
4: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4: 香吧。
1: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4: 以前这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4: 又简单又方便。
3: 活动马上结束，广告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好休息，好休息，破壁机。

0: 厂家因工厂搬迁，现将搬迁前最后一批次生产的2000台高档智能破壁机清仓处理，原价2980元的高档智能万创高档破壁机，全国清仓处理只有198元，只有198元一台，现在只为早点卖完，早点搬家，保证从工厂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拨打电话，只有198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厂家郑重承诺：一、全部实物拍摄，受到货与广告不符，退；二、不能全方位破壁，退；三、货到付款，30天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总之，有任何不满意的，退，通通退。一年内非人为损坏，只换不修，直接免费换新机，只会让您放心买，放心用，不让您多花一分钱。极限打电话的前10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快快来电！
1: 好，这怎么办？等我补足了元气，就去找洪峰，我跟他新仇旧怨一起算。
2: 刘姐，我们最近一直在跟他打交道，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1: 发现什么？
2: 洪峰的7个人的小分队竟然能在我们大瑶山跟我们周旋了几个月，我们却奈何不了他，这说明什么？
1: 这说明他很狡猾。
3: 对，狡猾没错。可刘姐，你想过没有，他能让大河村的百姓给他提供宿营地，这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
1: 对，这是说明他非常会收买人心。
3: 这么一个会收买人心的人，他会去杀一个手无寸铁的无辜老太太，逼迫你柳叶飞跟他走上对抗的道路，这么不明智的做法他会做吗？
1: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这件事是有人栽赃陷害？
3: 这是刘姐你自己说的。
1: 那你想暗示我什么？
3: 我没有想暗示你什么，我只希望刘姐在对待任何事情上不要被既定的想法所束缚，有的时候可以换个角度想问题。

0: 这共产党也太他妈厉害了，三个师干了咱们11个师。
1: 是啊，
2: 我看桂林是守不住了，赶紧撤吧。
0: 什么桂林？

0: 全国都守不住了。
1: 我跟你们说啊，这国民党啊，那是完蛋喽！啊，
2: 你他妈说什么呢？
0: 老子说国民党完蛋了。哎。
2: 哎呦，被逼了，听见没有？
3: 逼了，
2: 逼了，你们听着。
4: 对吧？咱们不能这样啊！
5: 对他妈的，蒋介石他妈的只顾逃跑，我们拿个屁啊！
6: 反正也是个死，牡丹花下死，中国也分成了。

0: 我怀不了孕了。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那个事情查得怎么样？
1: 啊，应该是82军113营的。

了。

0: 哟，季爷，喝闷酒呢？哎呀，哎，今天呀，你给柳一飞喝的那三个响头，那叫响，特别的响。哎，你脑门还疼吗？
1: 滚，滚，离我远点儿！我看见你就不烦别人。自打认识你们之后，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
0: 你瞧，你别冲我来呀，人家那么关心你。你就这样对人家，你不是伤了人家的小心肝吗？
1: 对，行了，你别恶心我了，现在我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算行，咱别说那没用的啊。我问你，关于这次给养的问题，你有没有打算呢？
0: 我能有什么打算？
1: 你这个笨蛋。向山雷这个王八蛋，啊，从来就不为咱们这些做弟兄的出头。这次我都被那柳叶飞那娘们整成这模样了啊，整成这么惨了，他居然还不为我出头，这日子是没法过了。这次补给的事儿，咱们俩必须得为自己弄点私货，好为将来做打算。
0: Oh my God！
2: 特派员，台湾来电，空投物资明天上午9:00到，选择地点在虎狼沟。
3: 好。
2: 特派员，您真要用那些物资去拴着那些驴吗？
3: 那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空投支票。我是给你说过吗？不拿点甜头给这些驴，这些驴怎么可能没日没夜的给你拉磨呢？放心吧，好东西我留着呢。
2: 特派员就是高明。
4: 哟，我来的不是时候吧？会不会打扰了？
1: 不，哪里呢？哪里？周参谋长是找我的？
4: 不是。嗯。找黄姑的，
0: 不，找我，
4: 有事儿。
0: 找我有什么事儿？
4: 坐下。哎呀，这不方便说，走，咱换个。

0: 地方。
1: 我们会顺道说，
2: 就跟着说呗。
0: 我跟黄姑朵有点秘密的要事要说，你可千万别偷听哦。
3: 这叫什么话？不听不听。

0: 当家的，快进来，快，来来坐坐。
1: 说吧，周参谋，什么事儿啊？
0: 不急不急。哎，算当家的，你刚才跟金爷在聊什么呢？
1: 我们俩聊什么？好像和周参谋没有什么关系吧？
0: 行了，就别瞒我了。你们肯定是在打那批给养的主意吧
1: ？Oh my god！ 你胡说，我们是在说怎样帮助大波鸡是接手的问题。
0: 啊、哦，是是是，行行行，别怕别怕别怕。我倒觉得呀，这是好事儿。现在不管是谁，哪怕是小喽喽，只要能拿到这批给养，他就能够占山为王。这象山雷能够称霸一方，他靠的是什么呀？他不就靠手底下有枪和有人吗？只要手底下有了金条和枪，你要多少人有多少人。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哎呀，这三当家的是个明白人。这大波鸡他贪财好色，他占便宜没够，你可不能信他的跟他合作。你必须要抢在他前面把那些给养拿到手。你也知道，现在咱们是朝不保夕的，这象山雷和秋雨全都靠不住了，这柳月飞胆子又小，他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我们必须自己保自己。哎，咱们要摒弃前嫌，精诚合作，甩掉大伯鸡，这事儿要成了，你当大当家的，我给你当参谋，你看怎么样？
1: 那怎么个拿法啊？
0: 依我来看，这大瑶山最佳的空投地点应该是虎狼沟，那里地势平坦，没有任何树木遮挡视线。一旦我们的暗哨听到了飞机响，就派人跟着特派员的人，他们只要下山一定是去取货。我们在他取到货回来的途中，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批货给拿了。只要我们的人蒙着脸把事情做干净，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干的。他也许会想是共军的飞虎小队干的。怎么样，三当家的，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你敢不敢干？
1: 哎，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哎，你不会又给我下什么套吧？哎呀，
0: 秋雨这人防我跟防贼似的，我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监视着，我怎么下手啊？可你不同啊，秋雨一直对你很信任，所以我来找你。事成之后，这大瑶山可就是我们俩的了。
1: 这就叫螳螂捕蝉，麻雀在后。
0: 是黄雀在后。哦，
1: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那只小黄雀。嗯。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们都是螳螂，而我才是黄雀。

0: 怎么了？
1: 好像是被蛇咬了。
2: 啊，蛇？哪儿？
0: 哎呀！是毒蛇吗？
3: 是。

0: 没事了，魏子，魏子，水来了。
1: 队长，你别嫌我啰嗦。
2: 现在咱没经过上级允许，擅自行动，在这大山里瞎转悠，啥时候是个头啊？是啊，现在粮食也断了，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土匪也没见着一个。照这样下去的话，别说找到土匪老窝了，咱们几个全得报销在这儿了。我说，哎。
1: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能不能跟大家抖了抖了啊？是不是刚才我分析那个，把火升起来，把土匪引出来，给咱们当这个运输大队长？啊？
3: 啥意思？
4: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我们主要是把敌人引出来，消灭他们，缴获他们弹药和武器。<笑>
1: 就怕人土匪不是上你们套了。哎。
2: 那也是啊，各种招都用了，这土匪怎么不现身呢？这样下去的话，有的人就会失去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呐。

0: 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黄姑朵去劫秋雨的人，大伯姬又劫黄姑朵，最后就是红枫他们这只老鹰来劫黄雀了。可是该怎么让小分队知道这个情况呢？哦，有了。
1: 报告，这位参谋长出现了。
2: 让他进来。
1: 是。
3: 特派员，
2: 周参谋，
3: 属下有个疑惑，不知当问不当问。
4: 问吧。
3: 共军已经穷途末路了，为什么我们还不出击一举将他们歼灭呢？
4: 你这么聪明，猜不到吗？
3: 特派员一定是想等他们弹尽粮绝了，自我毁灭吧。
4: 答对了。
3: 这个计策虽然很好，不过属下要是哪里说的不对，请特派员不要见怪啊。
4: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小气吗？
3: 当然没有，我只是想，虽然我们堵住了他们的出路，可是这帮穷鬼可是能耗啊，而且大瑶山有这么多的野物，要是光想饿死他们是很难的。
4: 原来你对共军很了解吗？说的没错，共军就是饿不死的鬼。
3: 对，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不能在这干等，如果等共军的大部队冲进来了，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4: 说说你的想法。
3: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不断地派小部队袭扰他们，耗尽他们所有的弹药，这样他们就没有反抗能力了。
4: 可我怎么觉得像小孩做游戏呢？
3: 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

0: 而最有效，而且我们可以派黄姑朵的手下施毒，双管齐下，你觉得怎么样，特派员？
1: 去做个计划吧。
0: 好。特派员，你就真的这么相信他吗？
1: 就当玩游戏吧。
2: 特派员，您找我？
3: 是皮鞋脏了，还是想吃沙拉？
1: 你跟周参谋商量的，要试毒骚扰共军，结果怎么样？
3: 哎，这几次对共军小分队用毒，好像效果倒不是特别明显。我一直怀疑，在共军小分队内部有一个像我一样制毒、使毒和解毒的高手，这个人的能力应该仅次于我，在大瑶山一带排名应该在第二。
1: 又是吹牛吧？我估计你的使毒效果也就是比蚊子叮强点。这个美国厨子。
3: Oh my god， 特派员，我已经是您心尖上的一块肉了。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是您最贴心的手下了。我怎么能像蒙象山雷和蒙大波鸡那样来蒙您呢？再说了，我还要跟您表现我哭他哭他的勃勃雄心呢。我正在研制一种超级厉害的十二连环蛊。这种蛊我只要一放出去，
1: 说眼前。
3: 眼前，我准备用接触式投毒法，通过信件或者什么其他的他们能接触到的东西，引起他们的好奇，让他们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而亡。
1: 怎么听起来还是个儿童游戏？
3: 特派员，我是一个成年男人，我绝对不会玩儿童游戏。Oh my god！ 幸亏没子弹，要不然我也成大波鸡了。
1: 仔细给我检查你们要试毒的所有东西，不容有失。走。
3: 噎死了 ，Sir。
1: 洪峰，放心吧，他的毒毒不死你。不过这个蠢货的沙拉倒是不错。
4: 菩萨保佑，让洪峰他们早点拿到情报。
1: 想什么呢？
4: 我是在祈祷，希望这次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毕竟是我的主意嘛。
1: 上帝会保佑你。

0: 啊，这样就蒙对了，真把他们给引来了啊！
1: 注意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说。
2: 你懂个屁！越没动静就是越有动静。撤，
3: 撤！
2: 回去就说打了一仗，听到没有？反正也是打了就撤。

0: 快，快看到那封信，再不看就来不及了，一定要快呀！
1: 停！不要再追了。
2: 慢着，可能有毒。

么意思呢？别人跑这么远，就为了给我送这几个字儿？十八枪，用一下你的火。

0: 宿到虎狼沟，抢夺敌空投物资。虎狼沟，
1: 能真的吗？
0: 不管是真是假，去虎狼沟。

0: 哥，哎，弹药不多了，怎么跟人家抢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快点！
2: 村里那么多人，到时候怎么交代？
3: 放心，我呀自有安排。
0: 哎，好，快，抓紧！
4: 哎，跟上。

0: 弟兄们，想东西！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才是黄雀。
2: 好啊！
1: 手点都利索点。
2: 好你个死太监！我当时谁在背后应？原来是你啊！
3: 你不是跑了吗？
2: 废话！

0: 小心走走火走火。
1: 我这么多弟兄都让你给打死了，今天你要不给我个交代，我把你的脑袋打出一个窟窿，穿着一根竹签当糖葫芦给吃了。
0: 别，哎，黄爷，就凭咱俩这交情。

0: 这总共也只够一个人打呀。
1: 够。
2: 我说，把子弹都给你了，我们怎么办呢？
1: 诸葛亮不是有空城计吗？我们干脆就给他们来个空枪计。
3: 我今天非替我死去的弟兄报仇！
4: 你玩真的？
5: 你好，玩真得了！你玩真的！
6: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7: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8: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6: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6: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6: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

0: 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0: 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 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

0: 百素瓶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

0: 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玩真得了，你玩真的，
2: 你玩真。你们俩真够了没有？
1: 哎，他们怎么在这儿啊？是不是你把他们给引来的？你胡说，是你引来的。
2: 别争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枪，手举起来。
1: 哎，不对呀，我凭什么听你的？
3: 哎，对呀，
1: 弟兄们别怕，他没有多少子弹，给我抓活的。
2: 放下枪，要不然让你们马上变成马蜂窝。
4: 放下枪，
1: 放下枪，放下枪，老子在前面呢，没看我都忘了吗？
3: 哇，看来他们有很多人。放下，
5: 怎么样了？
6: 修好了，也和他们联系上了，他们还缴获了一大批敌人空投的物资，让我们派人去接收。
5: 好样的。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6: 补充了弹药、食品还有药品，伤员都恢复了，他们正朝目标进发。
5: 好，一定要好好的给他们记上一功。
7: 怎么着，你们俩做游戏做到虎狼沟去了，为什么去那儿？
8: 当时我跟黄木朵正在巡山，突然就听到枪声，当时我们俩奋不顾身前去增援，哎呦，看到满山遍野到处都是共军，当时我们俩进行了一场浴血奋战，可是由于共军人数太多，我们寡不敌众，就被打败了，是吧？
3: 是吧？对，是这么回事儿。
7: 共军怎么会知道那有空投物资？
3: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是不是大伯鸡的人泄了密，我可不敢保证。
1: 你胡说，怎么能是我的人泄的密呢？明明是你的人泄的密嘛。
3: 你放屁，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怎么能泄密呢？
1: 你放屁，你他妈的
9: 闭嘴。
1: 我让这
9: 你们俩耍猴呢，不想活了。
3: 特派员饶命。
8: 会不会是黄骨朵派去的这个人给泄的密啊？
1: 你放屁！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你不准诬陷好人！你这个死太监！
9: 你假娘们！
1: 死太监！
9: 假娘们！
1: 你这个死太监！
9: 假娘们！
1: 死太监！
9: 假娘们！
1: 死太监！
9: 假娘们！
7: 再犯这样的错，就跟他一样。
3: 是，
1: 滚！
5: 特派员，你就准备这样放了他们吧？
7: 我知道他们都是笨蛋，可要是把他们全杀了，谁给咱们当枪使？
5: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些蹊跷，
7: 就当空投投偏了，投给共军了。
5: 这样恐怕不好向国防部交代吧。
7: 你在监视我？
5: 特派员，属下不敢，我也就随便说说。
7: 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万一说走了嘴，小心黑枪。
3: 帮帮忙，规定联络时间到了。
10: 跟台湾联系吧。
3: 去你！
2: 王二代，从现在开始关闭电台。

0: 即使时间到了，也不要开机。
1: 明白。
2: 规定时间也不开电台，你什么意思？这是违反纪律。
0: 具体情况我跟许处长通报过了。从现在开始，按我的方式工作。马上出发，羊角村。
3: 小分队现在出现在瑶山东面的羊角湾村。
4: 确实吗？
3: 确实。田专员来电话已经证实了，他们正在赶往豹子湾。
4: 豹子湾？
5: 这儿。离我们这里大概30公里左右。
4: 呼叫他。
5: 一直在呼叫，可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4: 他不想和我们联系。
5: 司令员，你看一下他这几天活动的位置。前天他出现在鹿角寨，昨天呢赶往羊角湾，今天赶往豹子湾。
4: 他始终在瑶山的边缘地区，又和我军保持一定的距离。
5: 也许这是洪峰有意为之，
4: 想引起秋雨的注意。
5: 对，以洪峰的水准，这应该就是他的目的。
4: 这家伙想让我们猜谜。
5: 恐怕正是如此。上次在我军失利之后，洪峰突出重围之后呢，杀了个回马枪，可是秋雨并没有上他的当，所以他咬住敌人尾巴，意欲查清敌人防御部署的计划落空了。于是洪峰再施巧计，欲引秋雨出山寻奸他。
4: 他在金蝉脱壳之后再回过头来咬住敌人的尾巴，
5: 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会猜到他的意图。而且就目前飞虎队内部的情况，我想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4: 还有藏在地委县委中的特务，他也得防着。
5: 所以现在洪峰正在等待我们给他需要的结果。
4: 我想他还不止如此。
5: 您是说他还有后手？
4: 你想啊，以这个秋雨的狡猾，他不会看不破他这一手。洪峰早就应该料想到秋雨不会上他的当，
5: 所以他在给秋雨和潜伏的特务演戏。
4: 哎，而且演的是有声有色。
5: 司令员，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助助兴呢？
4: 哎，这才是他需要我们做的。继续寻找他，一定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这儿正乱的错觉。
3: 是。
5: 司令员。
4: 你是想问洪峰到底留的什么样的后手是吧？哎，我实话告诉你啊，我也没猜到。但是你记住一点，洪峰留的这一手一定是个狠招，而且是致命的一招。
6: 队长，接下来咱们去哪儿？
0: 继续钓鱼。王二帅，
7: 到。
0: 关闭电台。
7: 队长，
8: 不是我说，给我们解释一下呗。这一起出生入死的，就你一个人清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解释什么？说我们无法完成任务，说我们无能。我在弥补我们的失误，我在寻找完成任务的办法。
8: 这什么破办法啊，又不灵啊。
0: 我告诉你们，秋雨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在哪
8: 儿。你想把土匪大部队引出来？
0: 没错，只有把土匪引出来，我们才能再次咬住他们。
9: 那应该向指挥部

0: 司令员，您的指示已经传达下去了。不过，首长，您真的就不担心洪峰会就此失踪吗？不担心。我可是从来没有发现，您是如此的信任一个人。
1: 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上丁伐谋》。你仔细想一想，这一路小分队在洪峰的带领下，过关斩将，闯过了多少龙潭虎穴，而这里面又凝聚了他们多少智慧和智谋啊！
0: 是，这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不过，首长。
1: 我还是有些担心。现在云雀的身份仍然是扑朔迷离，而洪峰当年的案子并没有澄清啊。
2: 云雀再狡猾，可毕竟还有螳螂在后面，而飞虎小队离开了洪峰的领导，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0: 这就是您相信他，并给予他一切信任的理由。对。
3: 我现在已经在期待着他新的胜利消息了。他是想引我上钩啊！我现在反而不担心了。
4: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之前一直担心我不撤回来的时候会被共军跟踪。小分队的目的就是要摸清楚我们的底。我们撤回来的时候，我保持了高度的戒备，但是仍然担心洪峰会咬住我的尾巴。一旦被他摸进莲花山，我们的防务就会暴露。
5: 那你现在怎么又不担心了？你怎么能断定他们没有跟着你？
3: 如果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按兵不动，那我的担心就不是多余的。如果他现在在山那边折腾，他希望引起我的注意，他要我出兵歼灭他，
6: 那他就不怕？
4: 他当然不怕，他要的就是把我们的人引出来。
3: 没错，一旦我们出兵歼灭他。
4: 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摆脱，等我不撤回的时候，他就会跟踪而至，这就是他的目的。
3: 他不会真的以为我们这么多人就消灭不了他区区七个人。向山，您给我记住，消灭小分队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共军人多的是，你消灭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做到控制住他们，不让他们兴风作浪，牵着他们鼻子走。 而且要阻止他们后续的小分队上来。
4: 特派员真是高啊！高！共军还有其他目的，向军长，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洪峰为什么只在瑶山周围折腾？他深入瑶山也不过数十公里，为什么？
7: 他怕我一口吃掉他。
4: 不完全是。
3: 他们真正的目的。 是要依靠包围在瑶山周围的共军主力，在我出兵歼灭他的时候，由共军主力为他解围，他好有机会跟在我们返回的队伍后面。这就是他的想法。
7: 他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3: 嗯，这次你才真的懂。<笑>没错，我们现在就坐着不动，让洪峰无计可施。
5: 周参谋有何高见？高见不敢当，只是属下尚有一事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特派员。
3: 您说。
5: 按特派员的意思，共军小分队现在的行动是为了引我们出山，然后依靠离他们不远的主力部队替他们解围，从而跟踪我们，最终达到刺探我们防御部署的目的。
3: 概括得非常好。
5: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特派员，如果洪峰现在的目的是为了麻痹我们。

0: 让我们认为他不敢进山，然后在我们对他不理不睬的时候，他突然钻进大瑶山，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刺探我军军情，那我们该如何呢？
1: 周参谋果然是聪明，你的想法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洪峰想声东击西混入瑶山，那就是痴心妄想。
0: 特派员乃大智慧啊，属下佩服。
1: 我们现在应敌政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让洪峰无计可施。行了，这件事情就议到这儿。
2: 噎死了。
3: 报告特派员，山下按哨来报，共军小分队正在追打杀鸡部，沙团长请求我按哨引领入山。

0: 看来秋雨是不会让杀鸡进去了，要拿他们当替死鬼啊！
1: 那我们正好灭了杀鸡。
2: 废话，
3: 这是咱们的必经之路。
0: 现在没别的选择了，我们必须快速通过。匡大勇、吴卫子，三将，
4: 到。
0: 一会儿你们火力压制。
2: 是。
0: 老狼十八枪，
5: 走。
0: 手雷掩护。
2: 是。
0: 放下背包，轻装通过。

0: 多少人？
1: 据哨兵报告，大概40人。
0: 传我的命令，不许进山。
2: 是。
3: 特派员，杀鸡骁勇善战，在道上也算是条好汉。我看，还是救他一命吧。
0: 可这个人不知好歹，我跟甘司令多次劝他编入桂东军，他妄自尊大，屡次拒绝。今天的后果是他自找的。况且他有可能把共军带进山。向军长，你给我记住，妇人之仁，一定会坏大事。

0: 特委同志，辛苦了。
1: 盼星星盼月亮，广西终于解放了。
0: 是啊，
1: 我们的工作也就移交给你们了。
0: 还不能完全的移交。

0: 以后我们的工作还需要地方上的同志大力协助。好，
1: 我叫连接芳，先调到工程线当专员。以后在工作上还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啊，
0: 袁专员，我想我们以后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着呢。非常荣幸。
1: 好，再见。
0: 再见。 31军起义惨烈失败，全体被歼。司令员下落不明，地下党联络员马桂林死亡，广西方面联络员周泰轩死亡，负责此次行动的洪峰下落不明。
2: 报告。
0: 查获一封保密局电报。给我全面通缉洪峰。
2: 是。
0: 洪峰，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不知道。不知道。周泰轩之死，你怎么解释？马桂林之死，你又怎么解释？
2: 31军起义的失利，你怎么解释？这些都是绝密，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0: 我们有广西特委转过来的案情通报。
2: 我是被冤枉的。
0: 那我们破获的这份国民党保密局内部情报，您又怎么解释？我已查获31军起义消息，望你们速速配合，歼灭叛乱分子。署名。

0: 洪峰还是拒不打开电台。我甚至怀疑他眼里还有没有此次任务。司令员，我现在真想不明白洪峰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一直拒绝总部的呼叫，为什么关闭电台，简直太目无军纪了，这绝不能容忍。
1: 先不要急着下定论。
0: 我没有下定论，不过事实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最近洪峰一直关闭电台，行踪飘忽不定，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更为严重的是，他的突然失踪直接关系到整个飞狐小队的安危，直接影响到此次剿匪的成败。我也曾经试图替他想过，可能是他有别的理由，但是我确实找不出来啊。我也曾经替他辩解，可是我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
2: 于是你就开始怀疑整个决策的正确性。
0: 不错，小分队的行动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有时候连我这个情报处处长都难以判断他们的行踪。这一次在我们的总攻即将打响之际，洪峰无缘无故的突然失踪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是否和此次事件有牵连呢？
2: 也许洪峰是想把敌人调出来，只要敌人出来寻找，他就有办法跳出敌人的围剿，然后咬住敌人的尾巴，找到匪巢。
0: 这都是他的一厢情愿。如果秋雨那么好对付的话，早就成为我们的阶下囚了。擅作主张，无组织无纪律，狂妄自大到目中无人的地步。
2: 你想过没有，也许洪峰是想给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他最担心的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特会给敌人通风报信，他是想让自己的行动更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只要能把敌人引出来。
0: 这些都不是理由。我们试着想一下，假如洪峰被敌人包围了，结果会是什么样？那将是我们整个飞狐小队全体同志的生命损失，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莲花山发动的总攻。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果连最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党性原则都不讲的话，无论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都是绝不能容忍，也绝不能原谅的。更何况他身上还有那么多的历史疑点，所以面对这种异常严重的态势，我不得不郑重地提出一个建议。
2: 什么建议？
0: 派出专门的人员查清小分队的下落，然后另外组建一支小分队，承担起原来他们的使命。
2: 你的意思是撤回飞狐小队？
0: 特殊时期就要采取非常手段。首长，这次小分队的突然失踪已经惊动了中南军区，上级的情报部门责成我们广西情报处采取各种紧急的应对措施。我这里重新拟定了一份替代的名单，请首长过目。
3: 报告。
2: 许志宏，你给我听清楚了，现在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命令。
4: 是。
2: 飞狐小队一切听从洪峰的决断，军区从我开始无条件的支持洪峰。
0: 无条件？
2: 对，无条件。
0: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命令。
2: 你现在听到了？
0: 我不明白。
2: 用不着你明白。

0: 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说，司令员，在对待洪峰的问题上，从一开始我就和你有分歧。当初是你坚持不处决洪峰，要先关押他，我执行了，也是你命令我导演一出戏，假借枪毙事件，逼迫的担任飞虎小队的队长职务，我还是执行了。 后来，在飞虎小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泄密事件之后，洪峰千夫所指，你力排众议，依然要求保留他飞虎小队队长的职务。我依然执行了。今天，小分队的突然失踪，大部队的行动一触即发，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你还是要无条件的维护洪峰，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说完了。
1: 没有，司令员，我跟了你十几年了，应该说，也是血雨腥风中一路杀过来的。你有什么样的特殊理由？难道真的不能跟我说吗？纵使你有特殊的理由，我许立红也绝不能冒着解放军数千人流血牺牲、殒命摇山的危险来支持您这种莫名其妙的支持。
2: 这些都是你的心里话，是。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不得不说出来。<笑>你这个女人，好，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率的性格。好了，说点别的。有个问题，你肯定想过，为什么？
1: 全国几大军区，那么多情报处，唯独只有你一个女情报处长。不清楚。
2: 当时我提你当情报处长的时候，你也只是个普通情报员，你都想象不出那个时候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是我没理他们，我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怎么样？
1: 我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我的各项任务。对喽。
2: 嘿，你把情报工作搞得是有声有色，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我当初的判断怎么样？错了吗？所以，请你相信我，今天对洪峰的判断也没有错。

0: 个人嚟啫。
1: 比我有吸引力呗。
0: 这完蛋玩意儿。

0: 我说，咱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跟抗日游击队似的。
1: 队长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0: 有想法得告诉咱们一声啊，我好给他指明指明方向。大海航行还靠舵手呢，没有我这个舵手，这船不得跑偏呢 啊。
2: 那要是谁都过来抢这个舵，船不就原地打转了吗？
0: 胖子，你又在那放还是蔫屁是不是？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地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4: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5: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5: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4: 是，
6: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6: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往下，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6: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6: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6: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不行。
6: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6: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4: 是
6: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4: 有，
6: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4: 这是3瓶，
6: 没结束，再来，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10瓶，
6: 对，
4: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6: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
4: 啊。还有，
6: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6: 对，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7: 哎，你好，你好。哎。

0: 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1: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啊！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两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1: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哎，
1: 特别特别好用。
0: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2: 是吧？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5: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绘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5: 是。
6: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5: 对。
6: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5: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6: 对，
5: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6: 对，
5: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7: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6: 今天你用到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
6: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5: 啊！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6: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5: 还
6: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5: 没错，
6: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5: 是，
6: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5: 对，
6: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5: 好，
6: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5: 哇，效果太好了，
6: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5: 对，
6: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

0: 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

0: 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游境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游境，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3: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2: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3: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2: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3: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游记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5: 哦，
1: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5: 哦，
1: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游镜的。
5: 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5: 哦，这个草本会影游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5: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5: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5: 好，走走去。
1: 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5: 都40-50年了。
1: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5: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5: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1: 立刻干净了。
5: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5: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啊、一坨油、
1: 嗯、
5: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5: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5: 人家草本会影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 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6: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两瓶啊。

0: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工具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师姐，
0: 我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0: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0: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0: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0: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2: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2: 对，
0: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0: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眼前这位大姐来寻找她24年来的牵挂，是什么样的人让她至今难以放下？又发生了什么让她愧疚至今？今天我们是否能帮她找回这份牵挂呢？
1: 能问一下你是来自哪儿的吗？来坐这儿。
2: 我来自辽宁。
1: 辽宁。
2: 来自辽宁葫芦岛。
1: 你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寻找我的弟弟。
1: 他走丢的时候多大？
2: 弟弟那年也就是8、9岁吧。
1: 你和弟弟是怎么分手的？
2: 这个是应该从我小的时候说起。我从小是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因为在老家嘛信迷信，就是我9岁了，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小子，就是我爸没有儿子，然后就是没过多长时间嘛，我妈妈就怀孕了，然后就是生下了我这个弟弟。
1: 这不挺好吗？
2: 这个挺好。可是那天生我弟弟的时候，因为老家那时候穷，在家里生小孩，然后就是来了两个寡妇来帮忙，然后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那天我爸卖菜回来了，问我说的那个丫头，你妈呢？我说我妈在炕上那个抱我小弟呢。他说的你妈生了咋的？我说生了，给我生个小弟。他说丫头，我咱家今天都谁来了？完我就说了，我说的来了两个寡妇。我爸就把那个推车子扔到我家那个东屋的山墙上了，然后我就看我爸那个脸色不太对劲，然后他就咕噌又往地下一坐。就是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我爸爸就认为这两个寡妇改变了我弟弟的命运，说是成为扫把星。我说的爸呀，你坐到地下干啥呀？我张了两声，完我爸也没有吱声。到了晚上，他就上到我家那个西屋了嘛，从生嘛，然后就是一直到这么些天，有6、7天都过去了哈，他从来都没瞅过。过去了能有1个多月吧，我妈就是生完这个小孩就是出满月了嘛，我的爸爸那时候是秋天，就是秋收了，他把我家那粮食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的都卖掉。20多年前那时候农村吃上熟米饭就是不错了，我爸把这些东西都卖完以后，我们家成天吃肉啊，吃大米白面饺子什么的。到过年了，别人家都吃上就是饺子了和米饭啥的，我们家就喝那个玉米粥。我爸认为我弟弟是一个扫把星，然后他就把我弟弟白天呢往门口去送，就是他以前找人算了嘛，说这孩子能给他带来福星，能给他带来就是说美满的幸福生活，他对这孩子期待挺高的。然后慢慢的就是慢慢的这么过去，然后到春天了就种地，我爸就是一天四处摇嘎去走去，就像神志不清的那种感觉。我家里什么东西他从来也不管也不问，都是我妈妈下地去干农活，然后我小弟还小，都是妈妈带着我，把我也带到地里头，这样式的相处了能有6、7年吗？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已经流落了，我就剩一个舅舅了，然后我妈也到那边去过，流落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能看上我的妈妈，后来我的妈妈也是就是走投无路。到我15岁那年，我的妈妈就没了。
1: 怎么没了？
2: 我妈妈喝卤水死了。
1: 自杀了。
2: 我妈死那时候也是被我爸锁鼻的，他只打我弟弟，我们这一家吃不上喝不上，要把我的弟弟送走。我的妈妈也是和他就是走投无路了嘛。我妈妈在临终头几天说我，丫头啊，我告诉你，等到将来你要没有妈那天呢，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弟弟。可是这个日子说了没有几天，我妈就说让我去要菜去，可是我菜没能要回来。

0: 就是要到半道了吗？然后那个庄里邻居就说的，他说你妈好像在窗台上躺着呢。我带着我小弟，我到家来一看，妈那手啥都凉了。那时候我的爹也是神志不清，我说的那个我没有妈了。然后他说的，你没有妈就没有妈呗，你上我这嘎大哭大喊大叫啥呀？然后就是也是经过好心人的帮助下嘛，把我的妈埋巴上了，就这么埋巴上了。15岁我没有妈了，就是我和我弟弟相依为命。我爹那打我们，就说不让我俩在家。我妈没了以后，我俩再不就上别人家要着吃。头些日子要几天，庄里人说我们，你们今天要明天要，你们天天要，谁能天天给你们呢？我和我弟弟就是别人家扔的那个东西，只要能吃的我们就捡起来吃。我爸不让我们上家睡觉去，我再不就在那个烂柴火里睡，要不然的话就在那个玉米地，就是那个农村那个苞米地，就在那里睡，一睡都会睡上10天半个月的。这样的日子就过了2个多月，我爸就说了，小丫头你必须得离开这个家。然后我说那我为啥要离开这个家呀？我说我要照顾好我弟弟。我爹头两次打我，我就是认格，我也没有走过，因为我舍不得我弟弟。
1: 我和弟弟分开的，
0: 就是躲开的那种。我拽着我弟弟，我爸就把我俩叮当把我踢开了。踢开了以后，我弟弟就说的，姐啊你上哪去啊？我说小弟你别哭，等姐姐真正要找着男人之处了，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我一定会来找你的弟弟。这就是在我15岁那年，
1: 人把你赶出去了
0: 啊，
1: 你再也没回到这个家。
0: 把我赶出去以后，那时候的我也小，就在那个山坡河道哪地方被风，我就在哪地方待着，在哪地方睡觉，在外边也流浪了挺长时间，就也能有好几个月嘛。这个当中我偷过我弟弟4次，我爸成天呢就是走哪儿把他带着。
1: 4次都没有成功。
0: 没有，4次就是第一次偷失败了。
1: 弟弟多大了？
0: 那阵我弟弟就是8岁了。第一次我到他们家，然后就是时间不算太长嘛，又一次回家了。回家我们那个庄里头，我有个给叫老胡的，我说你上我大门口溜溜弯去是吧？然后你看着王振呢，你跟王振说一声，说我回来了。跟我上门回来，我也没有到家，我到街边那桥头那嘎一瞅，我小弟真在那嘎等着我呢。我说的咱俩快走吧，让我把他还好摔了一边走。我完他说的那个，我说你快走啊快走，看他让他看着。然后弟弟要是到我家了，第一句话就说的，姐呀，那个这回我吃饱了。可是这日子没过了多长时间，就待了6、7天，不怎么让我爸知道了。然后就是我爸找我小弟去了，然后我们家刚想要吃饭，在桌子上，那一抬头看是那个我爸来了，把我小弟就带走了。我就跪到那儿了，我说爸呀，我这回可真是求你了，我说我从小长到大为我弟弟在你身上，我说的让你打的还少吗？我说的你把我弟弟留在我这个儿子吧。然后他也不听那种劝，因为那时候他精神不好嘛，神志不清，完了然后就是把我弟弟带走了。
1: 弟弟在时那时候你们好几次就把他领到你婆婆家，你丈夫和婆婆对他好吗？
0: 丈夫和婆婆对他好，因为那时候就是说他最后那次到我们家嘛哈，我婆婆还给他做了一个柳条的棉裤，然后就是做上一个蓝棉袄，做上一个棉裤，他穿上这个棉衣服的时候，他就说的，姐呀，我现在身上一点都不冷了，要不然的话我在家的时候，他说我这身上怎么都是凉的呢？他说我摸别人都热，我身上怎么是冷的呢？我说傻孩子，我说弟弟你那是冻的。可是这半个月过去以后，我到至今这24年我都没和我弟弟见上一面。
1: 他等回到你爸爸那再没回来
0: 啊？对，你爸把王振带走了。哎呦，我当时都是哭了。
1: 那你爸和王振都不在家了
0: 啊？那会儿就带走了。
1: 上哪了？
0: 那个我也不知道。我
1: 等于你这些年失去弟弟之后一直在找吧？

0: 一直在找，
1: 就回到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找
0: 啊。倪老师，你听我说，失散了以后是三年不到，也就是两年多一点吧，然后我爸爸独自一人回到老家，就是没见着我弟弟。
1: 没说你弟弟哪去了？
0: 你听我说呀，然后那次他到我们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那个邻居说嘛，你往进走啊，这是你闺女家，这是你闺女家。可惜我一探头的时候看是我爹，我就光着脚丫子跑出去了。我说爹你回来了，我弟弟呢？他说的那谁知道啊。我说不是你跟我弟弟一起走的吗？你这回你自己回来了，我弟弟哪去了？完然后他就说的那个，哼，我就给你弟弟找碗水喝。那边来一个，就说开小吉普车的，这是我爸。那时候他也精神不好，神志不清啊。我去给小小讨一碗水喝，小小就没有了。一直到我爸爸临终，我都没有问出我弟弟的下落。
1: 丢了弟弟之后回到家里来，他怎么生活？
2: 我爸爸走了以后回来了嘛，哈，20多天合适一个月的，然后回家给他会送一些米啊面啥的钱啥的，都是我在照顾他，都是我们这么带着他。到后来了嘛，其实我还是选择给我父亲就是养老送终的，因为毕竟我父亲给了我生命，他怎么就是说是再疯再傻，因为他都是我的父亲，我还是没有舍得他。在他能走的时候，这个米面我们都是20多天一个月给他送点钱送些吃的，然后到那个后来的日子他生活不能自理了走不了了，后来也双眼不见了，完然后都是我接到婆家那边给他养老送终的。
3: 我听这个小妹妹在说的时候啊，其实她有一句话，就她老在说倪老师啊你听我说呀，其实这句话饱含着她内心很多的那个心酸和苦楚，可能她在生活当中啊就很少有人愿意倾听她的诉说，所以她下意识的老在说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呀，所以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听听他说，这是我觉得他很值得我同情的一面。第一面呢，他心肠确实很善良，他父亲都已经这样对待他母亲他和他弟弟，最后他还一直为他送终，这也是我们国家应该提倡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但愿他今天能找到他的弟弟吧，祝福他。
4: 我觉得今天我们听他的故事的话，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淳朴的家庭出现的一些可悲的现状，但核心仍然是我们要防止这个封建迷信的东西，正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让这一家走到了现在。
1: 好，妹妹不哭了，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特别急于想帮助找到你弟弟。
5: 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多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帮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一些信息啊，当年弟弟是在承德火车站附近丢失的，所以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第一时间开始在河北各地进行走访的寻找。
6: 我们看到你提供的线索，志愿者在河北各地进行走访，在走访何时候访问消息室，并没有查到有效驾驶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在宝贝国家寻子网搜索有效驾驶的关键词，看看你弟弟是否也在寻找你。

0: 并向着你的希望之门走去。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你呀、啊，呀你呀、啊，我们汉朝时代，你呀、啊、你呀、啊，
1: 行，
0: 你呀、啊、你呀、啊。
2: 我们过去坐下说啊，地上太凉了啊，别哭坏了，哭坏了。来，弟弟拉着姐姐，搀着姐姐。不分开了，不分开了。
1: 我也是。
3: 你别看仔细了，这是弟弟吗？
0: 是我弟弟，
3: 是王震啊。来，王震坐。
0: 啊，他是我的弟弟。
3: 还没想到能今天能把你弟弟找回来。
0: 没有，
3: 没想到哈，
0: 没有。
3: 我们先听弟弟说，爸爸把你领哪儿去了？你们分手了？
1: 是爸爸带着我到了南方那个沿海的一个大城市，就是在那里一直流浪乞讨，填补我肚子。那个爸爸就说去给我讨饭嘛。爸爸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从那之后我就是自己流浪乞讨，
3: 一直流浪到多大？
1: 从那儿流浪大概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之后的过程就是被那个好心的那个民警送到那个济南市社会福利院。
3: 福利院待了多少年？
1: 两三年的样子，两三年。
3: 然后又出来了。
1: 然后被我现在的养父收养。哦，
3: 养父对你好吗？
1: 养父对我，还可以。
0: 你们来了吗？
1: 啊，养父年纪大了，来不了。
3: 姐姐这么多年可是一直在找你，你想过找姐姐吗？
1: 我想过，这些年我找过，自己四处去打听。
2: 虽然弟弟啊，后来养父又给他起了新的名字，但是在他的心中，他小时候叫王震，他姐姐叫什么名字，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以及所有对所有小时候，包括跟你一块儿去给妈妈上坟那些事儿，他记得清清楚楚。
1: 我记得清清楚。
3: 王震，你现在成家了吗？
0: 他是谁
1: 呀？啊，我现在还没有。
3: 还没有，啊、三十几了。
1: 我今年三十岁。
4: 我告诉你，孩子，你今年三十二岁了，你属牛的，你是9月24生的。
3: 看姐姐像母亲一样记住。姐姐，跟我们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找到弟弟了，找到我的，找到家了。
1: 我想对全场的观众，还有等着我这个栏目，还有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说一声谢谢你们。如果不是大家的帮助和努力，我不会找到我的亲人。谢谢你们。
0: 李云老师，再见。
5: 今天离别多年的姐弟终于得以团聚，从此陪伴王艳霞的不再是眼泪和孤独，她也终于可以不用因为没有完成母亲的遗愿而内疚。我们祝福这对姐弟从此以后的生活美满幸福，愿善良的人都能开心快乐。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

0: 那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

0: 腿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

0: 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

0: 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 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

0: 厨师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今年世界大象日前夕，记者在云南西双版纳追到了南归后的短鼻家族。还记得明星旅行团里那头调皮叛逆的小母象短鼻吗？五年后他们怎么样了？一起去看看。
1: 附近有大象，请立即离开。附近有大象，请立即离开。
2: 大象只要一从这里出现，我们的无人机马上就会升空。
3: 监测人员发现象群后不到30秒钟，大喇叭就在村庄上空响起，手机预警信息也同步送达。
4: 我天天都看，看到他们发预警啊那些。
3: 镜头里是曾经牵动全世界目光的明星旅行团短鼻家族。2020年开始，一场北上南归之旅，历时17个月，跨越1300多公里，引发全球观象热潮。回到了栖息地的他们，如今和大渡港乡村民做起了邻居。
5: 前面有大象，刚自己路边的，你注意个。
2: 他们知道大象在哪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不知道大象会不会出现。
3: 为保障村庄里的人象安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高科技手段和土味大喇叭一起上阵，组成24小时监测预警系统。如遇情况紧急，无人机直接飞到劳作村民的头顶转3圈，暗号是大象来了，尽快撤离。
4: 就看到大象也很开心，因为很可爱的然然还有那个短鼻嘛，这两天的话基本上全都在上面那里五十头全部聚齐了。
5: 整个大渡港乡它有787.7平方公里，疫情群的话有10个，目前为止是4位监测员嘛。每天我们都是要在亚洲象活动的区域不停的巡逻，就没有这个上下班时间。
2: 就在前面了，我们马上就到。大象的粪便你看到路上。
3: 这支追象队成立已有5年多，基本是象群出现在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2: 像短鼻家族，他右边没有喜欢躲在森林里面，不喜欢出来打卡，他可能就6、7点甚至天黑以后他才会从森林里面出来。然然家族比较活泼，我们监测到了他的画面是最多的，他的特征也比较明显，因为他是母象的门齿外露，而且露出来很长的那么一段。像我拍那个然然家族的时候，我用相机靠近他的时候，领头母象就很威严的就这样一直盯着我。
3: 在追象人周晨浩的镜头里，记录了很多野象家族温馨动人的瞬间。5年前北上旅途中，很多人都记住了那头调皮叛逆的小母象短鼻，如今它已升级为温柔沉稳的象妈妈。监测员经常拍到它陪伴守护孩子的画面。短鼻家族天丁不断，先后迎来7头象宝宝，
6: 族群从15头壮大到22头。
3: 他们和雨林里的麝牛然然家族交情甚好，两个家族经常一起结伴遛娃，觅食玩耍。
2: 大象的这个性格其实和人差不多，它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高兴的瞬间，淘气的瞬间，还有一些大象生气的瞬间。给我的同事看，你们能看出哪头是母象吗？他们说，哎，那个左边那个一看就像小女生一样，她在那里撒娇。
3: 每年1到3月，逢旱季到来，然然家族和短鼻家族会齐聚在野象谷附近，各大家族在这里串门谈恋爱，享受丰富的食物，凑成热闹的雨林朋友圈。
2: 今年他然然家族、短鼻家族、大陆包家族在一起将近有70头，他们在一起活动，象群都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路线，大象就在森林里面穿梭，它的上面刚好是天桥，建设这条高速公路，我们没有去破坏它的一个栖息地，并没有阻挡它的迁徙通道。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在保护这一物种。
3: 镜头里云南野生亚洲象那份松弛的安全感正来自于中国系统性生态保护。随着云南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逐步恢复的生态廊道将西双版纳、普洱、临沧3地的亚洲象栖息地及自然保护区连接起来，象群得以更安全自由的迁徙。先进科技则编织起智能化监测预警系统，村民们看野象预警信息就像看天气预报一样，
7: 一定要注意安全，大象跑过来就抓紧跑啊。
3: 亚洲象研究专家陈飞的科研团队研发北斗卫星定位项圈，通过红外相机捕捉亚洲象影像， AI 系统毫秒级识别，夜间也能精准追踪象群活动轨迹。

0: 大象为什么在叫？因为它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了，你知道吗？
1: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数据，
2: 云南野生亚洲象总量已达近400头，而2018年的数量为293头左右。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迎来婴儿潮。
3: 我们下一步还研发一些，野外的试剂，快速的测定大象的健康状况。我们会建立整个云南的这种数据库，它的 DNA， 它的亲缘关系。
2: 旱季，雨林里缺少食物，云南就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起大象食堂，修复亚洲象食物源基地。但让村民有些无奈的是，聪明的大象一旦尝过了人类的食物，它们还是会结伴到农田里，大快朵颐。
3: 大象它是喜欢跟人在一起，它必须要有人类生产生活。你就算把人搬到普洱，大象就会跟到普洱；把人搬到玉溪，大象就跟着去玉溪了。
4: 比如说芒果啊，只要它看到的话，基本上100%。不吃完了他就不走。
5: 他说这里你们我们种西瓜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加大象水生的补贴。
2: 云南率先在全国探索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受灾的农户能拿到6-8成经济补偿。村民们也在试着和这些老邻居们找到新的相处方式，共享一片家园。
6: 政府嘛跟我们搞了这个防象围栏，现在好了嘛，就是搬出来嘛，跟这个野象谷也近，也可以去打工。
3: 我们会以国家公园的形式对普洱、版纳、临沧三个州市进行整体联动保护，更有力度的去保护亚洲象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2: 巡山的间隙，周晨浩提笔写下一段公象的雨林独白。
7: 我出生在这片永远温暖湿润的土地上，刚出生的那些日子，我总紧紧依偎在妈妈的身旁，我还不懂如何驾驭自己的长鼻子。日子在雨林的雨声里一天天流淌。某天，我鼻子两侧冒出了两颗小小的牙。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踏上了一条没有方向的路。
2: 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心愿，想拍一部完整记录亚洲象生老病死的纪录片。那些独自漂泊的成年公象，受伤困在藤蔓间，被族群无奈抛下的幼象，成了他心头最放不下的牵挂，也是整片雨林救助工作最初的起点。
8: 2024年的8月24号，他来到了救护中心。他救助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右后腿受伤了，没办法落地的。基本上24个小时都是和他同吃同睡，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喝一次奶。喂一点什么呢？我们说的盐水，生理盐水，给他补充一定的体力啊！来来来，快点快点，
9: 妈妈，来喂，来喂，
10: 我其实是被大象踢过。其实大象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医生，他就是不配合你了。他看到医生一来，他要么就不看你一下，他就跑了；他要么就转过去，屁股对着你，就是给他吃一些中药，然后还要给他喝一些西药嘛，给他调理肠道，给他培养益生菌。
7: 过去我就想怎么拍一个大象好看的一个照片，漂亮的照片。现在的话，我就想把一些故事就给它带入进去，看到我们是如何去做亚洲象保护的，包括记录这个亚洲象国家公园是如何成立、如何落地的。
11: 继续关注新闻。8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感谢关注，我们下一时间段。
12: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

0: 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4: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5: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

0: 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五增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2: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3: 才9.9元
2: 1箱6瓶装。
4: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2: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呼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5: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1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

0: 一箱六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0: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这四川红枣的酒、春粮的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1: 才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0: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样，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食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5: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呼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4: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4: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5: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

0: 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莲花香是咱们县的模范香，征粮收枪每样工作都走在最前面，周公更是最具影响力的开明士绅，去这样一个地方，你大惊小怪的，我还真有点怀疑你的动机了。
4: 穆医生，那你就准备准备动身吧，别耽误乡亲们喝惊蛰酒啊。
5: 钱队长，向左转，出发！
6: 哎，等等，不能走！
7: 穆建成，
8: 穆建成，你要干什么？
9: 你想干什么？
10: 阿雷，
11: 徐书记，您听我跟您说。咱们现在是解放了不假，但是毕竟最近我们茶城又陆续出现了很多事儿，对吧？老罗、大嘎几位同志都陆续牺牲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还没有被抓到，那股神秘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出现。不管我穆锦臣是不是特嫌，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多派几个人保护您，保护乡干部们的安全，这不是应该的吗？就算我是神经过敏行不行？咱们先把部队拉过去，等大家开完会，咱们再把部队拉回来，这不会影响什么呀？你们说呢？谢书记，你不记得您曾经救过我，但是我记得，所以，我绝不会让您以身涉险，一点点都不可能。如果您真的有什么意外，我穆建成会愧疚一辈子。
3: 穆建成，你说的在理。我听着也在理，但在理的话得分谁说。如果出自你一个特务之口，我不得不怀疑你是何居心。难道谢书记不相信我们会相信你个特务吗？
11: 甘副县长，我会向谢书记证明，他救的这个人不是特务。
3: 胡搅蛮缠！谢书记，这个穆建臣究竟是何居心，我真的不想多说什么了，但是我还是建议把他关起来，免得耽误咱们的正事。至于给周公看病的事情，明天派专人压着他去。
11: 甘副县长，我可以不去，但是我坚持建议多派几名战士去，您应该同意。
3: 穆建臣，这里面最没有资格建议的人就是你。
4: 甘副县长，我看这样吧，咱们呀再带一个班，等开完会以后啊再带回来。至于穆建臣的问题，等开完会以后再查。
5: 是，甘县长您放心，枪杆在咱们手里，爱谁谁。小宝，把一班剩下的所有战士全部带过来，还有配上卡宾枪，另外配一挺轻机枪。
12: 是。
5: 满意了？
3: 谢书记，干脆要不我也去吧。
4: 不行，县里一大摊的事儿你不能去。
3: 也就一个半天。再说了，这个收枪工作也是咱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周公为这事立了这么大的功，我怎么着也应该去给他站脚助威吧。最关键就是这个穆建臣，我要盯着他，我看看他究竟

0: 不适合居心。好吧，那就出发吧。可以了，集体了，谢谢。好嘞，谢谢。谢谢。哎呀，哎，好。哦，哎呦，
1: 周公啊，
0: 哦，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哎呦，这是当地的一个风俗，叫春打头。惊蛰了，老百姓这不都好天吃饭吗？就用这个办法。讨个吉利吧！
1: 哦，那我们也讨个吉利，打打头吧。
0: 这封建迷信，算了。来来来，带请。哎呀，哎呦，建臣，
2: 不服，
0: 没想到我又见到你了。
2: 我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
0: 太好了，老天有眼呐！啊，
2: 不服，谢谢你，特地派人去救我。
0: 哎，建臣，你救了侄儿那么多次，于情于理，我必须得救你吧。
3: 周公好。嗯，
0: 哎，大雷你好。哎呀，没想到家丁中了埋伏。哎，本来以为行啊，活着就好。侄儿，带建臣进去。
4: 好。
0: 哎，排长。各乡的干部都到的差不多了啊，来，你帮着张罗张罗。哎呀。
2: 到了，
5: 就等你信号了。
2: 有个新情况，解放军又多来了几个人，现在有一个班了，而且都配着卡宾枪，还有一挺轻机枪。他们会不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5: 应该不会。要是听到风声，他们就不敢来了。铁人这个笨蛋，现在只能指望陈癫子他们了。希望他们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2: 请放心，军座自有安排。
5: 好，你快回去，我们等你信号。

0: 一切正常。
1: 还有你说，脑子早看见了，
0: 是吗？
1: 这个玩意儿真他娘的好用
0: 啊！
1: 那你看看
0: 啊啊！哎哎，这
1: 兄弟们，
0: 有，
1: 还是老规矩啊，第一个冲进村庄的，赏两根仙人藤。
0: 哎，
2: 两根
0: 仙人藤。
1: 哎，碰到粮食。能带走多少带走多少。
0: 能带多少带多少。
1: 下山。
0: 下山。走。
3: 没事吧？
4: 没事，可能是着凉了。走，

0: 你们接着说。
1: 我都勘察好了，也套了阿九的话印证了一下，整个银殿山还剩40人。

0: 山下四个岗各六人，山上城角两人，还添了一挺轻机枪，伙房六人，还有几个伤员，也包括那个陈十九跟阿仁。
1: 夫人，我和双喜商量了一下，可以由夫人出面找个由头请他们喝酒赌钱，这些酒囊饭袋一准都来，到时候咱们来一个一网打尽。
0: 对，
2: 那如果把他们一网打尽之后陈癫子回来了怎么办？还有周佩龙和那个特派员，怕是都会与咱们为敌，咱们就十几个人守不住。
0: 木哥，你还是木哥吗？怎么在银殿山越胆胆子越小了？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3: 木哥说的对，眼下还不是拿下银殿山的时候，否则不光大仇难报，还会引火烧身，到时候周培龙和钟玉林就都会反过来针对我们。
1: 可是咱们寄居在这银殿山，早晚着了陈癫子的道。
0: 再说了，咱们真要跟那个周培龙搞在一块儿啊，那咱们跟周家父女的仇就算了。
3: 算了，两把驳壳枪怎能换我夫君的性命？仇一定要报，银殿山也一定要夺，只是要分个先来后到。我们先跟他们一起打下茶城，借他们的力除了穆剑臣，然后再去找周家父女报仇。我就不信到时候钟玉玲还会拦着我，等到那个时候，那个陈癫子他就是一条赖皮狗，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想要除掉他还不是举手之劳。
2: 夫人不愧是上过学堂的人，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0: 拍马屁。
3: 不过单凭咱们现在的力量还搞不定陈癫子，要是有了那个陈十九和丑八怪，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七彩双喜，你们俩也下下功夫，要让那两个人尽早反水。
4: 哎呀，谢书记，干部县长，我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5: 周公啊，你这黄金猎枪没白交啊，效果显著，示范作用太大了，让您受委屈了。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啊，感谢您啊。
4: 哎呦呦呦，哪里哪里呀、啊！过去人们有枪呢，是怕人家欺负，现在解放了，有你们还有共产党给大家做主撑腰，保护着他们，还留着枪干什么呢？
6: 还是周公看得明白，想得透彻呀。要是全县的地主乡绅都有您这个觉悟，我们查城的工作就好做多了。是吧，
4: 干部县长，您这可是过奖了，过奖了。
7: 爸爸，我去后面给赵贵叔打下手去了。
4: 好好好，快去吧。
7: 谢书记，甘副县长，你们聊，我走了。
4: 好。哎呀，我这宝贝女儿啊，一到我的面前就这么蛮横啊，
8: 根本不像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4: 这是让你们见笑了。
5: 首先是宝贝女儿，
9: 其次才是青年团团员，
4: 是不是？哎呦，这个关系要这么摆，这就厉害了。来来来来来，
6: 请请请，好，

0: 慧叔，我来了。张贵叔，
1: 哎呀，
0: 我来帮你打油茶。
1: 侄儿来了，在那边。侄儿啊，干干就行了，别太累着。
0: 哎，
1: 看我大侄女多能干，能文能武，还能打油茶。这要是哪个后生仔娶了你，那真是天大的福气啊。
0: 嗯。
1: 怎么了？有心事儿？跟张贵叔说说。
0: 我才懒得说他呢。
1: 哎呦，那个他是谁呀？哼，
2: 菜搞得差不多了，酒也好了吧？
1: 啊，好了好了好了。
0: 林叔叔，
2: 大小姐回来了，又是老规矩，帮你赵贵叔打油茶。
0: 那当然了。林叔叔，快让我看看你的伤好些了没有啊？
2: 啊，好倒是没好啊，我在医院待不住，惊蛰酒又是大事儿，赶回来帮你赵贵叔忙活忙。
0: 那你可得注意点，千万别太辛苦了。哦，对了，你回来更好，有一个人我一定要让他好好当面谢谢你。你们等着，我去叫他啊。
2: 哎，大小姐。
3: 怎么办？

0: 猎枪六把，中正二十四，38。魏生，我有事找你。
1: 走，我带你去见个人。好啊，小邓同志，看着他点，别让他趁机捣乱，或者干什么坏事。
2: 放心吧，他敢跑。哎，你38大个多少来着？38、12吧。
3: 林叔叔，这就是穆医生，您就是为了救他受的伤。穆医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林叔叔，为了救你身受重伤，刚从医院回来。啊，见过穆医生，林先生，谢谢你。
2: 我这正干着活，手太脏，没关系。那我给您敬个军礼。大军就是我们的新人，救你是应该的，我还一直懊悔着没救出你呢。
3: 林先生，您伤在哪儿？康复的怎么样？我来帮您看看。
2: 啊，不用，就是后背破了点皮儿，没什么大碍。林叔叔，您别不好意思，让他看看呀，谁让他是医生呢？他还是美国医学院毕业的呢。
3: 那就更不用穆医生看了，这点小伤，回头多换几次药就行了。
4: 待我担心您被感染呢。
3: 没事儿，没事儿。哎呦，师姐啊，那个猪鼠收拾好了吗？啊，应该好了。我这火都生好了，就差蒸了。那你帮我看一下火吧。
4: 好。
3: 那穆医生，我先过去忙。一会儿咱俩多喝几杯。
2: 您的伤口还没有康复，不应该喝酒。
3: 嗨，我这皮糙肉厚的，没事儿啊。我先过去。哎，
4: 你先忙着。
5: 那你也回去吧，我要留在这儿帮张贵叔干活了。
3: 好啊，那你先忙着。哎。

0: 高副县长好。
1: 高副县长好。
2: 好。
3: 高副县长好。
4: 高副县长。
0: 高副县长。
2: 怎么样，曹队长？都利索了吧？
1: 都登记完了。
5: 一会儿吃完饭开完会，把这些枪就可以运回县城了。
2: 好，那就带着战士们出去就坐，你们自己坐一桌。
5: 甘先生，战士们就不坐了。一会儿我派几个人在会场警戒，留两个人在这看枪，我代表战士们意思一下。
2: 哎，这就是乡亲们一个喜庆的日子，大伙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喝顿酒，吃个饭啊！你别弄得跟如临大敌似的啊！你看看外面男女老少都有，警戒什么呀？警戒啊！你们几个往外一站，啊，吃枪喝弹的，脸儿绷得跟门神似的。你别再把老乡给吓着。不是我说你，陶大雷同志，自己的兵得自己爱护。快快，让战士们出去消消停停，吃顿饱饭。还指着人家往县城里搬枪呢。
5: 是。
1: 看什么看？听见了吗？都
6: 听见。
1: 这甘副县长都发话了，这次就便宜你们了。来几个红佛，你们两个先留下，剩下的自己坐一桌啊。去吧。
6: 好嘞，
0: 好嘞，
1: 去吧。
2: 一会儿乡亲们敬酒，该喝得喝啊，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但不许喝多啊，谁喝多我处分谁。
7: 兄弟，对不起啊。

0: 有一个想跑。
1: 这谁也打
2: 谁也打，
1: 怎么了怎么
2: 了，谁去放事啊？
0: 啊，杀得太辛苦别忘了。
2: 快给我，你们几个，
3: 带几个人到村口埋伏，大军来了通知我。
4: 好，大王，
2: 你们几个往上打。
3: 三儿，带着人去村里抢粮食、抢女人。
0: 明白。弟兄们，进村抢女人、抢粮食。
5: 穆剑臣，你闹够了没有？好，你是怕这些有毒是吧？我替你试吃。
3: 用这个公筷。
6: 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这都吃上了，还没开席呢。
7: 不是。
8: 不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别吃了。
6: 穆剑臣，你怎么回事？牢里边没让你吃饱啊？啊，你这跑这捞来了？
8: 不是，你要是饿的话，你厨房里垫吧点不行吗？你能不能别丢咱们解放军的人啊？
6: 小陆同志，
8: 你们家的饭哪儿吃什么时候吃不行？你跟他学。

0: 我给你更好的主意啊，去找点辣椒，找点辣椒越多越好，弄点柴火，点着火，狮子他们吃腊肉。
1: 好，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
1: 油茶还喝得惯吧？
2: 很好。
0: 哎，怎么还没搞好搞来饭？啊，这样，谢书记，让甘副县长，我到后厨去吩咐几句。啊，
3: 好，
0: 你们好好陪着领导。
3: 好，
0: 哎，
3: 好，领导。
4: 干什么去了，
5: 潘部长？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回来。
4: 我跟你一块去。
6: 不用，我去。
4: 他上厕所，你跟着干什么？
6: 我管着他呀。
7: 潘部长，
0: 谢书记，我去战士那安排一下。
4: 好，
0: 你去吧，你接着他。
8: 周公。请留步。
9: 嗯，建臣，找我有事吗？
8: 周公，我想找您谈一谈。
9: 一定要现在吗？马上就要开席了。
8: 最好是现在。上次从您家走之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能够跟您好好聊一聊。这次，我是特意请小龙找谢书记帮忙才放我出来，能够见您一面。实在不易。
9: 好好好，什么事儿说。
8: 您对共产党怎么看？
9: 建臣，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谈什么呢。共产党当然好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
8: 那您对您自己怎么看？
9: 我自己，你觉得我是个什么人呢？
8: 妇人、士绅、地主。
6: 穆建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8: 小龙，
6: 看在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份上，看在我爸爸派人救你的份上，不要那么虚伪好吗？直截了当的不好吗？爸爸，穆医生是怀疑你还有很多枪没有交，他怀疑你是要利用这次喝惊蛰酒，要对谢书记和其他乡干部制造异常情况。他刚才还试吃了主宾桌上的每一道菜，他怕你投毒。
9: 建臣，是这样吗？
8: 既然您认为共产党好，也愿意相信党和政府会保护您，那您为什么还要保留您的那支黑衣人武装呢？
6: 爸爸，你别听穆医生胡说，他最近一直处于危险之中，弦绷得太紧了，所以有些神经敏感。他不光怀疑你，他连甘副县长他都怀疑。
8: 小龙，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清楚得很。古人云，怀璧其罪。我其实并不担心您会针对共产党，您会针对谢书记他们。我担心的是您手上拥有这支武装，会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更担心那个台湾来的特派员会因为您拥有这支武装，从而利用您，设计您。如果让党和政府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对您采取措施。所以我觉得，您不妨解散黑衣人，把他们的武器上交，或者让这支武装直接改编为解放军。您觉得呢？
6: 穆建臣，你够了！
9: 哎呀，侄儿，有话好好说。
8: 小龙。我希望您和我一起好好劝劝
5: 周公，
8: 我是真心为他好，请相信我。
9: 哎呀，建臣，你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么一支黑衣人的武装啊？
6: 爸爸。
8: 黑衣人从盘桂英还有特派员的手中救出小龙的时候，我在场。后来黑衣人抢走您捐给县政府的军粮的时候，我也在场。后来我跟着黑衣人到了凤岩，结果被他们抓住了。 在关我的那个屋子里，我听到黑衣人说了一个重要的词儿，军长。更重要的是，在黑衣人给我送饭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黑衣弟兄手上有刺青。这个刺青的图案一模一样。再后来，我在您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了您和小龙的那张合影。小龙手上拿的那束花的图案，就和那两个黑衣弟兄手上的刺青一模一样。我断定，那就是曼珠沙华。
6: 爸爸，是这样的吗？哎呀，
9: 建臣，那你现在还能看到这些黑衣人吗？
8: 见不到了。我带陶白长去凤岩找过他们，但是很奇怪，这些黑衣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9: 你再也看不到了。嗯，知道为什么吗？上次发生了抢粮食的事情，我也想了很多。在共产党的天下，我养了这么一支武装，无论是对我对政府，都应该是个大麻烦。我呢又不能时时的约束他们，不然的话也不会发生这抢粮食的事情。所以啊，我现在就

0: 您是小龙的父亲，也有恩于我穆剑臣。我是真心实意为您好，我劝您不要执迷不悟，心存侥幸。
1: 你，
0: 穆医生，你不要以为你是侄儿的救命恩人，你就可以对我心口雌黄了。刚才在外边我都看到了，上菜的弟兄们个个精干，而且他们的手腕上。
2: 都有相同的红色刺青，就是曼珠沙华。穆医生啊，侄儿说的没错，你现在呀就是太紧张了，神经绷得太紧了。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鱼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就吃深海鱼。
5: 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6: 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2: 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

0: 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3: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 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9: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9: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9: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9: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9: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0: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9: 是
1: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9: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9: 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
2: 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 跟家里慢慢的吃。
9: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

0: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全球努力。

0: 带着孟医生到咱们家去休息一下，我到后厨去看看，给你搞点可口的。
1: 周公，
0: 行了，马上就得开席，要不然大伙等得太久了，快去吧。嗯，行了。
2: 小龙，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我现在带你去亲自证明。
3: 要坏咱们大事啊！菜马上就要上完了，这酒还上不上？

0: 这位兄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干嘛呀？不干嘛，看一下你的手腕。
1: 兄弟，打扰一下，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手腕？
2: 凭什么？我不给。你
0: 我没有恶意，兄弟，看一下就好。
2: 你放开我！
3: 不伸出来就把你抓起来。
4: 怎么回事啊？
2: 大军同志，饶了我吧，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
4: 你是不是应该把东西还回去啊？
5: 三官，怎么了？这都是拿给夏婆婆的吧？直接跟我说要多少有多少，何必要偷偷摸摸呢？让外人见了笑话。
2: 对不起，叔公，我看有那么多，我怕也吃不完，我再也不敢了，叔公。
5: 行了行了，赶紧去忙吧。来，等一会儿。把那些没吃的都带回去。
2: 谢谢叔公，谢谢叔公。
4: 你们俩怎么又抓起小偷来了？
5: 哎呀，都是族里的人，多吃几口没什么事儿，不要计较。
4: 赶紧找地方坐下。
6: 我这正干着活，手太脏。
7: 林先生，林先生，
8: 林先生，
9: 林先生
10: 来了。
6: 穆医生，你找我？
3: 林叔叔，你的手怎么了？啊，
6: 没事，刚才蒸竹鼠的时候不小心烫伤了，没事。
0: 林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伤吗？
6: 好啊。
3: 穆建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觉得你已经太过分了吗？
6: 大小姐，怎么能这么说穆医生呢？穆医生是想给我看伤。
3: 林叔叔，穆医生要看的不是你的伤口，所以咱们就没必要给他看了。
6: 不看伤？那看啥？
11: 搞什么名堂？啊？闹得鸡飞狗跳的？赶紧找地方坐下，别耽误乡亲们的正事儿。
0: 甘副县长，我怀疑林先生手上的绷带下面有秘密。
11: 秘密？
0: 对，秘密。所以我想看一看林先生的伤口，因为这关系到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您的安危。
3: 穆建成，我林叔叔为了救你身负重伤，你现在这么怀疑他，你真的要这么对待我的家人吗？
6: 哎，白小姐，
11: 穆建成，我看出来了，从一开始你就想利用这个机会破坏表彰大会，破坏军民团结。陶队长，把他绑起来。
4: 中龙，
12: 哎呦！
6: 大家先别激动啊，听我说，穆医生也是为了我好啊，我给他看就是了，不爱他啊，
11: 不行，就不给看。刚刚包好，一打开不又要破坏伤口？我就不信一个胳膊就关系到我和谢书记的安危。房子，
8: 是。等等，
0: 甘副县长，要绑我可以，但是我今天必须要看一看林先生的伤口。

0: 您这个是烫伤，烫伤啊，不能用绷带绷着，时间长了肉会溃烂，应该抹上欢油，让皮肤露在外边，这样的话愈合的会快一点。啊，
1: 刚才我怕吓到别人，一着急就给包上了，谢谢穆医生啊。
0: 甘副县长，对不起，刚才我有点失态了。林先生，抱歉。
2: 穆建臣，我看你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兴风作浪的机会啊！
3: 曹排长，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再这么闹下去，今天什么正事都干不了了。
0: 甘副县长，咱们这名闹大家伙都看见了，现在再把穆建臣绑了，不太合适吧？
2: 要不让他跟战士们坐一桌，我们看着。
0: 那就跟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俩盯着他，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4: 甘副县长，我请求和战士们坐在一起。
5: 不行，就跟我坐在一起。那我跟战士们坐一桌吧。
0: 小龙，你也跟我们坐一起，这样你可以跟你父亲好好聊聊。
5: 我不，我要跟战士们坐一桌。
0: 大小姐，今天这个场合，你最好和老爷坐在一起，也好帮老爷照顾一下贵宾。
5: 我不，我就要跟战士们坐一桌，
4: 我好踏踏实实吃顿饭。
2: 无事生非，兴风作浪。
4: 穆医生，那我先去忙了。
0: 好啊。

0: 大小姐坐到大局那桌不好下手了，怎么办？就这样，你到那座把那户主换下来，你亲自过去。阴阳湖，
1: 千万别搞错了。放心吧。
2: 周某人虽然没有那么雄厚的实力，但是呢，我是坚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要粮给粮，要枪给枪。为了打下海南岛，我就是要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如果党和政府需要我，别看我老了，我照样可以穿上军装去参加解放军，扛起枪杆子奔赴海南岛，跟国民党决一死战。
3: 好。
4: 同志们，乡亲们，周公讲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周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我们茶城有这样一位开明士绅感到高兴。

今天啊，全县各乡的负责同志都到齐了。一会儿啊，你们和周公多交流交流，取取经。如果我们各乡多几个像周公这样的开明士绅，那我们的工作局面呀，将大不一样啊。

0: 今天是惊蛰，万象更新，又有谢飞书记还有甘副县长这些贵客的莅临，怎么着，咱们现在开席上酒行吗？
1: 好，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2: 请。
0: 哎呦呦，别请教。啊，来，
2: 谢谢谢谢。哎，大小姐，哎，哎，哎，哎，
0: 简晨，哎，
3: 伯父，今天我不喝酒。
0: 啊，简晨，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啊，这个酒你必须得喝，这是惊蛰酒，你要是不喝的话，这一年你可要杵眉头了啊。来来来，
2: 大军同志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借着这个酒，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啊，这个酒你必须得喝，这是惊蛰酒，你要是不喝的话，这一年你可要杵眉头了。我祝茶城在党和政府的治理下能够风调雨顺，长治久安，我们共同干一杯，好吧？
4: 好，
5: 好，
6: 好，
3: 慢，这酒不能喝。
7: 哎，吴建成，哎，
3: 这酒不能喝。
8: 同志们，
3: 酒杯放下，先别喝这酒。
0: 穆建成，
9: 穆建成，你太过分了！你究竟要折腾到什么时候啊？
0: 信不信我枪毙了你？
3: 甘副县长，不用这么着急吧。

0: 哪来这么大的火啊？
1: 三姨太，你怎么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啊？特派员那边可问话了，那边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提了，出了一个搅屎棍。
0: 搅屎棍？
1: 你来的正好。
2: 谢书记，我怀疑这酒有问题。
3: 你担心酒有问题？好，我喝给你看。
2: 别。

0: 说吧，穆医生，这酒有什么问题啊？
1: 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0: 救命啊大军，救命啊大军，救命啊救命啊，大军
1: 怎么回事？
0: 方书记，方书记，喂，土匪杀人了，土匪杀人了，快去救救我们村子吧，快，
2: 怎么回事？
3: 报告徐书记，我是青城乡的负责人，他是我们乡十条村的农会主席。天来，你别急，慢慢说。
0: 土匪攻打我们村，工作队都给包围了，土匪好多人，他们杀人、强奸、放火，还杀女人，造孽！快救救我们孙子吧！
2: 唐队长，集合大伙，同志们，准备出发！
4: 是，
2: 等等，等等，不能去！
5: 谢书记，不能让战士们离开这里。
6: 穆建臣，太嚣张了！工作队和乡亲们被土匪包围了，不去救是解放军吗？唐大雷，安排一个人看着他。其他的马上出发，
2: 跟入现场。
5: 这里有谢书记，有您，还有各个乡的主要负责人，这里才更重要吧。所以战士们必须留下来，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
6: 胡说，这里是全县的模范乡，有周公在，有乡亲们在，我们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那边土匪在杀人，可你却百般阻拦，你究竟是何居心？
5: 我没有任何居心，谢书记。我请求你，请求您把战士们留下来。相信我。

0: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能不能把我的绳子解开？我想验验战士们杯中的酒。
1: 放开他！
2: 县太爷，县太爷在哪儿？
3: 季侯，季侯，你又干什么？
2: 我找县太爷评评理。
4: 周继侯，我就是县委书记谢飞，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啊，你就是县委书记，县太爷是吧？啊，我就找你评评理。我们这些人，祖上三代都是猎户，忙是下地种田，闲是上山打猎。啊，哪个皇帝当朝，我们都是这样。怎么着，现在共产党来了，就要收了我们的枪啊？啊，你让我们冬天吃什么去？难道喝西北风啊？
5: 对啊，让我们喝西北风。对啊，喝西北风。
3: 季红，你这，
2: 哎，你们还谁开？哎，队长，哎，谁开？你们还有的吃？
6: 哎，别动，别动。

0: 周启侯，把他给我绑了！周启侯，我就是疯了！啊，我就是疯了！周启侯，我是周氏家族的代表，我就是用全族之力来为全县的人民服务。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枪和粮，我是捐定了。谁再敢胡闹，我饶不了他！
1: 你捐枪，我管不了你。可是，这乡亲们怎么办？啊，没得吃，没得喝。你是周氏的族长，你不带着大家，冒风力，你快退出去！今天，除了县太爷答应把我们的枪留下。
0: 否则，我就拦着不走了，大学再我都不管。齐侯，你听好了，啊，行，我现在就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还有你们几个，从现在开始，我每年给你们每户5担米，直到我死，行吗？啊？
2: 周启侯，乡亲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方法。乡亲们放心吧，等海南岛解放以后，我们会请乡亲们到我们县政府来共商国事，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商量一年四季怎么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大家放心吧。
1: 共产党是穷苦人的党，是不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的。县太爷说话了，你们都听见了吗？
3: 听到了。
1: 县太爷，你今天说的话你得记住，别食言了。族长，你说的话要算数，如果说的话都不算数，哼，我们今天就不是这样的吧。
3: 我们走，我们走，走。
4: 爸爸，你没事吧？
5: 谢书记，你看看，搞成这个样子，真是不好意思。
6: 打雷，到，集合部队，出发，
7: 保证完成任务。
8: 登陆参谋长，
9: 谢书记，我请求您和陶排长还有战士们一起走。
3: 你的意思是，陶排长带着我们和乡干部一起去增援？
10: 对，不管怎么样，你们必须和陶排长还有所有的战士们在一起，或者一起回县城，确保你们的安全。
3: 你说什么？
10: 那乡亲们和工作组之间怎么办？
3: 那他们不管他们了吗？
4: 他们也要管。
11: 但在这之前，我必须要确定谢书记他们的安全。
3: 你闭嘴！
4: 陶排长，出发，不能分开，绝对不能分开。
12: 这个搅屎棍，早知道当初就该把他杀了喂狗。
13: 要不咱们冲出去把他杀了得了。穆剑臣，今天你上蹿下跳、花样百出的折腾，生生把一个收枪仪式搞成这样，这笔账我回头得给你算。
14: 现在你要是再捣乱，我毙了你！穆剑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说一定不能分开？
15: 谢书记，如果和战士们分开？
3: 咱们两边的力量都会薄弱，您身边没有战士，我担心有人会设计你，所以咱们必须跟陶排长还有所有的战士们在一起，确保您的安全。穆剑臣，怎么，谢书记在我这儿不安全了？啊，你今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难道我会害大家吗？
16: 穆剑臣，你血口喷人，刚才你可全都看到了。
15: 你究竟还要我爸爸怎么样才能相信他呢？
3: 不管怎么样，今天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绝对不能分开。穆剑臣，再蛊惑人心，我现在就毙了你！
17: 打死我也不能分开！
18: 哎，你们别再找了。
1: 赶紧救人去吧，再不去就全都死完了。
2: 对不起，谢书记，你们慢慢商量吧。我跟天亮先走了，
3: 走，
4: 莫书记。
5: 龙指挥，你留下。
4: 大雷，出发，一起走。
6: 龙指挥，出发。
7: 是
8: 是。
9: 爸爸不太舒服，陪爸爸待会儿吧。
10: 爸爸，我跟他们一起去，我要亲眼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还您一个清白。

0: 来吧，演戏就要演得真，你何罪之有啊？
1: 对不起军长，今天如果你的身体有个三长两短，谢侯也不想活了。
0: 我说过了，起来起来，我这身体是纸糊的吗？
2: 谢侯，还不快谢谢军座，起来吧，
3: 快。
0: 今天让一个小小的军医搞得我们手忙脚乱的，功败垂成。
2: 哎呀，早知道如此啊，当初在凤源村军营当埋了。
4: 军座也是顾及我芷文妹妹一直喜欢这个木总长，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哼，
0: 本以为今天可以不用一枪一弹就让解放军缴械，让茶城的各层领导全部被拿下，没想到放虎归山，接下来要费点周折了。
4: 军座，听您这么说不是要打退堂鼓吗？
0: 哼哼，笑话，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周某人跟共产党肯定是有花无叶，有叶无花，这一点老朽早的看得明明白白。
4: 那就好，其实也是军座您要求的太过完美了，以今天的形势，虽然有一个班的共军，装备也还不错，但是只要咱们兄弟横下一条心来，这么多人突然冲出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胜算也不小啊。
0: 猛打猛攻那是莽夫所为，虽然消灭了共产党的首脑，但是也会伤害众多无辜的乡亲。哎，要想取胜不一定非要用武力，我算不上是妇人之仁，但是正像你说的，我们跟共产党不光争的是政权，更重要的是要争夺民心，更何况我的弟兄们都是周姓的子弟兵，如果这第一仗就殃及了自家的乡亲们，那不等于自受其害吗？而且动静一旦搞大，惊动了解放军，以后再想打下茶城那就难上加难。老话不是说了吗，事缓则圆啊。
4: 果然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军座教育的是。
0: 哎呀，今天这个事情虽然是穆剑臣频频作梗，但是话说回来，还不是因为来了不少的大军，来了不少的轻武器，否则我们也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
2: 哎呀，特派员，您说的那位铁人是谁呀？到底能不能帮上忙？
0: 哎，特派员在这儿哪轮得到你先打听。嗯，
2: 是。
4: 军座，组织上有纪律，恕属下实难奉告，请您理解。
0: 理解，理解。
2: 大哥，那下面应该怎么办呢？
0: 又来了，刚说过，白说了。不过特派员，我和底下的弟兄们呢也都想知道您的那位铁人到底有什么更高超的手段。

0: 小雷，你们看看。
1: 是。
2: 我的孩子。天杀的祖坟没人性啊。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冲也干干净净。
4: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5: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5: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4: 是，
5: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

0: 用到头门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在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尤物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幻影的尤物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0: 是。
1: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0: 对，
1: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1: 对，
0: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1: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幻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幻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
1: 哎，你看马上，马上立竿见影。
0: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0: 哎呦，
1: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0: 对，
1: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0: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0: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0: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0: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0: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幻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咱们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

0: 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不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
3: 那打开我看看。
2: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2: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2: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2: 行啊，
3: 好，走走去。
2: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40-50年了。
2: 嗯，
3: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2: 对
3: 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哎，
2: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呢、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3: 是
2: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污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 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2: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2: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啊，
2: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2: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4: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4: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4: 没问题。
2: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天杀的祖门没人性啊！没人性！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那是他的孩子，你还要怀疑他不是这个村的人吗？

0: 我出去，你满意了吗？你满意了吗？穆剑臣，你到底想干什么？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谢师姐，请批准我攻打银殿山。
2: 太嚣张了，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回去再说。穆书记，清理现场，照顾好乡亲们。
3: 是。
2: 有什么困难，跟丹县长说。
3: 大雷，
2: 到。看好穆剑臣，回去攻城。
1: 是。

0: 这个，
1: 十九兄弟怎么自己喝酒啊？十九兄弟是怕我吗？你说你不抢东西，不祸害女人，当土匪有什么意思？
2: 你不也是啊？
1: 我不一样，我是女流之辈。不过我们铜锣寨的规矩倒是，打家劫舍可以，祸害女人坚决不行。这一点十九兄弟倒更像是我们铜锣寨的人。
2: 我是我大哥的人。
1: 哼，就你那个大哥呀，他不光玩女人，还玩自己兄弟的女人。哟，十九兄弟，你这是要打女人啊？
2: 我可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1: 是啊，在你们兄弟眼里，女人不就是件衣服吗？你当然不跟一件衣服一般见识了。

0: 放心，美美，这十九哥不让我跟你走得近。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1: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
0: 我不说。
1: 是不是男人啊？
0: 我是男人，但是我真的不能说。哎，你走吧，双喜姑娘，我还有纸根，万一大王看见你这，我就得亲朱不龙了。我求求你了，走吧走吧，求你了。
1: 胆小鼠辈。

0: 看你似乎不太开心啊，你不是一直在等着这天吗？
1: 说真的，你来之前我几乎没怎么穿过这身夜行衣，一直都是穿军装，现在忽然要脱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
0: 解放军的那身破黄皮有什么好穿的？一身破布加个红五角星。要说军装，咱们国军的美式军装才叫军装。哎，这样，等打下了茶城，我让台湾方面给你空投一整套，冬装、夏装、作训服、礼服，穿给他们看看。咱们国军的女少校，那才叫英姿飒爽。
1: 什么国军女少校？只怕到时候不管穿什么，他们都会觉得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特务吧。
0: 要不是因为我了解你，听你说这些话，我一定怀疑你被他们洗脑。
1: 我要真被洗脑了，你也活不到今天。
0: 我必须警告你，这次行动是我们在大陆最后的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不能有任何的心慈手软，否则误了党国的大事，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需要的就不是军装了，是棺材。
1: 你放心，误不了事儿。我就是调整一下心态。
0: 女人就是女人，哪怕是杀人不眨眼，关键时刻也会多愁善感。我看得出来，你还是舍不得那个吴建成。你应该很清楚，他跟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你不能有任何幻想。
1: 花不见叶，叶不见花。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来，咱们以茶代酒，过几天打下了茶城，在茶城一起喝庆功宴。

0: 大小姐还是跟他们走了。你到县里去接她回来，就说老爷病重，多带几个人，不行就绑了，坐船到荆州，再由广州到香港。要是把这件事情办好的话，那就是奇功一件。
1: 多带点盘缠。
0: 要是办不好的话，你自己清楚。

0: 同志们，我马上要去趟军文区，
1: 向首长汇报一下我们攻打银殿山的计划，争取明天马上回来。
2: 太好了，兵贵神速啊，这伙土匪刚刚占了点便宜，估计正好窝在匪巢里吃喝玩乐呢，如果要打就趁着这个机会打，如果我们继续放任陈颠的这伙土匪为非作歹，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危害不说，党和政府的威信都没了，人心都没了。
3: 谢书记，我问过龙志文了，他上下山的时候都被蒙了眼睛，所以对地形根本没有概念。小玉倒是提供了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只到半山腰，而且他和莫建臣下山的时候没有任何土匪为难他们，这很奇怪，我觉得这条路咱们不能用。
2: 什么意思？不打了？你是不是被打怕了？
3: 甘副县长，我们四野的兵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现在就恨不得把陈颠的脑袋拧下来给打嘎，还有石家村的乡亲们报仇。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打则已，要打就得一击毙中。
0: 对，银殿山易守难攻，陈颠子又经营了很多年，以前没打他是想打下海南岛以后集中优势兵力再发动老百姓一起收拾他，现在既然要打就要一击毙中，否则不但敌人要笑话我们，也会挫败我们的士气。
2: 那好，我负责发动周围几个乡的群众，尽量摸清山上的情况，
3: 到时候咱们把兵力全砸上去，多点进攻，让他们也知道知道什么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2: 对，
0: 我看还是留下一个班，后天就是盘王节了，好维持一下县城的秩序。
2: 不用了吧，有军分区的配合，再加上咱们部队，盘王节当天就已经把银殿山打下来了，到时候压着陈颠子回县城公审多好。
4: 是
0: 肃圣的思想要不得呀，否则会害死人的，我的同志哥。
4: 要不咱先把盘王节的事放一放，咱打了他陈颠子再说呀。
2: 那不行，盘王节是茶城人民最重要的节日，比春节还重要，姚汉人民都很重视，国民党在的时候年年搞，共产党一来不搞了，政治影响不好。而且这是解放后的第一个盘王节，人民群众都已经准备好了，突然间说不搞了，不但影响不好，搞不好还会出事儿呢。
0: 是啊，甘副县长说对，陈颠的要打，盘王节也要搞，具体怎么办你们再合计一下，我去就回。
5: 是
6: 是，
2: 陶排长、易排长，来我们合计一下。
7: 下山以后你睡觉都要睁着眼睛。
8: 行嘞，
7: 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拿你是问的。哎，
8: 十九哥放心放心。
9: 好兄弟放心吧，大哥我死不了。
7: 就算是有什么意外，只要能和我桂英妹子死在一起那也值了。桂英妹子，你还看不出来吗？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才舍不得离开银殿山。
8: 是，
2: 看我的聚义厅。
10: 天子哥，你可以不下山呢。
7: 下呀，干嘛不下山？现在有句话叫胆小得不到将军座。我陈颠，我陈六祖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这次要打下了县城，我也捞一个正规军的一官半职座。兄弟们都可以跟我一起光宗族，是吧？到时候我就可以明媒正娶桂英妹妹了。万一打不下县城，妹子，我也可以趁乱把周培龙父女俩全部杀了，替你报仇。
10: 颠子哥，你这么大个男人怎么这么啰嗦呀？总是不走啊？
7: 走，肯定走。
9: 十九，
7: 银殿山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看好价。 出发！
8: 出发！出发！走
4: 走，
8: 放心，
4: 走。

1: 穆金臣，明天就要公审你，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什么好说的，我罪该万死。现在你说吧。
0: 为什么拦着我们，不让我们去救人？我罪该万死。
1: 这么说，你认罪了？
0: 认罪。对不起牺牲的战友，对不起失调村的乡亲们。

0: 我有罪，我对不起牺牲的战友，对不起十条村的乡亲们。
1: 今晚一定要严加看守，不许让任何人接近他。是。高雷，你去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开公审大会，枪决穆剑臣。
2: 高先生，
3: 这公审大会是不是应该等谢书记回来再开啊？
2: 我们可以等，十条村的百姓不能等，打印店山不能等。刚才你都看到了。 穆剑臣已经认罪，那咱们就快刀斩乱麻，利用这个公审大会来平民愤，又为攻打银店山的部队出发祭旗，以壮形色。这样不光老百姓满意，战士们的士气也会因此而高涨。大雷，咱们先这么准备着，谢书记赶上了最好，要是赶不上，回头我来向他汇报。好吧。
3: 大雷，今天晚上这里要架双岗，绝不能让这个狗头再跑了。
1: 是，我去安排。

0: 妹妹，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哎呦，不是我找你，小龙找你。他人呢？人呢？哎，韵涵姐。
1: 啊，是这样，小龙想找你，但他又不好意思过来找你，所以让我代他过来找你，不是我找你。
0: 小龙，进来说。哎，你怎么跟进来了？你不是不找我吗？哎呦，我在这待着，我怕你们俩一会儿打起来，那影响多不好。
1: 我们俩为什么要打起来？
0: 你想，你们俩都喜欢穆剑臣，那证明你们俩是情敌啊。是情敌在一起，就容易打起来，万一打起来，影响多不好。
1: 老妹妹，管得真宽啊。
0: 小龙，你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的，那你就回去吧。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跟穆医生只是同事关系，没有感情上的关系。我和你也永远都不会是情敌。这话不能这么说，黄护士，你不是一直挺喜欢穆医生的吗？这不能因为他现在成了特务了，明天要公审他了，你就说你们俩没关系。
1: 我和他有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2: 韵涵姐，我知道你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他明天就要被公审，甚至就要被枪毙了。我不知道该找谁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2: 他今天太反常了，他毫无理由的怀疑我爸爸，把收枪现场搞得乱七八糟的，还拦着陶排长不让他们去清平乡救工作队，结果死了好多人，好惨呐！还有小孩，我去现场看了，好惨。 我觉得把他公审枪毙了，是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可是我又实在想不明白，他怎么会一夜之间就变得这么的，这么狠毒？
1: 你不是也觉得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吗？

0: 我就这么把他枪毙了，我又不甘心。那就拿上枪，劫狱，劫法场，然后带着他远走高飞。你敢吗？
1: 我就知道你不敢，咱们有组织，有纪律的。
2: 行了，小龙，你看，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还来问我干嘛？
0: 好了，天色不早了，你们俩赶紧回去歇息吧。
3: 哎，黄护士，咱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啊！你看我刚才说你们俩的情敌，你还不承认？
0: 王妹妹，玉涵姐，妹妹哥，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小龙，别着急，咱先让其他的再走。
4: 啊，黄护士，我不找你，
2: 你不找我，来这儿干嘛？
3: 黄护士，我真不找你，是小龙他家里人找他。
2: 周凡哥，来，大小姐，你快给我回去吧，老爷他不行了。
1: 什么？他怎么了？
2: 老爷他可能是今天白天受到了惊吓，这突然觉得四肢无力，头晕，喘不上气儿。这不，天没黑他就躺床上去了，这现在都水敏未尽，现在眼睛都睁不开了。这赵贵叔怕出什么意外。 再让我赶紧过来把您请回府。他说这时候啊，您最好陪在老爷身边。
1: 但是怎么突然会这样的？我今天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呀，我就叫人穆医生，让他跟咱们一起去给爸爸看看。
2: 哎，大小姐，今天要不这穆剑臣折腾成这样，老爷怎么会这样呢？
3: 你不把他带回来还好，你要把他带回去了，那老爷的病没准就更重了。
2: 真糊涂啊！明天穆剑臣就要公审了，今天晚上能让他跟你搞回去吗？
1: 要公审穆剑臣？
2: 啊，
1: 对。
2: 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我们这儿正跟玉涵姐想办法呢，
1: 还商量什么呀？他罪有应得。
2: 大小姐，你不会是为了要帮这坏人，不回去陪老爷吧？大小姐呀，穆剑臣不光把老爷害成那样，我听说他还帮着土匪屠了10条村。这样的一个人，你还同情他，你还帮他？朱福哥，
1: 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
2: 好。
0: 我跟你回去，如果爸爸暂时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后半夜再赶回来。玉涵姐，能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回去一趟看看爸爸吗？
3: 啊，对，我们都陪你一起回去。晚上回来还会照应。
2: 哎，都不用，都不用。
3: 我们家老爷啊，那是老毛病了，他就这次他中了点儿，也许小姐，他见您回去，他病就好了。
0: 周福，你们老爷的老毛病是什么呀？风湿性心脏病。啊。
2: 那估计就是太累了，还有就是受到了惊吓，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小龙，要不你就先回去，也许你爸爸一见到你病就好了呢。要是真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半夜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商量一下穆医生的事。
1: 好，那我先回去。
2: 如果爸爸暂时没问题，我后半夜再赶回来。
3: 我陪你。
1: 哎，我们周家有的是人，轮不着你呀。 再说了，今天晚上要真回来，我们全跟小姐回来，
2: 人多了不起啊，又不是打群架。
0: 好了，周家人手够，你就放心吧。
3: 挺好爷们儿，叫什么王妹妹？
4: 小姐，咱们走，小姐。

0: 二位寨主，请吧。孟竹姐，谢谢你。我再说一遍，别再叫我孟竹姐，我跟石牌寨早已恩断义绝了。
1: 后边那两个人在我心里，姑娘什么呀？
2: 你永远都是那个带着我采蜂蜜、捉马拐的孟竹姐。
1: 我好像听见什么，
3: 孟竹姐，孟竹姐。
0: 你刚说谢我什么？谢你能下山。你要是不下山的话，陈癫子肯定也不会下山。
3: 哼，我现在这个样子，去哪儿都是一样。
0: 你是我最亲近的人，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3: 玉林帝，你要是敢骗我，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0: 那条路，啊，那座桥它被洪水冲断了，所以咱们只能走这边，就是稍微得绕点远。是相反的方向了，那前面，咱们绕个弯就回正路上去了。
1: 我也是莲花山林啊，这么走不就是下半方向吗？
2: 当然不是，再走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3: 周副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好像从来没对我撒过谎，
2: 嗯？那当然，大小姐。
3: 最近发洪水了吗？
2: 啊，就我也是听人家说的，所以咱们走这条路。
3: 周副哥，你今天好奇怪啊。什么情况？你是要送我回家吗？
2: 大小姐，我是不是送你回家？我要送你去香港。
3: 去香港？为什么？
2: 哎，大小姐，你今天你别问，你去也得去，你不去也得去。
3: 周父，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情了？我爸爸知道你要送我去香港吗？
2: 大小姐，你别问了，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走吧。
3: 我不去。
2: 大小姐，你别逼我。
3: 周父，你干什么？你不可能对我开枪的。
2: 我会的，如果你不听我的，我会的。
3: 你
2: 放了！
3: 谁敢？放开我！周父，你这样，我爸不会放过你的。放开我！
2: 对不起了，大小姐，我这都是为你好。别喊，我不想把你的嘴堵上。
3: 放开我！周父，你给我等着！
2: 走。
4: 怎么这么多女的呀？你看谁啊？
5: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铜锣寨的盘寨主龚竹简，这位是军座的三姨太蓝美兰女士。
6: 三姨太，我是银甸山的陈六祖。啊，这个江湖上都叫我陈垫子。
7: 孟竹姐，
8: 各路英雄早点休息吧，三姨太也要休息了。嗯，去。
6: 三姨太，你也早点休息。
8: 一团长，
6: 啊，
9: 请来了。
6: 快，早点休息啊。
9: 走。
7: 今晚住着，
9: 别闹了。
7: 孟竹姐哪儿来的？
1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1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6: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1: 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9: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儿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4: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5: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8: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6: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6: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
5: 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0: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0: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0: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0: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2: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生。

0: 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8月12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旗等的证言视频，证实日军战败前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

0: 继续关注，正值求职季，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话题登上热搜。这些不规范的邮件折射出大学生从校园到职场的哪些困惑？来看报道。
1: 主题不明，正文空白，发现人昵称五花八门，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的讨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不少共鸣，尤其是在实习求职的高峰期，类似的问题邮件比比皆是，也让企业颇为无奈。
2: 一封邮件过来，我要看谁发的，第二个的话主题是什么，第三
3: 我觉得在正文里面就不用表情包了，
2: 这些话它非正式，它不是在职场里面可以引用的。
1: 不少大学生表示，日常社交更习惯微信、 QQ 等即时通信，短句、热梗、表情包是普遍的沟通方式，电子邮件相对缺乏实践的机会。
4: 在跟大学的一些老师沟通作业之类的，但是我对邮件的礼仪其实并不是很知道。
1: 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沟通方式和书写习惯的体现，也可能成为彰显靠谱特质的加分项。
2: 邮件它体现出来是你的待人接物、你的逻辑能力，对吧？你的重点问题的一个归纳能力，其实我在小小的一封邮件里面我全都看到了。
1: 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应该怎么写？近年来不少高校已经将邮件礼仪加入到教学内容当中，邮件主题应清晰凝练，称呼要正式礼貌，正文建议采用背景加核心问题加请求的叙述结构，如果包含附件可以在正文中明确提示详见附件，结尾在表达期待回复的同时最好再加上署名和联系方式。
5: 特别是正式的邮件接收的单位，它有的时候对邮件的从主题到内容到附件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对不同的人表达不同的事，书写的格式、话语的使用、表达的方式，这个其实都是要有所区别的。
1: 专家表示，这场围绕邮件礼仪的讨论也折射出从校园到职场的衔接缺口，在专业能力和发展规划之外，生涯教育也需要关注一些被默认掌握的细节，可以探索开设不同类型的微课或者培训，帮助学生补齐短板。
5: 包括职场礼仪，包括公文写作等等，能够开设这样的课程，同学们也都能够来选一选。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一个学生尊重职场、尊重对方，那更重要的是他尊重自己作为职场人这样一个角色应该必备的素质和知识。
0: 如何解锁不一样的科幻假期？今天的暑期探馆季，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基地。

0: 来到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基地，这里可不是随便摆几台设备的打卡点，而是集成果展示、沉浸体验、通识教学、创新实践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创教育平台，对标国家人工智能教育标准打造，妥妥的区域科创教育天花板。最贴心的是，课程按学段精准分层，低龄小朋友有趣味 AR 科普起来，在玩中就把知识学了，初高中学生则能上高阶科创深度实训课，从入门到进阶全覆盖，不同年龄段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三大核心功能区打造体验解剖实践创造完整闭环，每一处都能上手玩。前沿科技展区是科技迷的快乐老家，航空航天模型、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 VR AR 沉浸式体验，平时只在新闻里见的黑科技，这里全能亲手摸、亲眼看。产业应用与创新成果馆把智慧农业、智慧工业等 AI 真实场景搬进展厅，搭配本地校园科创作品，看完才发现 AI 离生活这么近。通识研学中心主打动手实操，系统化 AI 课程加项目式学习，让孩子从看课变身小小发明家。
1: 从前我觉得人工智能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来到了这里，我亲手的摸到了、碰到了、玩到了、看到了，我才觉得原来人工智能也离我们如此之近，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同样的技术也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呀。
2: 继拼豆之后，拼布正在成为都市年轻人的又一休闲新选择。这一团宠手工

0: 意如何在年轻群体中焕发新活力，一起了解。
1: 一块块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废弃碎布料，经过裁剪、拼贴、装饰，几个小时后就能变成独一无二的作品。在北京一拼布活动现场，前来体验的顾客络绎不绝，绝大多数是大学生群体。
2: 在制作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领取到一块素布，可以挑选你喜欢的布料，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装饰。有针线提供，这边也有胶水，大家是可以进行发挥，它可以通过各种布料的组合。
3: 去把你脑子里的画面一点点的去想化。很早就在那个小红书上刷到这个活动，正好一起参加，感觉会很开心。从河北、天津过来，还有这个是朋友画的，他画的很好。坐着手工聊天，感觉就平时安静一点。对，之前也没接触，觉得挺新奇，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
1: 门槛更低一点。对，这个作品灵感就是它这个就是特别像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的这个布料，有大概三层，上面的这个是我的名字，英文字母，它会很有成就感。
0: 作为国际手工艺术的重要门类，拼布不只是年轻人的新潮玩法，其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
4: 在台湾从事拼布艺术近30年的文琪珍看来，拼布作为一种创新载体，拥有广阔的发挥空间，借由社交媒体，会有更多人看到它的魅力。
5: 拼布的大有三大类别，传统拼布的我们有贴布缝合的拼接，工艺要相当之细致。艺术拼布呢，你要有一些美学涵养，对色彩。 对造型的一个概念，那摩登拼布呢，线条极简，然后理性。那手作的过程呢，当然它要求没那么多，其实说真的就是减压，然后呢，透过这个过程，然后呢去连接到有相同的一个话题，甚至相同的心灵的一个感受，把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起承转合分享。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好，以上就是这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
6: 注意看，正念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他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二位寨主呢？今天就住着这个院儿，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其他的随从兄弟姐妹们，等一会儿随我去其他院住。酒菜已经给布好了，大家等一会儿呢一起好好吃一顿。
1: 多谢了，酒菜就不吃了。我的人要跟我住在一起。
0: 嗯，
1: 那
0: 我也不吃了，我的人必须和我住在一起。
1: 那岂不是怠慢二位寨主了？
0: 那你就按我们说的办就行了啊。
2: 好吧，那明天军长亲自设宴款待二位寨主，大家再一起好好吃一顿。
3: 请。
0: 哎，
3: 兄弟，我住哪儿？
0: 军长说，你住三姨太那儿。
3: 我自己住。
0: 好，请。

0: 挺不错啊。
1: 嗯，这花不错。
2: 别着急，那天老子高兴了，把你们全搬到山上去。
0: 搬山上，这周家好东西不少啊。
3: 大华，你看这雕工不错，你看。
0: 女人也不错，哎，你看，那个三姨太，真是个美人胚子。只是可惜了，她跟了周培龙这个老东西，
1: 对，
0: 不行啊，哎，不行，让阿九去给她下点迷药。
3: 哎，你怎么不去啊？
0: 去，让你去你就去。
4: 夫人，

0: 这样，明天看这个老东西是个什么阵势。
1: 嗯，对。
0: 要是惹得老子不高兴了，还别说三姨太，老子给他两锅端了。

0: 你打死我呀！
1: 你怎么来了？
0: 这儿是我的家，我想上哪儿，谁还管得了我呀？老爷子都说了，让你住我那儿了，你这会儿还装什么清高啊？
1: 你懂什么？君作越这样做，我越得对得起他。
0: 呀，早干什么去了？这会儿说，晚了。
1: 我钟某人，但求问心无愧。
0: 怎么着，钟玉林，想反悔啊？
1: 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事儿，就一定会做到。
0: 哟，这今天晚上听起来话茬有点硬啊。让我猜猜，跟这个盘债主多少有点关系吧？哎，你看他看我那小眼神儿，那要眼神能够杀人的话，我这会儿应该死了好几回了吧？
1: 我跟孟竹姐从小一起长大，关系自然不一般。
0: 那还青梅竹马了呀？
1: 情同姐弟。
0: 你叫她姐姐？那行，既然她是你姐姐，那我觉得我应该借此机会去拜见拜见她，顺便把咱俩这关系告诉她一下。
1: 回来，别胡闹。
0: 钟玉林，我看你是想脚踩两只船吧。我告诉你，有我没他，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儿，我饶不了你。
1: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军长会默认你跟我的关系？
0: 老爷子哪舍得杀我呀？
1: 他管这个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像现在我对孟竹姐是一样的。用人在计，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只有借助他们的力量打败了共产党，我才有资格让台湾把我调回去，才能带你去那些花花世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说过那么多次了，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
0: 那你说，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
1: 我当然喜欢你。
0: 那你证明给我看。
1: 怎么证明？
0: 少跟我装傻。
1: 哎呀，这马上开战了，有忌讳呢。姑奶奶，你就饶了我吧！我现在是焦头烂额，明天一早我还得开作战会。
0: 我知道你焦头烂额，这不过来让你放松放松吗？
1: 哎呀，我现在哪有这个心情？今天你也看见了，好端端一个惊蛰酒，就被姓穆的给搅黄了。我本来还指望陈癫子这帮土匪，他们能给共产党打个伏击。结果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共产党没来他们就先跑。我今天想了一晚上，想明天怎么能教训教训他们。好了，姑奶奶，你今天晚上你就别给我添乱了，行吗？这样好吧，等我打下茶城，我天天陪着你。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这不就对了吗？什么对得起对不起这个那个的，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好啦，走了。

0: 星座，嗯，看不出来，您果然是虎老雄风在啊。
1: 你看我老了吗？
0: 哦，不老，正值当年。星座，嗯，晚辈有一事想不明白。您说您把陈癫子跟盘桂英他们都请到这府上来，您这周家大院不想要了？当初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您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时至今日，我倒觉得您才是理想主义者。
1: 别拜月谬矣，老朽是标准的现实主义者，我这已经看清楚了。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共产党要做天下了，这周家大院迟早是保不住的，那还不如放手一搏，拼却余生。
0: 君座对党国的忠心令晚辈佩服。
1: 走吧，一起吃早饭。

0: 现在开会，
1: 把国民党特务穆建臣带上来。
2: 打倒国民党共产党！
3: 打倒！
4: 我刚打的热油茶，趁热喝一口吧，做个保死鬼。都怪我，要不我老念叨了两句诗，他们也不会认为你是什么铁人。
5: 你说什么？我是铁人？
4: 对啊，他们说你是代号铁人的特务啊。
5: 我不是国民党的特务，我也不是什么铁人呐。
4: 那你都认罪了，今天都要公审了。
5: 我认的是让十条村的百姓受损失的罪，但我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特务，我怎么可能是铁人呢？啊，
6: 喝完没有？回给你走。
5: 妹妹，你之前念的那首诗叫什么名字啊？啊，就是书上找的那首诗啊。
4: 惊蛰日雷。
5: 什么？
4: 惊蛰日雷。
5: 惊蛰日雷吗？可能是个代号。同志，我跟你说，我不是特务，你赶紧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领导。还有一个特务可能存在，他的代号叫金城，你知不知道？
6: 说来人手，
5: 相信我，你相信我，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还有一个特务。甘副县长，你听我说，我穆建臣绝对不是特务，我更不是什么铁人。我有一个重要情报要向您汇报，您听我说，我怀疑在我们的队伍当中还隐藏着一个卧底，他一直潜伏着，他的代号可能叫金哲，叫金哲。
7: 穆建臣，
1: 何时才能停止你这套拙劣的把戏？问你，

0: 您说还一个特务叫惊蛰，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是谁？
1: 干部县长，我是分析出来的，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您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您相信我，干部县长。
0: 同志们，乡亲们，一直以来，这个穆建臣就用这种混淆视听、浑水摸鱼的把戏，一次次蒙蔽我们很多同志，使他的阴谋一次次得逞，使我们的同志和乡亲一个个牺牲。但是今天，他的这套把戏彻底破产了。
2: 各位，明日我们将向共党和共军宣战。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谁还没有准备好，或者准备退出，现在提出来也不迟，我一定礼送出府，不做追究。
3: 周公啊，你就下命令吧，我早就等着这天了。
2: 易团长，
4: 瞧你呢。
2: 易团长。
3: 我在说，
2: 你手下有多少兵马呀？
4: 鞭子兄弟，到这个时候了，就不要打埋伏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有劲要往一块使，啊！
5: 易团长，咱们这是开作战会，不是在聚义厅，有什么你就照实说。
6: 我那儿反正300来人，200来条枪，就这样。
2: 范寨主，你的手下有多少兵力啊？
7: 军座，我们铜锣寨现在就剩20几口人了，全在银甸山上。不过我们这20多个人全都使双枪。
2: 好啊，以一当十啊。二团长，你的兵力如何？
4: 我手下有300来人，其中桂系老兵呢50名，步枪200条，轻机枪2挺。
2: 三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兵力情况。
8: 是，我国民革命军新七军第3团，共有320人，步枪300支，轻机枪6挺，山炮2门。
2: 不瞒大家说，山炮这不算什么，我们还有真正的东西，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不过呢，跟共产党对抗，光靠武器还有兵力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人性。
0: 今天我们要为刘大嘎同志报仇，为清兵乡工作队队员报仇，为石条村的百姓们报仇。
9: 报仇！
10: 报仇！报仇！
11: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我穆建臣绝对不是特务，我以性命担保，我也不是什么铁人，你们听我解释啊，我不是特务，
0: 我国民党狗特务穆建臣，要下去。哎，
11: 干部县长，
8: 等等，
11: 新书记，
12: 副局长，怎么回事？
13: 新书记，我怀疑在咱们的队伍当中还潜伏着一个特务，他的代号叫惊蛰。
12: 你们等等，
13: 师姐，怎么回事？这里是不是有隐情啊？
14: 谢书记，全庄的呼声里都看见了，穆建臣害死那么多人，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怒。

0: 下面请参谋长给我们讲话。
1: 正如军座所言，党国之所以有今天不利的局面，主要就是因为失去了人心。可以说，人心向背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我们这次跟共产党不光要在军事上硬碰硬，还要跟他们比一比人心，一定要在他们发动查惩老百姓之前先发制人。下面我就把咱们这次起事的军事部署和政治部署来说一下。一团长三分之一的兵力分给盘寨主，归盘寨主节制，加上盘寨主原有的人马，你们要在银甸山上把攻打银甸山的共军死死地牵制住，时间越久越好。
2: 明白。
1: 一团长，你要带你剩下的人马化妆进城，
3: 化妆成盘王杰游龙队，
1: 一旦拿下县政府，点三堆狼烟尾号迎接大部队进城。有问题吗？
4: 你们这都商量好了吧？都说完了，有啥问题啊？
1: 二团长，你带你的人在西城门佯攻。
0: 是。
1: 三团长，你等二团长他们开始佯攻一小时之后，带着你的人马主攻东城。
5: 是。
1: 进入县城以后，二团三团先在粮库会合，然后跟一团在县政府会合，咱们共同迎接军座进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二团三团各抽调一部分人马，把县城周边的几个乡的乡政府拿下，为咱们明天的起事扫清外围。
0: 明白。
1: 张贵叔，
6: 哎，在。
1: 待会儿开完会之后，我需要你和你的人在莲花乡散布这样的消息，就说共产党要征粮了，而且要把他们所有的粮食都征去北方，一旦打下海南岛，广西就会实行共产共妻。总之要传得越邪乎越好。
6: 好。
1: 明天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一个口号：反共党，驱北佬。咱们要让老百姓帮咱们一起打共党。这次凡是自愿跟咱们一起去打县城的，每人奖3块大洋，抢到的东西就归他们自己所有。二团长，你的手下有不少本地人，也要让他们在龙虎关一带也要散布同样的消息。
0: 明白。
1: 军座。
0: 嗯。各位同志，桂北地区反共救国的斗士们，历史的一刻终于到来了。我很高兴能和各位一起来迎接这个光荣的日子。明天的这个时候，查城将打响反共救国的第一枪。那么在后天呢，这个时候的查城就已经成为广西新的省政府所在地了。到那个时候，各位就将是光复党国、收复广西的大英雄、大功臣。
7: 这要是按照穆建臣的逻辑，那你爸爸肯定就得有什么行动啊。所以让周福先把你送走，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8: 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小龙他爸爸有问题。那穆建臣之前的怀疑都是很合理的，那就穆医生没什么问题。
9: 王妹妹，你说话要注意了。什么叫小龙的爸爸有问题？要是真有问题，昨天喝惊蛰酒的时候就该出事儿。结果怎么样？啊，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回来了吗？倒是有人配合土匪的行动，让十条村遭到了血洗。
8: 那你说，那为什么周福要把小龙同志给劫走了，还要带到香港那么远的地方去？
10: 可能是我爸爸意识到了危险，所以要找人把我送走。
8: 那要走的话也是你爸带你走啊。
2: 那也可能是我爸爸受到了胁迫，脱不开身。或者是我爸爸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是有人买通了周福，就是想要把我绑走，然后再对我爸爸采取什么措施。
5: 反正你说来说去就是你觉得你爸没问题，那你爸要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穆建臣有问题。
8: 那你今天到公审现场又开枪又干什么的，你不是瞎胡闹吗？
7: 不是，我想问你，你是真明白还是假糊涂啊你？啊，怎么回事啊你？
6: 话来回来去说，胳膊肘来回来去拐，
7: 那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什么立场啊你这是？
5: 我说错了吗？反正不是小龙他爸有问题，就是穆建臣有问题。
9: 这还用说吗？偷桃上的狮子明摆着呢。
10: 谢书记，我对刚才中断公审判决持保留意见。刚才您都看到了，遇难队员和群众的家属都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通过枪决穆建臣给他们一个交代，可是现在这样，战士和群众怎么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
11: 我来说说我的想法。龙志文同志说，他的家丁居然要强迫他去香港。这件事情不管周公知道不知道，说明一个问题：周公身边不太平啊。这也印证了穆建臣所说的要出事儿，这是吻合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再杀穆建臣，是不是太草率了？还有，穆建臣说我们中间还有一个特务，代号惊蛰，这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高度的警惕啊？再者，穆建臣一直怀疑周公，我们是不是该给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啊？如果周公有问题，我们自然要想解决的办法；如果周公没有问题，是穆建臣冤枉了人家周公，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周公一个说法呀？
7: 对，穆建臣最近吧，总是一直针对周公。惊蛰酒那天，那更是火燎屁股子，上蹿下跳，不知道要干啥。要不咱们把穆建臣叫过来，再问问他到底要说啥。
11: 马上提审穆建臣。龙志文同志，你先回去休息吧。妹妹同志，你送一下小龙。
8: 好。
11: 大雷，你也去吧。
7: 好。
2: 我也想。算了，我还是回避吧。
7: 走吧。
12: 香，真香。
13: 酥，真酥。
1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

0: 明，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 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

0: 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

0: 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你闪到我们了！
7: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6: 嗯，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能爬了。
6: 快，小心。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这是垃圾桶吗？
7: 再也不能留了。
8: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我对刚才中断公审判决持保留意见。刚才您都看到了，遇难队员和群众的家属都来了。本来我们可以通过枪决穆剑神给他们一个交代，可是现在这样，战士和群众怎么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
1: 我来说说我的想法。龙志文同志说，他的家丁居然要强迫他去香港。这件事情不管周公知道不知道，说明一个问题：周公身边不太平啊。这也印证了穆剑臣所说的要出事儿，这是吻合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再杀穆剑臣，是不是太草率了？还有。 穆剑臣说：“我们中间还有一个特务，代号荆哲，这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高度的警惕啊？”再者，穆剑臣一直怀疑周公，我们是不是该给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啊？如果周公有问题，我们自然要想解决的办法；如果周公没有问题，是穆剑臣冤枉了人家周公。
2: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周公一个说法呀？
3: 对，
1: 穆剑臣最近吧，总是一直针对周公。荆哲九那天，那更是火燎屁股子，上蹿下跳，不知道要干啥。要不咱们把穆剑臣叫过来，再问问他到底要说啥。马上提审穆剑臣。龙志文同志。
3: 你先回去休息吧，妹妹同志，你送一下小龙。好，
4: 大雷，你也去吧。好，我也想。算了，我还是回避吧。走吧。
0: 那尹念山还要不要打？打，当然要打，而且坚决要打。来，咱们商量一下。
4: 我要是你，我就不走。啊，我看到穆剑臣还好意思说你爸坏话，哎，你说啊，你刚撕裂逃生的赶回来，把他给救了，他反过来要证明你爸是坏人，什么人性啊？
2: 不是王妹妹，我怎么那么想把你嘴这么缝上呢？啊，
4: 我打了大半个中国，打到广西，我就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唧唧歪歪，扁的圆的全让你说了。
2: 我向着理，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4: 你有理，你最有理了。
2: 嘿，别说你这个人，我真不想跟你这种糊涂人说话。
4: 我现在相信穆剑臣不是坏人，跟他说不说我爸坏话无关，但我也不相信我爸是坏人，跟他说不说我爸坏话也无关。
2: 哎，小龙，
4: 说什么呀？都把我绕糊涂了。
2: 你最糊涂了。

0: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赵秘书，这确实是个意外啊！
1: 确实是个意外，
2: 谁也没想到大小姐她会自己跳河里。
0: 军哥，我们没有保护好大小姐，我们该没事吧？
3: 啊，什么？
2: 把你去解决问题了吗？站起来！
4: 找过了吗？找过了。确定没有发现尸体？
0: 没有。
2: 天亮之后，我们沿河找了两遍，都没发现。
0: 大哥，大小姐是谁心？有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愿她平安无事吧。要是活着，现在就应该到县城了。
2: 军哥，
0: 那我再去县城看看。
2: 你去。 你这不送上门去吗？啊，典型的不打自招。
4: 这样。

0: 有什么想法，你说吧。王妹妹找到的那两句诗，你们都应该看过了。我认为特务正绪会临死之前还在念叨这两句诗，那说明这两句诗一定有讲究。原本我以为，惊蛰只是一个行动的时间。 可是刚才我突然发现，如果铁人是一个代号，代表一个特务，那会不会惊蛰也是一个代号，代表着另外一个特务啊？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任何证据。
1: 你还敢推测？
2: 当初你推测。
1: 惊蛰是敌人的一个行动时间，说要出大事，结果呢，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倒是好端端的一个收枪表彰大会被你给搅黄了，受上来的枪不但没拿回来，倒让土匪洗劫了十条村。现在你又说惊蛰是一个特务，于是我们终止了你的公审大会。穆建臣，你真是太狡猾了。
0: 干部警长，谢书记，你们还记得我一直给你们提的黑衣人武装吗？记得。你要说明什么呀？在凤眼我被他们抓住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手腕上都有红色的刺青图案。后来我逃了出来，被小龙同志救到他家。简单的说。
1: 我在他的家里也发现了相同的红色刺青图案。我后来试探了周公，但是他不承认。
3: 仅凭这个你就怀疑人家周公？
0: 我不想怀疑他，我只是怀疑惊蛰会是敌人的行动时间。 但是恰巧就在这几天，周公请你们喝惊蛰酒，而且他请了县里几乎全部乡一级的干部，所以我才这么强烈的要求你们必须多带一些战士，多带一些武器跟随你们一块儿去。这说明
3: 不了什么问题。经各乡的干部来是我的意见，目的是在莲花乡。
0: 可是那天我在惊蛰酒现场，居然看见了好几个手腕上有红色刺青图案的人。你看清楚了吗？我亲眼所见。所以我找到了周公，跟他挑明了我对他的怀疑。这回，他亲口承认，他有这支黑衣人武装，但是后来他又跟我说，他遣散了这支武装。 小龙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我就拉着他去找人验证。蹊跷的是，那些拥有刺青图案的年轻人全都不见了。更有意思的是，林世奇的手腕也不早不晚的被烫伤了，所以当时我才那么坚持的要求查看他的伤口。当我看到他的伤口真的是被刚刚烫伤的时候，我几乎可以确定。 惊蛰酒有问题，应该说，周培龙设计了一个针对您、针对甘副县长、针对所有战士和针对所有乡干部的一个鸿门宴。所以那天我会亲口验菜，我会不让战士们喝酒。我本来还想去验酒，可是突然间。
3: 被一帮喝了酒闹事的乡亲们打断了，把酒桌也推翻了，我来不及验证。
1: 是啊，这个酒桌掀翻的正是时候啊。
0: 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提前安排好的。
1: 可是那酒小龙也喝了。 结果怎么样？不也没事儿吗？
2: 这一点我想不明白。
3: 来吧，各位举起杯来。嗯，来来来来来。哎，易团长。哎呀，电子兄弟，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称呼你一声电子贤弟啊。易团长，怎么着，贤弟看起来情绪不高嘛？嘿嘿，怎么，是不是有些后悔啊？
4: 他刚才后悔，老子是受欺负了，高兴得起来吗？
5: 军长面前大家都是兄弟，最好别老子长老子短的。
4: 今儿老子就老子长老子短的，怎么着？
2: 最后我组织陶排长他们去增援清平乡，是不想让您、让谢书记还有所有的乡亲们跟战士们分开。如果他们走了只剩下我们，我担心被人设计，我担心我们出现什么意外。谁知道，谁知道耽误了救援，死了那么多人。我是个医生，本应该救人，可是不但没有能够救，反倒害死了那么多人。
6: 说到底，你还是怀疑周公啊？
2: 对，我是怀疑的。但是从心底来讲，我又不愿意相信他牵涉其中。
6: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周公。这样，我马上给区里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去趟莲花乡，到周家大院看一下周公。如果周公没有问题的话，请他今天务必到县里来一趟，参加明天的盘桓节大会。反正他也要来观礼的嘛，就算我们对惊蛰酒的回礼吧。你说呢，师姐？
7: 应该的，应该的。
8: 谢师姐，那银殿山还打不打？
6: 如果周公坦坦荡荡的来，那我们就按原计划行动，今天夜里出发攻打银殿山。如果他不来，或者出现其他什么状况，那我们就直奔莲花乡。
7: 好，这个办法好。
6: 如果周公真的来了，我们倒要研究研究你到底是不是铁人，还有那个惊蛰到底是谁。
2: 从我心里，我真心希望周公能来。
7: 我来打电话。
6: 不，还是我来打吧，这样正式些。我还要告诉他龙志文同志出了点事儿，不过现在已经平安地回到县城了。
3: 电子贤弟，有什么委屈尽管说，都是兄弟嘛。嗯，
4: 说就说，我还怕你不行？我问你，为什么我的部队得分成两半？为什么我们得化妆进城？为什么二团三团不干这种舔刀尖的买卖？
5: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你说谁是狗？

0: 骂的就是你这个狗东西。
1: 再骂一句我听。

0: 家稍安勿躁，这件事儿我来解释。
1: 各位，慢慢聊，慢慢聊，我失陪一会儿。
2: 易团长，咱们这么安排还真不是为了欺负你，这还是为了保护你。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吧，你说你和你的人打过一场正儿八经的仗吗？更别说攻打县城是个攻坚战，真要打起来你损失人马事情，这耽误了攻打县城可是大事儿。所以我跟军座商量再三，决定把你的人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留在山上，用游击战牵扯共军的主力，主要也是为了给你保存点实力，另外一部分作为一支骑兵化妆进城，刚好发挥你们打仗善于应变的特点。你想想看，近水楼台先得月，真要把县城打下来了，谁第一个冲进县政府呢？到时候台湾国防部论功行赏，这头功你跑得掉吗？是不是这个理儿？军座为了用好你这支队伍啊，是煞费苦心。易团长，待会儿军座回来，你给我好好敬他一杯。
3: 好说好说，来，啊，各位，啊，来呀、啊，
4: 军座，
3: 那个刚才那事儿，参谋长都跟我说了。来，敬你一个，谢谢。
1: 哎，都是自家兄弟，何必言谢呢？几位，失陪了，我得马上去县城一趟。
0: 军座，非在这个节骨眼去吗？
1: 事出紧急，我必须得去。
0: 那行动怎么办？
1: 我走以后，由参谋长你作为节制，赵贵全权配合。
5: 那臣陪你去，
1: 三姨太就行了。
5: 朕要是万一打起乡政府，县里边知道把你留下怎么办？
1: 我说过了，不要管我，行动照旧。就这样吧。
3: 军座是要进县城救自己女儿吧？
1: 是啊，出了点差错，女儿被困在县城了。
3: 我斗胆问一句，要是共产党不让你女儿回来，你是不是就留下了？
1: 贤弟，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自有安排。
3: 你安排个屁！女人都带走了，这把我们兄弟撇在傻呵呵的开会，你带着女人进县城找女儿，你们全家团聚了，把我们都给共产党，再派兵把我们一网打尽，啊！这帮兄弟成了你给共产党的见面礼了。军座，这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
6: 放肆！
3: 老子今儿就放肆了。我把话撂这儿，今儿谁也别出去，要走也行，等行动开始以后。
6: 对，谁也别想走，
3: 谁别走。
7: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0: 贤弟呀、啊，你看看，何必大动肝火呢？嗯，我都说过了，我必须要到县城去救我的女儿。
1: 闪开！

0: 军长，还是让我陪你去吧，万一有什么事儿不好照顾。哼，
1: 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去也没用。
0: 那我就多带几个兄弟。
1: 既然不方便，还不如不去，反而更方便。
0: 军长，
2: 徐浩，别马。
3: 去县城看女儿，干嘛还要带上我？我可不去。
4: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去排王节观礼带上家眷那是礼数，你怎么能不去呢？再说以前你不都去了？
3: 那以前是以前，现在能一样吗？怎么就我不懂事儿了呢？你看看现在你们多少人进进出出周家大院，这难保共产党会收到一点风声。万一是鸿门院呢？去了就回不来。
4: 所以说军长他才要单刀赴会，为的就是不让他们怀疑。
3: 那既然是单刀赴会，干嘛还要捎上我呢？万一有一点情况动起手来，我一个女流之辈，那多碍手碍脚啊，让他带几个精干的弟兄去不就好了？
4: 这就是你不懂了，这叫障眼法。越是带上你这种女流之辈啊，越安全。你别说，这姜啊到底还是老的辣。
3: 辣个屁，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能别老想着你那点事儿吗？
3: 玉林，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这是怕过去万一有情况，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我不一样了，我有你。我有了你，我不怕被他们进米缸，也不怕被他们杀头，可是我怕的就是万一我这一走了，咱们两个就永远的分开了。
4: 我明白，军座大风大浪见得多了，现在这个时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所以你跟我听他的话更安全。你踏踏实实地陪他去，好好配合他，把他的宝贝女儿救出来，这样他就能放手一搏。等查成一遍天，你跟我的好日子就来了。
3: 真的吗？
4: 当然了。

0: 舍得你去，可是你想，君佐最宝贝他女儿，你要是真不去了，他一生气把你关起来了，或者就索性把你给杀了，那我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听话好吗？
1: 好吧。
2: 老爷。
3: 三官啊，护送军长和三姨太出发吧。
4: 好嘞。
5: 到县城就不能叫军长了啊。
4: 晓得。
5: 美兰，咱们走吧。
2: 哎，
5: 赵贵，好好照顾特派员。
4: 好，
6: 军座慢走。

0: 金大哥，你有什么事吗？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小大人，挺管事儿的啊，我有事找你商量。
0: 您不担心我私通土匪跟特务了？
2: 那是另一笔账，咱们回头单算。
0: 那穆医生呢？
2: 行了，至于穆医生是不是特务，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咱们听组织的行吧？
0: 那您找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2: 今天我怎么觉得咱们乡里有点不对头呢？走到哪儿都三五一伙的在那嘀咕，我一凑近什么都不说了。
0: 那农会的其他同志不知道他们在嘀咕什么呀？
2: 奇怪的就在这儿啊，他们在一起也嘀嘀咕咕的，我怎么问都不说。这平日里都是同志长同志短的，突然人心隔起了肚皮，要不我怎么找你商量呢？你听到什么情况没有？
0: 没有，我这远平时没人来。
2: 我这心里啊还真没有底。你看要不这样，你进村去摸摸情况，我在这儿帮你看着小芋头。
0: 行，我去。芋头，妈妈出去有点事儿，你在家跟伯伯玩，要听话好吗？听伯伯的话。
1: 听伯伯话，
0: 真乖。金大哥，那我去了。
2: 好，小心点啊。小芋头，
3: 等下给兄弟们每个人发一个白布条，行动开始时都系在胳膊上，每个人都要系，否则打死活该。各连仔细检查枪支弹药，然后休息，等天黑透后全团出发，一营进入周家大院，午夜拿下莲花乡农会，同时把主要的乡农会干部除掉，凌晨派部分人换便装，协助周昭贵组织老百姓加入工厂队伍，如果有不听话的格杀勿论。明天天一亮再派几个兄弟去把县里通军分区的电话线切断，二营三营天亮前进入巨县城十里路的虎尾山上埋伏待命，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3: 都去准备吧。
5: 是。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3: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
2: 近日，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黄润秋介绍，规划设置了9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将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 PM2.5 浓度、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纳入约束性指标考核，谋划了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批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十五五”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10%，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将综合考虑啊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我们力争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 作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介绍，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将主要从健全配套制度、强化执法监管、持续学习宣传3个方面来推动法典的落实落地，
4: 持续开展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与法典不一致的，应改尽改，

0: 弘法，组织推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相关单位通过集中学习、专题培训、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让大家准确地掌握法典规定，尤其是新制度新要求，推进学用的转化。
1: 从顶层设计到法治保障，美丽中国建设一步步落地见效。在浙江嘉兴嘉善县的祥夫荡科创绿谷，传统治水正加速向科技治水转型，一项项黑科技正为水生态治理提质赋能。
2: 近日，在祥夫荡湖岸边的一艘工作船里，工人正在将一块块裁切整齐的绿洲炭草种入水底，像是为祥夫荡铺上一层会呼吸的地毯。这款由绿色碳基材料和新生态菌群复合而成的治水利器，无需抽干水体就能快速种植，不仅能吸附固化底泥释放的氮磷污染物，还能通过植物分泌的氧气促进菌群代谢，实现污染物协同降解。
3: 绿洲碳草的话，里面主要是重要在它一个基底，在这个上面长出来的一个沉水植物，形成了一个碳菌草的一个生命共同体。
2: 在绿色碳草组成的水下森林上方，一台台控扫机器人被投放到水中，通过传感器时刻监测着水质变化和藻类动向，一旦发现蓝藻等具有伪空包的藻类，便发射低频变频超声波实施精准打击，全程零化学药剂、零污染控藻，
3: 实现它的一个不同的藻类的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防控。那么同时它也跟我们的碳草相结合。
2: 据了解，绿洲碳草与控藻机器人两项科研产品，一项出自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环境实验室，另一项则由该实验室与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等联合研发，二者相互配合，已在祥夫荡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
1: 保护生态环境，既要治虫害，也要护生灵。各地善用科技，因地制宜，一房一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暑假期间，城市公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林木病虫害防控也进入关键时期。在江苏连云港海州区西沿河，道路两侧绿树成荫。海州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林业病虫害防治作业。
4: 每年的林业病虫害防治可以说是我们常态化的工作，非常重要。美国白鹅呢，是我们重点需要防治的。第一代美国白鹅必须防治好。
2: 美国白鹅具有繁殖速度快、危害范围广等特点，一旦爆发，容易造成树木叶片受损，影响生态景观。今年五月中旬以来，当地持续开展第一代美国白鹅防治作业，通过科学监测、精准防控，有效降低虫口密度。近年来，公园环境的持续优化为野生动物栖息提供了良好条件。在广西南宁金花茶公园，影湖邀月廊旁有一处定点鸟类投喂平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里给小鸟们喂食，感受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时光。
5: 我觉得挺好的呀，这样子小朋友又可以集中看，而且这里很阴凉，然后就可以集中的投喂，就不要撒的到处都是，然后也会利于环境，也不会说到处乱丢。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市民爱鸟心切，随意抛投石料喂食，容易造成地面石料残留霉变，滋生蚊虫，还会影响鸟类自然觅食习性。如今设置了这一方小小的投喂平台，既满足了市民游客亲近自然、观赏鸟类的需求，又维护了园区环境卫生与野生动物栖息规律。
1: 我们看到这片土地的青绿正由无数双手共同守护。当青少年与环保相遇，会迸发出怎样的青春活力？一起来了解。
2: 走进婺源县江湾人民法庭，工作人员带领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每期生态法治实践团师生参观审判庭、婺美山青环境资源工作室，详细介绍司法互律、法治兴山工作理念与生态案件四合一办理机制。在婺源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围绕生态公益诉讼护航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师生深入交流。此外，实践团还深入村落开展便民法治服务，向村民发放普法读物，普及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面向民宿经营者、观鸟游客开展精准普法。
6: 今年是生态

0: 法治传播的生力军，更要下沉基层，当好普法纽带。以青春之声讲好干婆生态法治故事，助力生态价值可持续转化，
1: 主动传播生态保护法律知识，以亲身行动守护干婆青绿，为生态与文旅共生共富。
2: 在江苏南通创新区节水入新、惜纸如金环保创意工坊研学活动中，20组家庭在实践创作中探秘江海生态。活动中，科普讲师带领大家开启了一场江海记忆时空之旅，结合南通本土海洋资源特色，生动讲述家乡独特的海洋历史文化和生态发展脉络。而在环保创意手工体验中，孩子们在南通理工学院老师的指导下，以瓦楞纸这类可循环环保材料为原料，动手制作海洋主题环保帽。
3: 南通的环境越来越美，让小动物们更快乐地生活下去。
4: 希望孩子们在趣味研学中树立环保责任，成长为懂得守护江海环境的科创少年。
5: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为了等儿子回家，他在儿子丢失的地方原地不动守候了24年，他一天都不敢休息，生怕与儿子错失重逢的机会。为了这一刻，他苦苦等待，今天他能否如愿，能否见到丢失的儿子？
1: 大家好，苏德老师好。
2: 不客气，您好，您好。这个阿姨您坐啊，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刘云香，今年56岁，来自湖南。今天来我找我大儿子赵军，小名叫军伢子。30年前，我带到云南做生意的时候，被我弄丢了。
2: 丢了30年了。丢的时候几岁啊？
1: 丢的时候5岁不到一点。
2: 就算起来，今年都35岁了。
1: 今年35岁了。
2: 您今天上来的时候拿了一个袋子哈，这袋子里装的是？
1: 袋子里装的儿子做的衣服。儿子嘛，16岁那一年我帮他做的，我想他在外面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2: 给大儿子准备的衣服是您亲手做的吗？
1: 是我亲手做的。
3: 原本我家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82年结婚的，83年就生了我那个大儿子。后来84年我就去云南，87年的时候就生了我二儿子小儿子，我就带我儿子去摆摊，摊子是3平方米长，右边是摆尼龙绳，中间是摆那些小百货，有些他们那些本地人说，哎呀，你们这些湖南人，老湖南是这么厉害呀，又带了两个孩子，还拉着东西去摆摊，那时候我就很高兴，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大那个儿子很懂事，很听话，也很乖。我来卖尼龙绳的时候，他就拿尺子，妈妈量尼龙绳，要尼龙绳1米，要量这么长。因为带到我老三的时候嘛，小儿子就每天要吃豆浆，他每天妈妈妈妈，我拿个杯子，我跟你去买豆浆，买豆浆来给弟弟吃，哎呀很乖。哎呀，我就看到这两个孩子，哎呀，我就好高兴，好开心的。
1: 中的时候，有好多人在我那里摊子上买东西，我儿子就去对面玩。因为对面有个我们老乡在那边打棉花糖，他就过去玩了10来分钟，这就不见了，找不到我儿子。
2: 这离得有多远呀？
1: 离得只有跑5米远吧。
2: 那其实喊一声孩子就能回来，
1: 喊一声就会回来。那一天人家来买东西，
2: 太忙了
1: 啊，太忙了，我就一下子忽略了，就没有喊他。
2: 那您后来去问那个老乡，卖棉花糖那个老乡了吗？
1: 问了他，他家没有在，我在到处找都没找到我那个孩子，后悔挺后悔的。我叫我不怕他带个云南去也不会丢失，就摆到那个摊子上，一天就是哭。有一次有个人来买东西，他递钱给我，我他的钱我也不要，我要兜里面又拿钱补给他。有些好心人他说，你是怎么了？你这个卖东西你钱也不要，你又补钱给我，就是一天就是好像是人不清楚一样的，是怎么我也不知道。有个老奶奶她说，你不要这样子啊，整天整天就在这里哭啊，你也不是个办法呀，你要振作起来呀。后来我听到她那个话，为了孩子，为了等孩子回来，就摆了个摊。因为我儿子来的时候肯定要找那个摊子，这摊子是他的最后的记忆，找这个摊子我要坚持摆。
2: 想着是儿子如果能有机会回来还能认出这个摊子来。
1: 是啊，就想着儿子回来会认得出这个摊子来。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冷到手上会起冻包，连耳朵也会起冻包，那些有时候拿东西都拿不上来。
3: 我们那个地方是风沙天气，也12月到6月的时候都是6级以上的风，一天刮风啊，就是脸上啊、鼻子上啊、耳朵上、这个头发上都是屑灰，有时候回家的时候衣服上都抖出沙子来。好多人都风太大了的时候，别人不摆摊，我都从 从我儿子丢掉的时候以后，我不可以一天不摆摊，不摆摊是不行的。我又怕我儿子回来找我，找不着，怎么苦怎么累我都不怕，我反正我要摆摊，要等我儿子回来。
0: 刘银香，她靠着自己的双手把小摊位一点一点地扩大，直到2003年，她又开启一家服装店，一边卖尼龙绳，一边卖服装。
3: 卖服装的时候，我们那里离到金河那里有200多公里吧。到那边的时候，可能4-5点来钟，我们在车里面睡一下子嘛。有时候买一个包子吃吧，进得慢的就不能吃了，就上车，又上车回家来。到家里面可能是也是3点钟左右吧。回来的时候睡一个吧，2个小时，5点来钟要起来挂货。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来刮那个服装，有看到有个人晃过来偷了我一件衣服，我就使劲的追，使劲的追，小偷往前面走，他回过来就想打我，我要打不过他，我就不追了。偷了那件衣服也要管70-80块钱吧，我就想到哎呦太可惜了，起码要卖好几天才赚得到那件衣服。
0: 自从大儿子1988年丢失后，他坚信卖尼龙绳的小摊位是儿子最后的记忆，这个记忆一定会让儿子找到回家的路。可是刘银香依旧没有儿子的消息，直到2008年一个流浪汉的出现。
3: 2008年的时候，有个男孩子来跟我乞讨，就跟我大儿子差不多大年龄。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讲这个孩子啊有点像我小儿子，我讲会不会是我的孩子。因为那个男孩子他在我那里乞讨的时候，他给我举了一个躬，又笑了一下，那个笑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孩子是不是我家的孩子。后来我就喊老公去找，找了2个小时都没找着，那一晚上我就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刚刚天亮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封信。
2: 你拿那个信我们看看是怎么接到的这封信啊。
3: 隔壁的巷子里面是一个人拿的给我的。
2: 这好像是个来寻家的人写的信。大意是说，我只知道我从前是在曲靖地区。
0: 也许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太了解你们，但我想说一句，我外婆家有个棉花糖，这是我记得最深的。我想让你们知道，我过得很好，很幸福，很快乐，也很逍遥自在。我只知道，我从前是在曲靖地区，才来到了这儿3年多，寻找你们。也许我找到了，也许落空了，但我还是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弟弟妹妹们开心快乐。我认为团圆不是最好的结果，我喜欢现在自由的生活，也不想打扰您平静的生活，就这样相互祝福。
3: 大儿子在外婆那里，那个时候喂猪嘛，洗猪草啊，都是在那个棉花糖，那个信息对上了，对上了，我就想那个是我儿子来找我了，我就当时我就好开心好开心。拿到这封信开始看的时候，我很高兴很高兴，看完了的时候我又高兴又哭。后来想到又是儿子写来的，为什么儿子又不找我。
2: 这个问题后来你解开答案了吗？
3: 我
2: 到底是为什么？
3: 我怀疑过这个事到底是不是哪个老乡写给我的呀，我也怀疑过是不是我小儿子写的呀。反正我问我小儿子，问了起码是几百遍千数遍，他说不是他写的。别人反正说你这孩子在外面过得好你就放心呗，你为什么还紧紧地拿到这一封信纠结呢？我纠结我儿子为什么不来找我，会不会想到是我自己把他卖了的，他就不找我了，他就想借写了一封信给我，还是这样还是怎么，我就想这种想。
0: 因信中提到的外婆家地址准确无误，所以刘银香认为 这封匿名信一定是大儿子君雅子所写。他觉得儿子是误会了自己，所以才说团圆不是最好的结果。有了这个猜测，他更加坚定了继续守摊，一定要等儿子回家的想法。这一守就是24年。
2: 阿姨，今天有人陪您来吗？
1: 今天我小儿子陪我来的。
2: 来，我们掌声请一下弟弟。你这些年是在湖南老家过的？
4: 是啊，一直都是在湖南老家。
2: 妈妈给你讲过找哥哥这个事儿是吧？
4: 知道啊。小时候我是和奶奶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妈妈回来过年都没回过家。小时候有抱怨过妈妈，我记得我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考试没考好，然后妈妈指责我了，我就说你小时候都不管我，你长大了也不要你管。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自己特别舒坦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妈妈真的特别不容易，长大了就体谅妈妈了。
2: 妈妈特别不容易，你知道妈妈收到过那封信吗？
4: 知道。那封信其实是我写的。
2: 是你写的？
4: 嗯，因为当时我看到妈妈看到一个那个找孩子的，她哭得特别伤心，然后她转过头来跟我看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绝望。她跟我说，只要哥哥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在哪里，只要过得好，就怕他过得不好。当时我就看到他这句话，我就觉得哥过得很好。
2: 你以前告诉过妈妈那封信是你写的吗？
4: 没告诉。
2: 这是今天是你第一次告诉妈妈这封信是你写的是吗？
4: 妈妈的性格本来就很敏感，然后知道这个不是真的的话，她更加绝望。那点我那个信还能给他留下一点希望，先用这个方法来让妈妈安慰一下。
2: 不管方法怎么样，这家人，这小儿子也是很心疼妈妈的，是吧？你扶着妈妈好不好？
4: 好，
2: 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赢回你的大哥。
4: 好，
2: 来，我们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5: 刘一香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儿子在家的时候小名是叫君雅子，您当时和丈夫是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靠摆地摊卖尼龙绳等小杂货为生。1988年的农历9月初10，5岁的儿子在街上失踪，至今已经有30年了。得到以上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寻找帖子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和您相符合的线索，于是我们联系公安机关为您采取。
7: 接到您的寻人求助后，我们采集了血样，并第一时间把您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进行数据比对。
5: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失散了30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2: 希望就在眼前，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他来的时候肯定要找那个摊子，我不管那个摊，我只孩子怕找不着。二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帮他打了一些毛衣，我要亲手给他穿上。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对不起你啊，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一天不想你啊，没有哪一天不找你啊，妈妈想好想抱抱你啊。

0: 刘阿姨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虽然是我一个人出来了，但是我带来的不是坏消息。首先要告诉您的是，通过全国打拐接音比对数据库的比对，我们找到了一位河北籍的男子，他与您的血样已经比对成功了，这说明他就是您走失了30年的儿子。找着了啊，找着了，您挺住啊，我要告诉您啊，您的这个儿子呀，他已经结婚了，而且呢，他已经有了一个10岁的儿子，就是您孙子已经10岁了，知道了吧？嗯，好消息。他呢，其实在养家，他是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所以这些年他真的是一直想找您，只不过就是没有找到。啊、哦，刘阿姨。另外呢，我们找到他，他不能够来到现场，这是因为他的一些行为触犯了法律。
1: 妈妈。
0: 虽然有遗憾，但是团圆的日子指日可待了，是不是、啊、来我给您看啊，这个是沧州监狱的警察同志给您带来的东西，来您看看，认不认得出来？就是啊，就是金牙子，就是他。
2: 咱妈的吧姐姐，
0: 没有，
2: 我老天吧姐姐，
0: 咱们也鼓励鼓励这位妈妈吧，毕竟孩子找着了。
2: 要是他头一天要出去走，就咱们是那个的。
0: 我跟您说，阿姨，您是亲生母亲，咱们可以拿着这橘子去沧州监狱看儿子，行不行？咱看儿子去，好不好？好，儿子托我问您一句话，您现在还愿意接受这个样子的他吗？您告诉我。
2: 我愿意。
0: 好，
2: 谢谢。我对不起他。
0: 阿姨，
2: 对不起，
0: 咱们走。

0: 阿姨不哭啊，最后就想跟这个儿子说一句话，看看你妈这么多年想找到你，为你付出了多少，今天你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来抱抱妈妈，那该是多高兴的一件事儿。
1: 我不该把他打到云南去吗？
0: 阿姨，
2: 阿姨，您不说这个了，咱可以看他去，咱给他鼓励，给他希望，好不好？好不好？走，走，走，走，
1: 谢谢大家了，
2: 给我。
3: 我建议我们全体观众，我们连喊三次加油，好吗？
0: 好不好？
3: 预备，起。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2: 听到了吧？走，咱看儿子去，咱看儿子去。
5: 一边是从未忘记寻家的孩子，一边是从未放弃寻找孩子的母亲。虽然分隔了30年，但是他们这条回家的路一直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军牙子也表示，一定会积极改造，出狱后和家人一起开启新生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

0: 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 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哇，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0: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4: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0: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 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

0: 食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4: 你们离开后，其实我很自责，我一直在研制可以让你们像我一样抵御极端严寒的设备。幸亏刘星那篇关于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让我研究出了可以把我们极地动物的生物能量转化成热能的发光发热头灯。哎，快戴上试试。哇，
5: 嘿嘿，哎，刘星，谢谢你的帮助。
6: 不客气，接下来还需要你们帮忙，不过呀，要先委屈你们几个进入小雨点内。
5: 没问题。
6: 我为小雨点加装了飞身功能，可以一变四，四变一。
4: 不愧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刘星啊。
5: 哇，太神奇了。
7: 完成。
8: 晴天博士，这个真的能复活祖先吗？
7: 当然，我可是天才。
8: 哦，

0: 下来，为这只霸王龙注入活力，让它变得鲜活。
1: 祖先他怎么行动起来怪怪的？
0: 大概是因为被强行复活的，还缺失一些生命力。

0: 上。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1: 他们不会也丧失生命力了吧？
2: 我们这样被融化太显眼了，所以需要伪装一下。
0: 有道理。
3: 他们什么时候也被融化了？
4: 可能是雾操作。
5: 怎么还多了个流星？
0: 站住！把他们几个继续冻住。

0: 雨点魔方飞身。
1: 雨点魔方召唤风暴战锤。
2: 雨点魔方召唤彩虹杖。
3: 啊吼！雨点魔方召唤闪电剑。
4: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5: 彩虹杖召唤彩虹机甲。
6: 闪电剑召唤闪电机甲。
0: 流星伞召唤。

0: 刘星，这都是你制造的。
1: 我把小雨点进行了改造升级，可以变成武器，而且我发现了机车的隐藏升级属性，可以在武器的协助下变成机甲。简单说，小雨点吸入动物后变成的武器就是机车变机甲的钥匙。
2: 真是太帅了，我感受到小雨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3: 哇，太酷了吧刘星。
4: 霹雳，他们好像无视我们，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聊天，
5: 而且刚才一直在欺骗星云。啊，
6: 太狡猾了，
4: 知道我们的厉害。
7: 刘星，赶快实施你的计划吧，地球现在已经进入了冰河时期，只有激发火山，用火山喷发的力量才能融化冰雪。
1: 闪电接着
3: 试试。
1: 这是我发明的火山喷发诱导器，可以催化火山内部的岩浆喷发。
3: 刘星，你太棒了。
2: 刘星，你竟然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
1: 我还要谢谢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
0: 我们怎么可能会放弃你呢？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员。
3: 对，没错，四个人在一起才叫宇宙护卫队。
1: 大家，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3: 我速度快，我去引导地球各地的火山喷发。
0: 去吧，我们来对付超甲恐龙队。
1: 好。
4: 走开，快走开，
1: 这些恐龙太碍事了，还是先把他们冰冻吧。
4: 对，先冻住他们。
8: 好的，霹雳。
0: 好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恐龙。
6: 都冻住吧。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姿势要帅气。
4: 这回轮到你们了。人呢？快把他们找出来！
9: 明白。
1: 星云倒要看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
4: 藏哪儿去了？
6: 噔噔，快出来！
4: 到底藏哪儿去了？
8: 风暴在这儿！
4: 别让他跑了！太好！
10: 撤！
6: 冻住了，
1: 发光发热，嘿，接招。彩虹，你被星云发现了。跑哪儿去了？
2: 飞奔彩虹炮。
3: 就是这里了，看我的！

0: 闪电飞速，哇，这也太好用了吧！嘿嘿，下一个，哎，哎，这，哎，哎，
1: 风暴没有冰块了，这下看你怎么抵挡我们的攻击！别想跑，黑洞，我们追！
2: 明白。
3: 接招！
4: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缤纷彩虹炮爆！彩虹，来个美丽的对决吧！又是这些犯人的泡泡，还是都变成冰球吧！风暴，
3: 看我的！好。
5: 没想到冰毒射线反而为护卫队提供了帮助。你们两个打得这么专注吗？有啊。霹雳黑洞，流星现在注意力都在银河身上，快攻击他！
6: 流星小心！
4: 缤纷彩虹炮，
5: 机会来了，星爷！
0: 风暴，彩虹，流星，小心啊！
7: 对不起，我又连累大家了。
8: 流星，不要这么说，我们是队友，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打败超甲恐龙队，救出大家。
7: 对不起，
0: 流星。
9: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空聊天？
1: 闪电，你剩下你一个了，别马上变成冰雕吧！你饿你怎么躲？
0: 好，

0: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1: 最后一个还要负隅顽抗。
2: 闪电、风暴、彩虹，还有流星，你们怎么不动了呀？
3: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只顾着和银河战斗，大家就不会被冰冻。
4: 自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快用流星伞融化笼罩机甲的冰川。
3: 可是我现在机甲动不了，

0: 无法操作流星伞。哎，我真是太大意了。
1: 流星，不要自责。
2: 只要我们护卫队四人在一起，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3: 还记得宇宙护卫队守则吗？大声说出来，保护动物的安全，
4: 守护动物的天性，
2: 维护大自然的和平。
0: 紧急时刻保持冷静，
5: 遇到困难
6: 永远不要退缩。
7: 这种团队的力量真是让人感动啊！还记得我们北极四人组的口号吗？
8: 当然记得，每当温度低到极限，我们都会喊起来：
9: 发光发热，啊
10: 呼！发光发热，
8: 发光发热，
7: 发光发热，
5: 发光发热。啊，
11: 武器产生了共鸣，
5: 发热
12: 发光发热，发光
8: 什么声音？
5: 发光发热，发光发热，发光发热，
13: 他们的节奏
5: 发热，
14: 发光发热，
15: 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
5: 银河
15: 全部的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
3: 机甲重获新生了。
11: 流星，多亏了你为机甲改装的能力，就在刚才，团队的力量让机甲和北极四人组的耐寒属性结合得更紧密了，我们和机甲的磨合也更默契了。
3: 流星，还记得你加入宇宙护卫队的时候说自己要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吗？恭喜你，你做到了。
0: 那就一起试试吧。流星伞升级了，你们的武器也都具有了反射光线的能力。
8: 这不可能。
3: 特工，
11: 没关系，风暴战锤也可以反射光线。彩虹，
16: 现在冰冻射线反而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快把冰冻枪切换到近战模式。
8: 还有这个功能。
0: 我们上吧。
2: 彩虹能量，
17: 走开！
3: 闪电炫光击！
4: 无效风暴锤！
17: 不要啊！
0: 发光发热，
8: 好荒原，
0: 百变流星伞，平日，你是不是要生气了？
8: 没错，我生气了。
0: 这一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反弹！大家一起来反弹！
18: 好主意！
8: 不要啊！不好！

0: 哼，呼啸风暴锤，
1: 闪电射不见，哼，
2: 冰帆太空掌，
1: 你灿流星伞，
0: 流星，干得漂亮！
3: 最后一招真是太酷了！
4: 可恶，差一点就成功了。地球本来就是超加恐龙队的。
5: 下次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1: 反派就是话多。
0: 岩浆即将融化冰层，我们需要尽快把这些恐龙冰雕放回地下。
1: 收到。
0: 风暴力量，
2: 彩虹能量，
1: 你来搬这个。

0: 经解冻了。哦，
1: 太好了。
0: 丹丹，再见。
1: 再见。
2: 流星，这次多亏了你帮我们升级了装备。
3: 有了这些新装备，我们肯定能通过晋级考试。
4: 宇宙护卫队，你们在地球的表现都传回了宇宙总部。由于流星研发的新机甲过于先进，已经超过了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新装备。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团结协作，互相信任，让我们看到最强大的武器就在你们心中。因此，你们的晋级考试直接通过，恭喜你们！
5: 耶！太好了！
6: 太棒了，流星，你真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机械师。
7: 我现在也有点这么觉得。
3: 现在是不是想再挑战一次那只恐龙啊？
0: 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5: 没错，
8: 宇宙护卫队，出发！

0: 小心！
1: 哎呀，你看我这眼神，
0: 你小心手。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这菜呢。

呜呜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打穿白垩系，做全世界的灯塔工程，科技之光看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如何解码全球气候变暖的前世今生，对标细胞自然科学，我国主导的国际学术期刊维塔首期发布，以论文质量立刊，以自主平台破局，撬动全球学术话语权，加速东流。招聘会开启商圈，保障房拎包入住，从找工作到安下家，毕业季的双向奔赴正让更多青年轻装上阵。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今天我们围绕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领会。
1: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已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定，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0: 好，进入今天的科技之光系列报道。全球变暖将如何影响气候变化？离当下最近的温室时代白垩纪被认为是认知未来高温气候的重要参照。松辽盆地留存了白垩纪最完整的陆地古环境记录，以科学钻探进入盆地深部是获取这些信息最直接、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与发现项目凭借在工程、技术和科学重大创新等方面的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不仅是我国深地探测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一份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的完美答卷。
1: 今年夏季以来，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频发。早在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王成善和团队就将目光聚焦在全球唯一的白垩纪陆相沉积宝库松辽盆地。这里是研究白垩纪温室气候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天然实验室，藏着人类应对气候挑战的密码。打穿白垩系，获取完整的白垩纪高分辨率古环境记录，成了所有参与者的目标。
2: 我们需要在一马平川的这个盆地里面，或者是沉积盆地里面，要向下钻取几千米这个岩型，需要有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和装备的研发，利用大庆油田过高精度的这种地震剖面，然后呢，再结合它过去的这种钻井的这些工作啊，我们在大庆实施三孔四井技术。我们去打这些岩芯，当然是希望取的岩芯越粗越好，然后呢，取芯率越高越好。然后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就是工程技术团队，又发展了大口径的长径的取芯。我们一个最大的地方，我们一个可以取上的岩芯31厘米的，最长的可以打到30几米，把它从底下一拿上来，就压力一释放，或 会很快的就裂开。比如说我马上就用一些技术，用注胶也好，各种办法也好，把这个岩芯基本上完整的让它不破碎，就相当于一根根小柱子一样，非常漂亮。我们保证了96%的取信率，这在世界上也几乎是极高的。
1: 在约26万平方公里的松辽盆地上，科研工作者们埋头苦干，一年又一年。这部沉睡10000年的地质天书终于露出了真容。7018米钻孔记录，96%以上的超高取芯率，8186.96米的连续岩芯，构建起全球首个最完整的白垩纪陆相地质剖面金柱子。
3: 通过对这些岩芯的一些物理的化学的成分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获得当时地球最大的陆地，也就是东亚大陆的最东北缘气候环境演化的特征。
2: 在第四纪，我们称之为冰期的这个时期里面，地球绕着太阳它自转和公转的这种过程中，它会使得地球上接受太阳的日照量啊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2万年、4万年和10万年的这种，我们称之为米兰科夫基旋回的这种气候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气候的变化驱动力，在白垩纪的时候，在全球很暖的时候，它的陆地上是否也在驱动我们这种变化？研究表示，确实就是这样的。为我们未来气候变化的这种预测啊，未来气候会变得多暖，然后呢，气候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就可以给我们的社会来说啊，未来可能气候会还是这样子变化的。
1: 此外，利用高精度物理测量和年代标定的全流程方法技术体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团队把岩芯的描述精度从米提升到了厘米，把连续时间标尺的精度从100万年提高到了万年，为全球开展白垩纪古气候研究提供了高精度时间标尺。
2: 如果我在陆地上有这么高精度的一套标准，我在海洋的地层里面也有这么一套高精度的标准，那我们以时间为纽带，就把发生在海洋里的事情跟发生在陆地上的事情把它很好的吻合起来，这能够让东北这个区域上的事情能够结合成全球的这种意义，对我们整个科学研究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1: 由于看得更清和更准，恐龙时代的气候状况逐渐被揭晓。得益于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中国科学家对全球陆相白垩纪成果的贡献度提升了15%。国际地球科学界评价松辽盆地科学钻探是全世界的灯塔工程。
2: 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应该还继续沿着这一条路走下去，还要再思考新的科学问题。所以呢，最近我也在想，可能还想着带着这支队伍能不能到南极去，因为对白垩纪的这种地质记录啊，海洋里面陆地上面我们都走，现在我们还缺高纬度地区的，为未来构建起白垩纪气候变化的这个全覆的图景再接着去努力。
0: 8月12号，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国主导的国际学术期刊微塔纸质版首期正式发布。该期刊对标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自然科学》，聚焦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领域，主刊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免费开放。
1: 微塔系列期刊

0: 刊采用主刊加子刊的办刊模式，主刊收到投稿400余篇，目前已出版60篇，其中包括来自西湖大学李大鹏教授研究组、武汉大学兰科教授研究组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闫宁团队等多个科研团队的最新重要原创成果。
1: 我们这个团队的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关注了一个非常新的这个体内 CAR-T 的技术开发，它本质上在国际上的竞争也非常非常的激烈，决定把这个文章投到了 Vita。 在这个审稿的过程中间，还是能够体验到 Vita 当时找到的审稿人对我们这个工作的了解程度是非常非常深的，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科学的建议。审稿人和杂志是真的在帮我们提升这个文章的质量。
2: 所有的各类文章60篇，包括22篇原创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文章，从植物学到结构生物学，从生理到疾病等等，应该说是代表了当今科学研究的前沿。它的总体水平在我看来可以被称为顶刊。
0: 据介绍，威塔期刊在办刊模式上以高学术标准保障成果创新性与权威性，以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四个维度为审稿依据，经过作者投稿、编辑部评测筛选、同行专家评审等流程，进而决定刊发与否。
3: 我们不追热点，我们只追一个，只追卓越，只追创新，这个是我们一个办刊理念。我们 Vita 对质量的控制是相当于这个团队在公平公正严谨性方面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得到了科学公众体的广泛认可。
0: 威塔期刊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在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从根本上摆脱对 SCI 等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破除学术评价对期刊引证指标的盲目迷信，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
3: 我们就对前3年的这个他发表的原创论文进行一个随机抽样，抽出了一定数量以后，我们就分给领域里的小同行专家去读，让专家根据他认定的这个期刊的科学水平跟学术质量跟学术严谨性给这篇论文打一个分，然后根据这些分的这个综合起来的值，我们就作为对这个期刊这个学术水平的认定。那具体操作要等几年以后我们在运作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0: 目前教育部持续推动在教师职称评聘和日常考核中增加代表性成果在国内主办世界一流期刊上发表的要求。生命科学开放联盟成员高校科研机构承诺在科研评价中将威塔系列期刊纳入其所对标的国际顶级期刊及子刊同质等效评价。
4: 在学校无论是对老师的评价还是对学生的评价，那我们的做法呢是就是把Vita 呢看作跟 CNS 同质的论文去看的。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中国的科研水平上去了，不仅是量上去了，质也上去了，所以从这些数据看的话，我想我们有足够的自信说我们是有足够的知识的生产者来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我想这是所谓自信和底气的来源嘛。
0: 长期以来，在国外高水平期刊发文，高昂的发表费用一直是科研人员的沉重负担。威塔期刊打破这一惯例，坚持开放获取，不向作者收取任何出版费用。
2: Vita 作为中国我心目中的旗舰生命科学期刊，不收版权费是一个态度，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精神力量。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叫 We Give， 我们给。就是我们不拿，你发表期刊你不用花钱，但是我帮你宣传传播到全球，也代表了一种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他就是希望科学家能够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前沿的科学探索上，而在发表文章的时候不为钱所困。
0: 威塔期刊自创办开始即完全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自主建设运营的数字化出版平台，是我国首个以顶刊建设为目标并使用自主传播平台的系列期刊。如今威塔系列期刊要求来自我国的文章将论文关联的科研数据存储至我国数据库并免费开放，实现科研数据在国内完全从产生、发表到共享再利用的闭环。
2: 也许5年以后，当 Vita 成为世界顶刊的时候，它可能甚至比 CNS 更好的时候，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会说谁选择了在第一年给 Vita 投稿， 谁选择了在前两年给为他投稿，我觉得这些人不是跟风，是创造历史，
3: 赚牛鼻子啊！就是先把顶刊做好，因为至少在生命科学跟生物医学领域，我们开始能够敲动我这个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原汤论文开始成体系的这个回流，开始逐步实现从西向东流的这个转变，这个是我们的愿景跟梦想。我们是这个心态是完全开放的，一个顶刊 from China 来自中国 for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
5: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广西。最近的广西2026届高校毕业生综合类就业双选会开进了南宁东车站。此次双选会呢，是以离校不断服务、岗位直达学子为导向，采取线下会场加线上投递这样的双线服务模式。活动呢，涵盖了区内外的166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达到了大约5800个，覆盖了近20个行业大类。而岗位需求呢，也是兼顾了专科、本科、硕士等不同的学历层次。活动现场吸引了5000多名毕业生到现场进行求职，线上的关注量也是达到了26.5万人次，切实打通离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最后一公里。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宁夏。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持续扩容优质普惠托育资源。截至目前呢，全市每千人口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普惠托位数是达到了4.57个，托幼一体化覆盖率是达到了81.4%，累计发放育儿补贴呢超过了7300万元。石嘴山市构建起了院校定向培育加在岗精准实训这样的人才培养体系。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托育专项技能培训达到了30期，培育持证保育员、育婴员是1580多人。而依托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每一年定向培养输出专业人才是130多名。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可以说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云南。为了保障未成年人学生的骑行安全，丽江市在全国率先强制推行了二次人脸识别的硬约束。在注册环节呢，用户必须要通过人脸识别和公安户籍数据进行实时对比，未满16周岁的账号是一律冻结注销。而在骑行解锁的环节呢，每一次用车也必须要进行实时的这个活体检测，从技术源头阻断了冒用账号的可能。从今年的七月份以来，当地通过强制推行共享电动车的注册加骑行二次人脸识别系统，已经累计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达到13.5万多人次，为未成年人学生骑行系上了安全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6: 近期各地密集推出系列特色招聘活动，从场馆到商圈，从线下到线上，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多元、精准、贴心的就业服务保障。
7: 近日，2026年扬州市夏季大学生综合招聘会在扬州职业技术大学体育馆举办。本次招聘会集结102家优质用人单位，其中不乏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近3000个就业岗位覆盖智能制造、半导体、新能源、 AI、 新媒体等热门赛道。
8: 目前公司大概缺口15个人左右，它是主要是做 AI 短剧的一个承制，以及就是说后期我们会做发行这一块儿。它的薪资的话大概在5000到10000不等。
9: 我专业是数字媒体艺术，然后我想找数字媒体啊AI 啊方面的。
7: 针对本次现场未匹配到合适岗位的求职者，人社部门依托智能就业平台搭建简历投递、岗位匹配、就业落地的全流程线上服务闭环。
10: 本次招聘会呢，提前梳理了在校大学生和近3年的扬州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信息，定向的推送招聘会的邀约短信呢，我们有2.6万多条，确保呢信息精准触达，不漏一人。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罕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把就业服务搬进市民休闲商圈，让求职者边逛街边找工作。
11: 爱因师负责的就是刚出生的小宝宝，给他进行一个安抚。
7: 正在咨询岗位的求职者雷小玲是一名应届毕业生，所学专业为老年保健与管理。他了解到呼和浩特市近期有多场招聘会，特意从乌兰察布市赶来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
12: 我比较还是想找到那个养老类的工作，我觉得就业前景还挺好的。我想把我大学所学的知识，然后回馈于社会，然后照顾更多的那种失能失智的老年人。
7: 本次招聘会汇集55家企业，释放1560

0: 56个岗位，覆盖新媒体、工程技术、人工智能等多个行业领域。现场还设置了 AI 智能简历优化、政策解读等服务专区。
1: 通过把国家的政策落实好，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扩岗，帮助求职者更快地找到工作。等到9月份开学以后，就是深入高校做类似的招聘活动。
0: 找到工作是第一步，安下身来才有归属感。近年来，各地加速构建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托起青年人才的安居梦。前段时间，北京又一批面向应届毕业生及青年人才的保障住房分时段开放意向登记。今年刚毕业的陕西籍学生田浩昌住进了燕宝马泉营家园保障房项目，两室一厅，60平方米，每月房租2500元。相比市场价来说，房子干净又便宜。
2: 这就是整个客厅起居室，然后这边摆了一个折叠的桌子，就是一个人吃饭其实就够了，然后他平时也可以拉开，可以放更多的东西。这个采光也是特别的好，就是对，现在就是一个我的衣帽间、书房，然后对，可能这边还会未来还会有一些健身的器材在这边摆。然后一个人能住这么大房，就感觉一方面很幸运，另一方面确实很能提升生活品质。
0: 近年来，北京市加大筹集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重点对青年人才集聚区域，增加房源供应。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已先后发布了2轮专项配租，上半年3500套面向近2年毕业生，下半年3300套面向近5年毕业生。这些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更好实现职住平衡。在江苏如皋走进长江镇大江科创园的吴传青年人才公寓，2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窗明几净，生活配套一应俱全，24小时直供热水，公共区域专人保洁，拎包就可直接入住。
3: 我们住在这个公寓，生活条件也比较好，周边的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然后我们去上班的公司也比较近，开车我们大概10分钟左右。
0: 贴合新市民、青年人租住偏好与消费需求，如皋稳步扩充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在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长江镇等3大主功能区培育本土特色住房租赁品牌。仅长江镇就布局了大江科创园、司机之家、紫心大厦等7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总供应达1851套间。今年如皋还将持续拓宽建设渠道，全力构建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再到一套房的多层次保障体系。
4: 今年继续鼓励社会资本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500套，同时呢，我们还将对原有的项目增设配套设施，比如健身房、咖啡吧、书吧等公共设施，更加贴近年轻人的需求，让新市民、青年人在如皋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0: 当毕业生们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孩子们也在假期里探索着更大的世界。你见过会发光的水母吗？今天的暑期探馆季，一起走进山西省科技馆，来一场沉浸式的深海探秘。走进山西省科技馆海洋主题临展现场，热闹的研学氛围扑面而来。展厅内展品丰富，内容多元，涵盖珍稀海洋标本、特色活体水生物、海洋科学体验装置等多种内容，打破了书本知识的局限。用可视化、可感知的实景展示，让抽象的海洋科学知识变得直观生动，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前来打卡。
5: 科技馆设计了好多免费的那个课程，想让孩子过来体验体验，长长见识。
6: 平常这些知识都是从书本上获得的，现在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包括海洋的水温度的一个变化、压力的一个变化，还有那个光的穿透性都有深入的了解，孩子也能亲身的体验到，通过这个模型感受到他们的一个状态。
0: 本次临展兼顾观赏性与科普性，精选多款极具代表性的海洋展品，其中不乏稀缺珍贵的实物标本，让孩子们跳出碎片化的网络认知，近距离观察真实的海洋生物样貌，感受海洋生态的独特魅力。 灵动鲜活的活体生物展区是本次海洋林展的核心亮点之一。展厅专门打造沉浸式水母观赏区域，精心培育多款品类稀缺、养护难度极高的水母品种。通透灵动的水母自在浮游，唯美治愈的画面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打卡区域。
7: 这个区域呢，我们展示了六种的活体水母，其中有几种是比较珍贵的。像我身后的这种巴布亚鸮水母啊，它对于温度、湿度还有盐度、pH 值，它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饲养难度是非常大的。
8: 妈妈说这上面有无数个刺，不能摸它。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溜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9: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化。

0: 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

0: 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4: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

0: 及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3: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4: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 30%。
3: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5: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3: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3: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7: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3: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8: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3: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0: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9: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0: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一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一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一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1: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 1.1 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 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

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七月盛夏，循着百萨校史的脉络，北京交通大学青年师生踏上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寻访之旅。从贵州福泉到重庆璧山，从国立交通大学抗战时期旧址到北交大雄安新区校区建设现场，北交大师生跨越数千里，重温交大师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辗转西迁、弦歌不辍的奋斗历程。西迁精神如何勉励新时代青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追寻教育报国的初心？新时代的蓬勃建设如何让青年学子直观感受到面向未来的时代担当？今天共同遇见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胡亚军、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高子宇凡。
1: 胡老师好，宇凡好，欢迎做客遇见。
2: 你好。
1: 这次我们看到在4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大回信，那么受到了社会的极大的关注，我想对于学校的老师同学们来说应该受到极大的鼓舞，但是我想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吧。胡老师，你的感受怎么样？
2: 是，就像您说的，其实当在4月7号当天我们在看到回信的那一刻呢，像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已经在朋友圈已经刷屏了我们都是感觉到的是备受鼓舞，然后也是非常的自豪。作为一个辅导员，其实我在看到这个回信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其实就是如何把这个回信的重要的精神去更好的讲给我的学生听。所以呢，我们今年暑假呢也是做了一个很朴素的一个事情，就是带着我们的学生去80多年前抗战期间我们交大师生去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去感受一下80多年前当时的交大师生是如何办学的，同时呢，也是面向未来新时代的今天，交大又是如何去开展新的一个发展布局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和感悟。
3: 我当时非常的激动，然后我仔细翻看了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然后我看他写到，我说我们四所高校跟麦相连，然后呢紧接着我也马上就要去社会实践了，然后我也去校史馆去查阅了一下历史。我觉得我这一趟重走在130周年这个特殊的节点，重走这一趟先辈们走过的路，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2026年是北京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勉励广大师生传承弘扬西迁精神，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北交大暑期实践团成员辗转数千里，从贵州福泉到重庆璧山，从湖南湘潭涟源到河北雄安唐山，一处处校址遗迹，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份份珍贵档案，循着学校130年发展足迹，同学们一遍遍感悟着战火纷飞年代里师生们坚持办学、弦歌不辍的坚定信念。队员们通过实地走访、档案查阅和人物访谈，串联起了过去与未来、传统与创新，让历史从文字中走出来，在行走的大思政课中厚植家国情怀，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当代青年服务国家发展的使命担当。
1: 刚刚胡老师提到了说，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暑期社会实践团，也提到了说，总书记的这个回信的影响，所以这个实践团是这一次才有，还是说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相应的设计呢？
2: 那么今年呢，其实也是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首先是习总书记给我们的重要回信，同时呢也是我们学校130周年校庆。像我们在新生入学报到的时候都要去校史馆去亲身的去看当时的一些文物，那么校史馆讲解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在不同时期我们每个交通大学它的校址在哪儿，
1: 对，
2: 它的校名是什么也其实是基于此，然后呢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所以我们今年暑假呢就是我们共同

0: 从组成了一个社会实践团。
1: 嗯。
0: 我们这个路线的设计呢，其实想的就是从交大的历史，沿着交大的历史走，然后再到交大的未来。所以呢，我们这次实践团一共设计了6个地方，前四站呢是分别去到了湖南的湘潭、涟源，以及贵州的酷泉和重庆的璧山。这四个地方是我们80多年前抗战时期，交大师生办学的旧址。那么我们后面两站呢，选择去到我们的河北的唐山和雄安。这两站呢，是我们学校面向未来一校多区办学的一个新格局，是未来我们交大的一个向去向哪里啊？这个是我们的设计的一条路线。
1: 对，
0: 因为要去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呢，而且不同地方的经济情况可能不一样，然后呢，我们是同时也是带着一个想去做到乡村振兴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在组织这个实践团的时候呢，是考虑到各个专业和各个年级，然后包括一些男女比例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是想更好的发挥党员的一个先锋模范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实践团中呢，也有一定的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这样一个比例。
1: 羽凡，那当时是不是竞争特别激烈，要进这个团？
2: 对，当时竞争特别激烈，当时好多人都参加面试了，然后通过一些问题，可能老师了解了我们每个人的专业以及性格什么的，然后以及个人的特长，然后最终选定了我们这些成员来参加这次实践。然后我们想来参加这次实践呢，也是因为这次实践觉得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这个说也要结合乡村振兴以及产业发展，我就想看就是那些地方，比如湖南的湘潭、贵阳，他们这些地方，他们的各个地方的产业特色是什么，以及产业集群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回来它能对我的学业发展就是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进入到交大之后，肯定是去校史馆听过我们
0: 对，
1: 西迁的这段历史，但是真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社会实践之后，当初的想法和实践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吗？
2: 实践之后，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就是说，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特色，以及我们当时就是交大那批学子们的不容易。当时办学环境是很艰苦的，就是他们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坚持求学，而我们的交大能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坚持办学，我觉得就是无论说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因为去了这么多地方嘛，哪一站你印象最深呢？
2: 重庆璧山档案馆，因为在那里我们翻阅到了，就是以前学校借阅校舍的那个初始的一个凭证，以及学校置办这就安置这些老师生的一个记录，以及当地的村民免费无偿的捐赠我们交大以前的课桌椅以及泛黄的讲义的一些东西。当我们翻阅那一张张凭证的时候，我感觉我就仿佛回到了他们那个年代，因为我们也去重新走了当时那个校址嘛，我
1: 对，
2: 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教室，它甚至它的窗户都是用砖头封住的，它都没有一个可以照亮的环境。就是在这样枪林弹雨、四处流离，今天有学上，明天没学上的一个环境之中，我就在想，我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我想一定有一种精神去支撑着他们坚持下来，也许这种精神就是西迁精神吧。
3: 西迁精神是交通大学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从上海迁至西安的伟大历程中铸就的精神丰碑，入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它凝聚了一代代交大人最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最坚定的政治品格。
1: 也许这些内容校史馆也有，
0: 对，
1: 但是你到现场去体验和在校史馆是两种感受，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去到了 杭州钱塘江大桥旁边，当时看到毛以升先生1937年炸桥的时候的感受是一样的。
0: 对，
1: 胡老师，您是带着这一波同学一块儿去了。
0: 嗯，
1: 除了这个羽凡同学所看到这种感受，你还看到同学们什么变化呢？
0: 他们一开始在出发之前去了解这些校史，可能只是

0: 因为感兴趣，因为我们每年可能都会强调这些事情，但是真的到了那之后呢，包括他们去到刚才提到的湘潭的，去走湘潭的那个青石板路，或
1: 对。
0: 者是到我们那个璧山的纪念，办学纪念碑，或者是去查阅每一份很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资料，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去相信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变化是最难为可贵的啊，同时呢，我觉得很欣慰的一点就是学生们在实践回来之后，他们也会把自己的在整个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所感所闻，在朋友圈、在公众号或者在一些宣讲的场合去跟更多的同学分享，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印象很深的是，这次实践也有一个女同学，主动来跟我沟通，来了解这段历史，然后呢，也确实是落泪了。后面这个同学也确实发生了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我后面关注到他会自己去主动去了解这段历史，去问这些问题，同时呢，也结合着他的这个实践经历，设计了一套自己的校史文创。这个工作其实是我们没有布置给他的，但是他却主动的去想要为我们这个实践，为整个校史留下一些自己的一些贡献。
1: 刚刚提的更多是我们对于校史这个精神内核的理解，还有一点刚刚提到了，你就说我们要把乡村振兴加入到我们实践团当中。我知道羽凡是学金融的，对吧？那这一次怎么样把自己的专业和这个乡村振兴结合在一起了呢？
2: 就是我是学金融的嘛，然后我们去到了贵州酷犬。其实这地方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但是其实它的风景优美并没有说宣传出去，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产业特色，也没有说就是有更多的企业来投资或者说推广出去，导致他们那个地方的发展其实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可以回来进一步跟那边对接，然后给他们做一些针对性的建议，结合实证方针，帮助他们去更好的发展一下。
0: 最大的改变就是把他们之前课本上了解的这些知识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就是更加的深化了。可能这些东西他们在平时也学过，但是在行走的大自然课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会从一个被动的接受变成一个主动的获取。那么，只有真实的去到田野之中，才能去了解到为什么我们需要乡村振兴这个战略，我们这个专业又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哪些贡献。
1: 我相信学校应该每年会设置很多很多的社会实践团，让学生有感吧。
0: 对的，其实我们学校每年呢，在暑假都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来划分不同的实践团。像我们今年，像我们自己的这个实践团就是一个红色精神的主题，也有一些像就业类型的，或者是一些走访类型的呀，或者是一些宣讲类型的实践团。我们呢，交大呢也是充分的发挥我们在轨道交通方面的学科优势。像我们其他学院也有实践团去到青藏铁路，或者是去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中国中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企业一线，去了解我们整个轨道交通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一个是了解过去，一个呢也是了解轨道交通的前沿的科技技术。我们希望学生们在这个社会实践过程中呢，一个呢是去实地的了解国家的技术发展到哪个水平了。同时呢，也希望同学们把这些东西能够带回来，带回学校去，在他未来的一个专业发展和一个职业规划过程中，能够起到一定的影响。
1: 胡老师，你看你带过这么多的社会实践，每年也有很多的社会实践团加入到这个暑期寒假的队伍当中去，所以你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怎么样的社会实践团才能更好的和时代和国家联合在一起呢？
0: 我想给的一个建议，其实我也是我的一个收获吧。其实就是我觉得，像您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其实我们这样一个大思政课，它能够真正的有力量的时候，那它一定是能够深入到学生们的心里的啊。所以在设计社会实践以及在开展过程中，一定要去多考虑学生们的想法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才更多的去设计哪些环节，让学生们能够更加的有收获，然后也能够把这份收获带回到学校来，然后让整个社会实践的一个成果更加的有覆盖度，更加的有影响力。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实践其实不只是一个任务或者是一个学分，它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去与国家同频共振的这样一个机会，让 学生们能够去了解国家所需、社会所需，才能够将我们的专业与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学生把自己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推进15、57美丽中国建设。国产大飞机 C919 飞出国门，平陆运河启动开航大考。从天空到江河，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建成。热销折射手机壳竟是偷拍工具，拆零件售卖等销售方法屡禁不止。记者起底折射手机壳偷拍套路，治理如何跟上？
0: 好的，今日头条先来关注美丽中国。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问。
2: 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3: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
2: 近日，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黄润秋介绍，规划设置了9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将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 PM2.5 浓度、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纳入约束性指标考核，谋划了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批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3: 历程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10%，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将综合考虑啊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我们力争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 作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介绍，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将主要从健全配套制度、强化执法监管、持续学习宣传3个方面来推动法典的落实落地。
4: 持续开展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与法典不一致的应改尽改，应废则废。我们把今年作为法典实施年，对标法典新规定，逐项梳理执法事项清单，规范权力运行，督促指导地方开展量刑基准修订，推动实现同案同法，组织推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相关单位通过集中学习、专题培训、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让大家准确地掌握法典规定，尤其是新制度新要求，推进学用的转化。
0: 同时，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还就空气质量改善、固体废物清理、水生态治理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党的18大以来，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到每立方米28微克， 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了0.9%，但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充分、不稳固、不平衡等问题依然突出。目前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抓紧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我们将加强支撑保障，自修订相关物流的排放标准，提升精细、高效、智慧监管水平，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用更多的蓝天白云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 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问题是群众身边的烦心事。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介绍，自去年六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近期出台的有关规划的部署，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治标，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一手抓治本，全面加强固体废物全链条监管，纵深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让垃圾堆离老百姓越来越远，让绿水青山离老百姓越来越近。
2: 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保持二类水质，成效明显。但水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薄弱环节，老百姓房前屋后、田间道旁的水污染问题依然突出。15五期间，我国碧水保卫战将主动靠前，多措并举，努力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烦心事。
3: 扩面提质治理重点，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坑塘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到2030年基本实现三无。三无呢，就是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让老百姓更多、更真切地感受到身边水环境的治理成效。
0: 我们常说一个政策好不好，看老百姓的回响好不好。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这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在这几年所感受到的。
1: 的确是，因为美丽中国建设本身就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民生工程。我们其实从14五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定调了，是要攻坚。那到15五的时候是巩固提升，到16五的时候是整体提升。这中间其实都是按步骤的，也就意味着它是一个阶梯式的在不断递进的一个战略工程。那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任务。那就比如说在15五期间，我们其实看到立足14五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比如说我们的生态环境建设从法理上变得更加的巩固，有法理支撑更强了，也就是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环境法典》，这是第二个以法典来命名的。那么有法可依，也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在执法方面、我们的环境整治方面的力度变得越来越大了。以往大家可能提到生态环境部或者提到早期的环境部的时候，会觉得刚性约束不足，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着随着三轮全覆盖的这种督查，我们现在不光是刚性足，而且长出了牙齿。
0: 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在看，你看现在这个美丽中国建设的15五规划已经出来了，所以在你看来未来5年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多大的改变，或者是5年之后那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呢？
1: 大家可能这两年听到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公园城市，或者叫城市公园，把城市打造的像公园一样，这就是老百姓能够切身在民生生活当中感受到非常具体的一点。那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感受到一点就是天更蓝了，地更绿了，水更清了。那么接下来不止这些，我们看到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发生一些巨大的改变，当然这只是环境一方面。同时我们还有一点提到的碳达峰和碳综合，我们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也会大力发展。比如说我们的林下经济，不只是绿色环境在发展，绿色经济同步在发展，甚至真正就做到让大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带来了绿色的经济效益。
0: 对，就像歌曲《美丽中国》唱的一样，就山绿起来，人富起来，天地间回荡着中国节拍哈。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蓝图已绘就，关键在实干。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民生工程，必须常抓不懈，持续发力，需要戳力奋发，一步一步将美丽中国变为美好现实。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0: 13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110台、发电机60台、打井机10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12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等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企业贷款和房贷利率均在3%左右，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的水平上。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对侵权重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国产大飞机 C919。8月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也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说到国产大飞机，我们来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程，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2: 好的，任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通过4个阶段一起来回顾一下，见证一下国产大飞机的发展历程。首先呢，是破茧成蝶的阶段。2008年5月11号，中国商飞正式揭牌成立，成为 C919 项目的核心研制主体，统筹整机设计、制造还有试验的全流程工作。2009年 C919 机型代号正式对外公布。 C919 当中的这个 C 呢，是 China 的首字母，也是中国商飞英文缩写的首字母，而9则有天长地久这样的寓意。国产大飞机的轮廓可以说是首次清晰地呈现了。历经6年核心技术的攻坚，突破机身结构还有航电系统以及气动设计等多项卡脖子技术，2015年的11月2号，首架 C919 原型机在上海浦东基地圆满完成总装下线，我国完全具备了自主设计组装大型干线客机的完整能力了。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叫做展翅高飞。2017年的5月5号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完成了首次升空首飞，飞行状态平稳，各项指标也是达标的，可以说是举国瞩目。这次首飞成功呢，正式宣告中国跻身全球少数能够自主研制大型客机的国家行列。而2023年5月28号，东航 MU9191 航班从上海飞抵北京 ，C919 呢是圆满完成了首次国内商业载客飞行，也正式投入民用航空市场，走进了大众的出行生活。第三个阶段叫做越山向海。2026年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完成了首飞，这也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26年的8月12号下午 ，C919 再迎历史性突破，国航正式启用 C919 常态化直飞北京往返乌兰巴托的国际航线。那这也是 C919 的首条正式售票、稳定运营的国际商业航线。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彻底走出国门，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就是应用突破和覆盖更广的阶段了。那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了13万小时。截至目前呢，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是58条，通航城市呢是26座，包括了像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等。从2017年 C919 腾空而起，成功首飞，而如今呢 ，C919 在常态化商业运营当中不断迈出新的前进步伐。我们当然也期待着国产大飞机能够收获越来越多的高光时刻。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哈。四个阶段，我们看到 C919 国产大飞机其实是非常不易的。我记得总书记一直在说，关键核心的技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去创新。我坐过 C919，我直接的感受觉得，一很自豪，第二飞得很平稳。现在其实更不一样了，可以飞向国际了。
3: 对，因为我们看到飞向国际了，其实很多人一直在讨论说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简单来说，最主要是在3个方面。比如说，我们来算一笔经济账，在未来20年，那全球要交付的这种大客机、大飞机，总共达到的产值应该是6.93万亿美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如果我们不去争，就相当于这个利润完全都是别人的。我们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的这种经济竞争当中。当然了，再说第二点，不是说。

0: 你想竞争就能竞争的，你得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C919 国产化率达到了65%，这说明我们的科研攻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和重要。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核心的技术等不来、靠不来、要不来的，只能靠自己。这是充分的说明了我们的科研，尤其在航空航天方面转化得非常好，进步得非常之大。另外还有一点就在于，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说 C919 做着自豪感很强，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以往我们在做的飞机要么是 B 开头，要么是 A 开头的，要么是空客，要么是波音。那你举一个例子来说，你看今年上半年交付的空客是个300多架飞机，
1: 对，
0: 波音是有200多架飞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种国际之间的同行就体现出了我们打破国际垄断的这种决心和实力。这种实力就体现在未来国际同行试航当中，中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1: 嗯，你看从 C909 到现在的 C919， 接下来还会出现 C929 宽体的国产大飞机。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大家重视国产大飞机，一个是国家技术高新的一个体现，第二它能带来的产业链是巨大的，所以必须要做。
0: 对，因为这个产业链非常之巨大，因为这是我们必须要争的一个战略竞争，或者叫经济和科技竞争的一个制高点。
1: 嗯，那么对于该话题呢，接下来我们马上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秦淮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少杰。张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这一次 C919 飞出国门啊，飞到了乌兰巴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哈。所以在你看来，首先背后有哪些重要的支撑呢？
2: 我认为 C919 飞出国门啊，涉及到大到国家战略，小到人员投入方面的支撑。但从达成国际航民方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前提。一是中国蒙古国的双边的试航互认。我们知道民航飞机要能在哪个国家飞，首先要取得这国家的试航证。
1: 对，
2: 中国蒙古国都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国，蒙古国的试航标准与中国民航局的标准高度互认，所以蒙古国采信了中国民航局颁给 C919 的型号合格证。那么二是 C919 和909的航线运营经验。那么 C919 是2023年投入航线运营，安全运送旅客700多万人次。那么刚才听到主持人的介绍，其实我也十分激动和自豪，因为我也参与了919研制的这个多个项目。这个909呢，航线运营10年，累计载客超3700万人次，而且909已经走出国门，在老挝、越南等国家的运营。那么今年7月，柬埔寨也采购了20架909，那么这些都为 C919的国际运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才能够取得蒙古国航空公司的信任，促成了北京往返乌兰巴托这个航线。主持人。
1: 张教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虽然能飞到蒙古国，但是飞往国际其实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取得国际的一个试航证。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说能够长期飞、稳定飞、低成本的飞。所以在你看来，距离真正的 C919 在国外扎根这个国际市场还有多远呢？
2: 我认为要实现国际市场的长期的成功运营，还需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突破。那么一是更多国家民航管理机构的试航认定。那么我了解到中国民航局已经与全球20多个国家建立了试航双边合作机制，那么这为919取得这些国家的试航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要取得美国、欧盟试航当局的试航证并不容易。我认为可以先以亚洲我国周边国家为突破口，逐步取得更多国家的试航认可啊，才能够在更多国家来直飞。那么二是国外航空公司的批量订购和运营。那么现在到乌兰巴托的航线是我国的国航在运营，还不是蒙古国的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考虑的是商业利益，运营机型的机队规模要足够大，才能够达到盈亏的平衡点，那么之后才能够获得收益。所以要真正实现全面的迈向国际市场，还需要国外航空公司的批量订购和运营，我们还需要想更多的办法。那么三是C919产能和运营保障体系的提升。那么实现国际市场的持久商业运营，那么需要我们有更大的产能。而目前 C919 每年交付10几架，相比波音空客近1000架的这个交付能力还需要大幅的提升。那么另外现在的民机标准培训

0: 服务、机场运维等体系多数是与这个波音空客来配套，需要我们持续建设提升 CG19 的培训、运营支援、工商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形成有竞争力的运营保障体系。主持人，以上是我的看法。
1: 好，谢谢张教授。刚刚张教授也提到了他为 C919 的这个研制包括试飞提供了支撑，也向我们这些英雄们致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国产大飞机的梦想呢，正在一步一步的照进现实。星辰大海不是梦，中国制造正当时。不仅是空中航线加速，同时水上路网也在加密完善。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也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的实船试验，同时这也是平陆运河全航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来看一看，
2: 上午9点，随着这艘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
3: 平陆运河的特点主要是船舶吨位大，航道等级高，主要是对我们的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导助航性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
2: 本次实船试验将进行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夜间通航等全科目实测，全面核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等的安全性、稳定性等。
4: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为保障本次实船试验顺利进行，海事部门进行全程护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 提到平陆运河，这是孙中山先生当时在百年前建国方略当中所提到的。你看，百年之后，我们终于要实现，终于要成功，带给沿线老百姓更多的实惠了。
5: 对，因为平陆运河带给我们的意义，其实远超我们平时可能想象的，就是一条运河而已。它带来很多大的意义，比如说一方面经济方面的，一方面技术方面的，还有另外一个连通区域经济发展的。比如说，先说经济上，我们以往都知道这个经济上，我们如果都是绕道到海。路到广东的港口的话，每年这个运费其实非常的高昂。
1: 对，
5: 那么如果平陆运河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的话，一年光这块的费用就能节省在52亿左右。那么52亿如果投入到其他相应的产业当中，可以带动一大片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整个运输的周期也在变短了。比如说以往在广西的这种沃柑要想运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整个这个周期大约在半个月左右，就2周。那现在最快的话能达到3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意味着以周为周来做周转的这种时间计算变成了以天为来计算的，那本身就会导致水果的这种高损耗率的降低，这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经济账。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交通账。我们说要想富先修路，那么交通网络的建设其实对整个地区经济的盘活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整个西南地区因为都是偏内陆，那在这种情况下平陆运河我们的交通就变得更立体了，那么选择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把整个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包括绿色化发展和这种数字化的发展都能够融入到当地的产业当中，并且把各个点之间形成一个串联，通过这种技术的整合、交通网络的整合，能够起到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或者叫产业结构更加均衡的一个目的。
1: 而且也更好的促使北部湾我们把它更好的利用好。那么对于平陆运河的开通，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工商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教授郭毅。郭教授你好。
6: 你好。
1: 现在平陆运河又刷新了进度条，所以在你看来建设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技术和新的突破呢？
6: 平陆运河的开通给我们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它的船闸枢纽的技术是世界顶级水平的，创造了好几个世界之最，是世界上最高水头、内核规模最大省水船闸的这个船闸枢纽，是江海。

0: 海联运运河中最高吨位的通航等级的这个船闸枢纽，也是呢船闸输水闸门启动和闭合速度最快的。它实现了这个5000吨级的这个船舶啊，通过运河可以直达北部湾港，全程呢做到了不卸货、不换船、不遏制中转。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呢，超大的这个土石花和疏浚施工的全套装备技术呢，实现了这个资源化水平，也达到了国际水利枢纽工程的顶级水平。
1: 嗯，
0: 平陆运河呢，它创造的这个新技术还体现在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上。在施工的过程中，数字化和绿色化是引人注目的。数字化方面呢，是整个运河呢实现了这个大数据自动监控，对于地质的沉降啊，像潮汐、水体、水质还有生态保护呢，实现了这个数字孪生的综合管控。同时呢，在施工过程中还对这个滨海地区复杂的生态，比如说这个红树林的保护啊，多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呢，都实现了施工过程中的几乎是零劳动。这些技术啊，都是引人瞩目、引起世界关注的新技术、
1: 对
0: 新突破，
1: 确实让世界惊叹哈。那么大家其实也在想问说，通航之后，从地方的这种产业，包括区域的发展，再到全国的运输和出海的格局，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0: 啊，这个就是当前我们平陆运河开通最大的这个价值和意义了。我们知道这个西南的省份，像广西自治区，直接的受益就是像南宁啊、钦州啊这样的一些临港型的城市呢，实现了这个5000吨的这个轮船啊直达家门口，带动了这个西江干流上像建材呀、蔗糖、还有果蔬、有色金属等资源型产业产品的出口。那么辐射到西江的上游呢，像云南、贵州等地，我们知道它是矿产啊、化肥、像建材、农产品的，它的外销成本呢就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么成本的下降带来的就是我们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全年呢可以帮助这些西部的企业节省的物流开支达到53亿多。那么这个使我们的这些内陆型的省份，这个资源和这个矿产品的出海呢，获得国际的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呢，平陆运河的开通使我们摆脱了像卡脖子的这种过境运输依赖，还有呢供应链的自主可控问题，使我们呢对内呢可以盘活西南地区的资源禀赋，对外呢深度的嵌入像 RCEP 等外向型的经济循环中，成为我们国家向西南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这种标志性的超级工程。谢谢。
1: 好，谢谢郭教授。中国人的古话叫一子落满盘活，运河通百业兴，水路畅财富旺。通过平陆运河，我们深切感受到成本降下去，效率提上来，西南出海路从此不再窄。而这些国家重大工程、国之重器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很多默默无闻的付出，更离不开先辈们的坚持不懈。下面把时间交给陈慧。陈慧，
2: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广角。记者今天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了解到，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3: 王希济院士生于1921年，1950年2月，他在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帮助下踏上归国旅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批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1960年2月19号，王希济负责开发的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已经在奔向太空的征程中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在此之后，试验成功的18种探空火箭中，由王希济担任负责人的有12种。之后，他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主持了火箭方案和出样阶段的研制工作。此外，他还参与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并在载人航天和现代小卫星等多个工程领域也做出了突出贡献。1999年9月18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78岁的王希济被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成为23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之一。
2: 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愿走太空的铺路石的铮铮誓言。如今铺路的人虽然离开了，但是中国航天依然会沿着

0: 他参与开辟的道路向更高更远处飞去。好，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任杰。
1: 好的，谢谢陈慧，向王院士致敬。献完了青春，献一生。对于我们，包括王院士在内，我们的先辈们，可以说他们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脚都是踩在我们国家科技的无人区，但是一步一步走来，终于成功了，要向他们致敬。
2: 对，我们那个阶段真的是从无到有，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很多行业或者很多领域当中，我们真的是一穷二白的一种状态。你看48年他得知马上要博士深造，但是49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国外深造的机会，回到国内，投入到国内的这种大发展阶段。这中间我觉得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充分地体现了两弹一星的这种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航空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胜利。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没有一项成功是能够平白无故而来的，
1: 对，
2: 都是奋斗。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代又一代的人，比如说我们看到1975年的时候，我们第一颗返回式的这种卫星的发射，那让中国能够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继美国和苏联之后掌握返回式卫星的这种技术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突破。再比如说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员飞到太空穿的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航天服，但是在这之前，这可能都是一种奢望，也是王奇基院士提出的中国的航天员要穿中国自主研制的航天服，这被中央领导，被中央所重视。那么我们也看到到了2008年的时候，翟志刚，穿着中国的航天服，披着五星红旗，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精彩的画面和瞬间，背后承载的是历史当中这些人默默的托举和默默的付出。
1: 确实，寒夜里取暖，苦难中开花，再大的困难也挡不住我们的先辈们仰望星辰和大海。回望我们的科技强国梦，上路时先辈们是两手空空，离开时却已经托起了整个中华，向我们的先辈们致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机壳。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热销，它的外观上与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的手机壳价格。之所以贵，是因为在手机壳的摄像头的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那么这样的手机壳卖给谁，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面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4: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的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了，看你自己操作。你等就好了。
3: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4: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而据了解呢，在市面上 在售的这种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到500块钱的有孔款，而另一类则是价格高达700-800块的无孔款。多名商家介绍说，这两款的产品

0: 实际功能是一致的，差异主要在于隐蔽的效果上。我们接着看。
1: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是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筒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2: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3: 语音已关闭。
2: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屏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4: 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它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
0: 好的，那么对于这类偷拍手机壳，马上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卢云。卢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
0: 大家在看到这类手机壳的时候觉得触目惊心，觉得很可怕，所以请教你，像这类手机壳的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他们分别要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处罚呢？
5: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手机壳哈，但它实际上通过这个加装一些折射的设备，然后它的性质已经变了，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窃听窃照的一个专用器材。因为无论是刚才通过记者的调查，还是通过这些商家隐蔽的描述，它已经完全符合了这个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这样一个属性。那么按照刑法的规定，对于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那么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如果是一般情况下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呢要处以罚金。如果是情节严重的，要处以3年以上的这个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同时要处以罚金。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非法生产和销售它是一个行为犯，也就是说它只要进行了这项行为，就应当去承担刑事责任。那我们再来看使用者，使用者呢，如果是他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那他呢一般会面临一个行政处罚，同时呢也是按照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规定，对于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要处以这个相应的拘留。但是如果说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这时候就会变成刑事责任。而这个刑事责任呢，它从刑法上来讲呢，它叫一个结果犯，也就是说有严重后果的要去承担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和拘役。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生产者、销售者还是使用者，都会面临行政或者是刑事的相应的责任。主持人。
0: 卢主任，其实对于这一类的折射手机壳、偷拍手机壳就不是规范的问题了，而是要彻底的铲除。所以如何溯源打击此类产品的产销行为呢？在你看来。
5: 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应当在刑事上进行全链条打击，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还不意识到这可能会触犯刑事责任。所以呢，从源头，包括它的生产、它的这个销售，包括它的整个这个链条，我觉得都应当从一个制售的一个这个源头，包括它的整个设备，都要去进行查获。那么实践中呢，也有公安机关通过这种联合调查，去调查出这样一些非法制售和安装、偷窥、偷拍设备的这样一些团伙。那么对于这些团伙呢，要严格按照

0: 刑事责任去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哈。那同时呢，我觉得平台也是一个必不可缺的一个治理环节，平台呢不仅要自身加强这个平台的识别机制，哎，比如说把一些关键词、一些隐蔽词汇能够去有效的识别出来，同时呢对于这样的一些已经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及时的去移交相关的司法部门去处理，而不是放任和默认。那同时呢，我觉得从这个生产的源头，我们也需要加强一些强制性的标准，那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摄像头或者是一些设计上面，能不能用更加强制的方法能够阻却这种加装的实施，从而呢去保证一个正常的使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卢主任。要严惩不贷，总体上的感觉就是古松给我们一种防不胜防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行为，你看刚刚我们在看到他演示的时候，甚至显示到扑克牌，那你就会想到说，哎，是不是赌博的行为？如果比如在厕所当中、地铁上，他可能就是一个偷拍的行为，所以非常的严重啊。
2: 对，所以必须要严厉打击。那怎么打击？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防不胜防，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比如说要全链条打击，怎么去体现？比如说抓
1: 货一起一定要把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查个底调，比如说我们抓到了一个销售的，中间都卖给了哪些人，通过网络销售记录，通过转账记录是可以找到下家的，那么还有一个上家他是从哪里进货的，所以说抓到一个打掉一片，这是我们接下来我觉得一定要在治理方面不断去完善的一个全链条打击的手段。
2: 另外来说，它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的，只是加了一块棱镜，所以要还防范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延伸。
1: 对，加大违法成本，同时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你可能在购买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无形当中已经违法了。那这种。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9: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6: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9: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6: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10: 早上好。
11: 早。
10: 早上好。
2: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9: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6: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9: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6: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11: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9: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6: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9: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6: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

0: 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
1: 哦，
0: 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防守没问题，一个组接下一个赵根，看小安然和黄一这一组做得很好啊。
3: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3: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呢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3: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1: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1: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

0: 大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1: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2: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3: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啊、哦，你是想搞双休啊？
4: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班训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5: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志桶啊。
4: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6: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4: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6: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4: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6: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 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是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7: 三立正，站看齐，
8: 我看齐。
9: 来，所有人想坐正。
4: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10: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4: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1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对，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12: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13: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14: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11: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庆将举办一场隆重的音乐会。
1: 哎，找到了啊！这个就是屈原插曲的总谱，当年刘学安先生留下的手稿的复印件
0: 作为活动策划人之一的周丽正在寻找一首既能契合这一重要时刻又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歌曲。在周丽看来，曾执教于璧山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刘学安先生的作品《屈原套曲》正是他最好的选择。
2: 同时也可以用这首曲子致敬刘学安先生，为抗战胜利80周年献礼。
0: 屈原套曲中最为震撼的就是雷电颂。80多年前，这首管弦乐独白宛若惊雷，响彻山城上空。

1938年12月，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大陆令第241号，重庆沦为日军航空进攻作战的中心目标。长达6年的无差别轰炸，让两肩环抱的这座美丽山城浸透了鲜血与泪水。

在这片飞鸟逃离的天空，空军构筑起最后的防线。为鼓励将士英勇杀敌，刘雪安先后为十余首空军歌作曲。早在1937年《战歌周刊》创刊号上，刘雪安就以一首《中国空军歌》寄托对空军将士的期冀。后来刘雪安又陆续创作出《凌云御风曲》等广为传唱的名曲。

0: 抗战当中呢，我们的空军几乎全部打光了。为了纪念这些空军将士呢，就全国征集歌曲。当时有五首歌曲最后被选入。那么这五首歌曲呢，一个是空军军歌，一个是永生的814，然后是西子姑娘，然后是壮志凌霄，还有保卫领空。这五首歌曲作曲都是刘雪安先生。
1: 正当刘雪安满怀热诚投入抗战音乐创作的时候，重庆飞涨的物价和枯竭的经费让战歌的刊印陷入困境。1939年2月，刘雪安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写去了经费申请，委以于世，印刷成本过高，而直刊经费又极有限，不得不原《战时文化月刊》潜力呈请军座，浮云每月邮部拨款400元津贴印费，以资倡导。这页写满遒劲小楷的信纸，承载着刘雪安将战歌继续办下去的唯一希望。然而，只换来一语批复：“英。”

0: 1940年4月，期盼已久的读者们终于等到第18期战歌，但他们不知道这已是最后一期。2年多时间里，战歌共发表爱国音乐人士创作的抗战歌曲134首。
1: 很多好的作品啊，都发表在这个刊物上，但是刘雪安呢，他是自筹经费，相当的不容易，也是在当时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就此，刘雪安在音乐史上也足以不朽。
0: 国民政府的不支持，让刘雪安心中满是苦涩。江边枯坐，随风飘来一段熟悉的旋律，这却使得他更加惶惑不安。

1936年，上海国立音专毕业茶话会，刘雪安即兴创作出一首旋律优美的探戈舞曲，以表达同学间的依依惜别之情。后来，刘雪安应导演方佩林之邀，将这首小曲填上词，用作电影《三星半月》插曲。之后，这首歌又被导演蔡楚生用作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这就是风靡上海十里洋场的《何日君再来》。

0: 和平再来呢的原版啊是我父亲创作的啊，那词和曲都他做的，是四段歌词。方佩内拿到这个曲子以后啊，就觉得对那个小市民这方面好像是不太迎合，他说啊，要把它再平民化一些。在上海流行的《和平再来》在原版的基础上再加了这四段的歌词啊，后来啊就有写的是黄家谋作词。
1: 刘雪岩先生的《和日军再来》用的是外来的一种汤歌的节奏动力作为这首歌曲的它的主要的节奏型，哎，它每一次开头都是哆哆咪咪嗦啦哆咪哆咪瑞哆啦哆嗦哆瑞咪嗦啦哆瑞哆瑞啦哆嗦咪嗦，所以它是一种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经典。
2: 这个歌曲太朗朗上口，太好听了，随后唱片公司马上跟进，出版到市场里面，受众是非常多。
3: 浅唱的《和日君再来》如同硝烟中的一缕清香，沁人心脾，似在一夜之间就红遍了上海滩。歌曲很快传到日本，传到东南亚，相继出现多种语言填词的版本。

0: 当越来越多的人为这首歌陶醉沉迷的时候，一道突如其来的禁令将它推入无声的暗流。日本籍歌星山口淑子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和日军再来遭到禁唱的事。日语版和汉语版都一样遭禁了，其理由是用外国软绵绵的恋爱赞歌扰乱风景。一首咏叹离愁别绪的歌曲，几度风靡而又几度被禁，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曲解，却始终承载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1: 它实际上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离愁别绪，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我们什么时候团聚啊？这和父母团聚一堂，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表达了对人的关怀。
0: 战歌停刊，作品禁唱，从武汉辗转千里回到重庆的刘雪安陷入无尽的苦闷之中。此时一位温婉可人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正是这位名叫乔景云的归国华侨，为刘雪安头上那片阴霾的天空带来一缕明媚的阳光。
2: 他也很喜欢音乐，所以每到有这样的音乐会他都去要去听。有时候我父亲是指挥，他对我父亲还很崇拜。
0: 对音乐的共同爱好让两颗心走在了一起。在郭沫若的见证下，一场热闹的婚礼在缙云山下这个山坳举行。35岁的刘雪安终于告别了奔波与孤独，步入一生中最幸福平和的时光。隐于茂密山林之间的青木关，既能避开日机轰炸，又能安静地读书做学问。许多新建和西迁而来的学校都选址在这里。1940年深秋，正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任教的刘雪安收到了一份重要的邀请，内容是请他参加即将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由郭沫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名义成立，主旨就是凝聚文化界的抗日意志。11月7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招待会在抗建堂隆重举行。在中国三峡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文工委成立招待会签名轴，展卷细看，周恩来、郭沫若、田汉、杨汉生、刘雪安等熟悉的名字闪耀其间。300多个签名共同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文艺家们团结抗战的决心。1941年，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伏击新四军，扣押军长叶挺。皖南事变的枪声打碎了国民党假团结真内战的面具，造成一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创伤。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险恶居心，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刊发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极。在通远门天官府街7号这个小院，郭沫若奋笔10天完成了借古讽今的五幕新编历史剧《屈原》剧本。
3: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原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样的一个原则来领导我们抗战大后方的这样的民主运动。 我们要以舞台做炮台，用剧场做战场。因此呢，郭沫若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创作了影响力比较大的这一部历史剧《屈原》。
4: 当时新四军所蒙受的冤屈就跟屈原所蒙受的冤屈是很相似的，你直接的呼吁就是会遭到封杀的，但是通过话剧这种形式借古讽今，国民政府当局是没得办法阻止的。
0: 剧本写成后，导演陈礼廷要求用管弦乐伴奏烘托出史诗般的气氛，音乐风格要中西贯通，难度极大。请谁来为这部话剧作曲配乐呢？经过导演陈礼廷和饰演屈原的金山缜密考虑，并征得郭先生的同意，决定由我举荐当时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任教的刘雪安为全剧谱曲配乐。收到潘杰农的来信，刘雪安对这次话剧合作充满期待。然而三年前关于另一部话剧的血案仍让他心有余悸。

0: 这是1938年创作的话剧《李秀成之死》，由共产党人杨汉生编剧。该剧以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来警示当时的抗战。全剧插曲配乐均由刘璇一手完成。李秀成之死相继在延安、上海公演，大获成功。然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中的忠诚剧团在重庆演出该剧，却引起了特务机关的高度关注。
1: 当时啊，国民党的特务就向张冠一团教育长桂永清报告，说忠诚剧社演的《李秀成之死》是宣传共产主义，说忠诚剧社不忠诚了。陈承德之后就命令在张冠团的全体学员中进行大肆的清剿。
0: 李秀成扮演者李英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活埋，200多名进步青年惨遭杀害，鲜血浸透土地，史称綦江惨案。著名社会活动家张世钊愤然写道：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玉。为话剧《李秀成之死》作曲，险受牵连入狱的经历没有让刘雪安退缩，他在校方刻意刁难并不准假的情况下，依然星夜赶往重庆。繁华都市间已无从寻觅始建于宋绍兴年间的符文庙，只留下一个夫子池的地名。春寒料峭，隔三差五就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军机飞临重庆上空投下炸弹。而在夫子池边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一盏昏黄的灯却彻夜未眠。灯下聚着几个人，刘雪安、潘杰农、陈礼廷和将饰演屈原的金山。潘杰农伏案阐述戏剧结构，陈礼廷以导演视角提出情绪节奏，金山则从角色出发，言谈间疑似屈子附体。思想的碰撞，灵感的迸发，让他们忘记了通宵达旦的疲惫。商定风格之后，刘雪安一气呵成完成了所有插曲和配乐的总谱。
2: 他们四个人三天三夜把这个音乐当场就敲定，然后由刘雪安回去组织了一帮乐队，管弦乐队，话剧还有管弦乐队配乐，这在中国的话剧史上也就这么一次。
3: 我是把话剧用歌剧的手法来处理的，但是他的确配的确实可以说贴切剧情，
4: 贴近剧情，
3: 贴切剧情。古风样态，刘雪安先生现在还是很怀念他。
0: 1942年4月，五幕话剧《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连演17场，场场爆满，成为重庆戊己公演期间影响最大、最震撼人心的剧作。屈原的呐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诘问，是打破黑暗旧世界的时代强音。
5: 你能拔起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起我无形的长剑呐！变，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把它比铁还牢固的黑暗。

0: 那个时候在贵阳啊、成都啊，很多人都打着铺盖卷跑到这个剧场前面去排队买票，连续17天爆满。
1: 一票难求，买票买不着。现在讲起来就是托人，就是买黑市买高价票。
2: 去园成功的欢欣尚未平复，回到学校的刘学安意外受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秀的家宴邀请。国民政府高官为何单独设宴？刘学安心中忐忑难安。直到顾毓秀取出一叠文稿，他亲自创作的话剧《苏武牧羊》邀请刘学安为之谱曲。刘学安这才知道，这是一场关乎艺术与信念的鸿门宴。
3: 苏武牧羊，他是为了抵消屈原的影响，刘学安发现这个艺术之后，刘学安就坚决不跟他做。
2: 面对国民政府几次三番的邀约，这位曾谱写出《长城谣》的作曲家，以爱国者的良知选择了婉拒，最终被当局借以有很危险的政治倾向为由，从国立音乐院开除。他的多名得意门生也受到牵连，被校方勒令停学。
4: 这个时候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刚成立不久，也急需他这样的、优秀的师资，所以说当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院长陈立江，就聘请那个刘学安到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任主任。
2: 入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后，刘学安积极组织学生排练演出抗战歌曲。他还陆续帮助此前受到影响的学生们到该校继续学业，当中就包括同年级学生刘瑞明，也就是金沙，后来以《牧羊姑娘》《红梅赞》《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作品享誉音乐界。
4: 刘学安在从军期间，他的作品大概有50余首，其中的大部分都是跟抗战有关的，这些作品呢也广为传唱，有些呢是发表于那个《乐风》音乐月刊这样的杂志，也有的呢，它整理出版成了专辑，比如说《战路集》里面就收录了，他为屈原创作的插曲。
2: 身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的刘学安，虽然不断遭到当局的打压，却并没有坠下凌霄壮志。在被国立音乐院解聘、战歌杂志被迫停刊等逆境中，刘学安仍然鼓荡起满腔热忱，创作出一首首激越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歌曲。
5: 我们说他的创作贯穿着一条主线，这个一条主线就是他的爱国主义，他的人文情怀，以及他的这种不失浪漫，但又是合乎那个时代水准的这样一种抒情。

0: 一首首催人奋进的歌谣经由战歌杂志传向海内外，有人听见百姓流离，有人听见江河怒吼，而历史听见的是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灵魂。
1: 让更多的人们能够凝聚在一起，为国家民族能够爆发自己的力量，对于打击敌人、团结人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如今在刘学安的家乡重庆铜梁，在整个华人世界，人们正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位在抗战烽火中唱响战歌的音乐家。他的音符，他的旋律，扎根在中华儿女的心中，生根开花。
2: 刘学安呢，是咱们全体中华儿女的音乐家，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写的曲子，在历史上影响了、鼓舞了咱们无数的中华儿女。
0: 2025年9月，刘学达再次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父亲刘学安12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他带着女儿前来探望陪伴父亲大半生的老友。
3: 这就是你爷爷原来的钢琴啊，哎，这可是有年头了，啊，这1937年爷爷创作《长城谣》时候用的钢琴。
0: 这架钢琴曾跟着刘学安一路辗转，从上海到武汉，从重庆再到北京。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他就坐在这架钢琴前，一个音一个音，叩击出如惊雷、似号角般的旋律。

0: 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合在一块儿以后也可以告慰爷爷的，
1: 告慰的爷爷的，
0: 嗯，
1: 那个在天之灵
0: 啊。
1: 而且的话也是，我们那个全国当时抗战的音乐工作者，
0: 对，
1: 文艺工作者的，
0: 对，
1: 啊，也告慰他们。
2: 曾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这些凝聚着民族血性的战歌，铸成一道音乐的血肉长城，抵御外侮，守卫家乡。如今，永定河水奔流不息，仿佛仍在传唱着那些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的旋律。既有山河破碎的沉郁悲怆，更有众志成城的激越铿锵，烙印在华夏大地，回荡在九州山河，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永不落幕的战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

0: 爷爷，我们已经288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1: 有请。欢迎你，姑娘。你好。嗯，大家好。嗯，
2: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1: 大家好，我叫江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 2012年的农历2月2，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3: 江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对，就是这封信。嗯，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嗯，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 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 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
2: 您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对，2012年2月2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 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
3: 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社保卡。
2: 对，社保卡，他全包的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的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3: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2: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嗯，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 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
1: 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0: 等于失败了。
1: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0: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1: 对，比那个赚钱。
0: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1: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0: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1: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0: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1: 对，
0: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或者
1: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0: 对，
1: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他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0: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1: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0: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1: 对，
0: 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1: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0: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1: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0: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1: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 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他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0: 哎呦，老人家也太……哎，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1: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0: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他，他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0: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1: 对，
0: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1: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0: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1: 嗯，
0: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1: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0: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1: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
0: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1: 特别特别和谐，就10里8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0: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
1: 对，
0: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1: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
0: 嗯

0: 和社保都很齐全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去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5: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6: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

0: 展开寻找。
1: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0: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爷爷，不管现在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想跟您在一起。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根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

0: 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地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0: 啊，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 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

0: 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2: 嗯，
0: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2: 嗯，
0: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0: 嗯，
2: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2: 嗯，
0: 哎，
2: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
2: 嗯，
0: 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2: 嗯，
0: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 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2: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2: 嗯。

0: 又太厉害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3: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

0: 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7: 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9: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这样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

0: 怎么样？
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 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啊，
6: 是。
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疫情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小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

0: 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1: 铁皮青蛙。
0: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哦，还有一罐可乐。
1: 嗯，
0: 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1: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0: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背上下来了，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1: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0: 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
1: 嗯，
0: 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
1: 嗯，
0: 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他走了。他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1: 嗯。
0: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乏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
1: 嗯，
0: 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
1: 嗯，
0: 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
1: 嗯，
0: 我记得在我上两三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春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
1: 嗯，
0: 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抱。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

0: 当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把我这边的手指，我这边，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我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2: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1: 2000个要干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1: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但是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的。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 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当时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1: 嗯，
0: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
1: 嗯，
0: 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的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 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0: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0: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几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3: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1: 谢谢陈局。
4: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

0: 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1: 是，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2: 会。
1: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2: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1: 你长大了，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我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1: 对，
0: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3: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0: 肯定一直在找着
2: 你。哪里找？
3: 我以为你们记得是福州的，你怎么会来
2: 到福州？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1: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
0: 嗯，
1: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1: 对，
0: 被拐走的，
1: 对，
0: 啊、嗯，那时候小陈几岁？
1: 六岁左右，
0: 六岁左右，
2: 六岁，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2: 二十一年
0: 啊，哦，那他没记错。二十七岁、二十八岁，这岁数差不多。
1: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1: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3: 照片呢？
1: 有一张照片，
0: 记得看看是不
1: 是那一棵？
3: 对啊，就这个大榕树啊，这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0: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2: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0: 哭吧，
2: 我就是。
0: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0: 找回来了，
2: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2: 对，
1: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2: 对，
1: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3: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1: 吹一下吧，
3: 能吹响吗？
0: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声音吗？

0: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1: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0: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2: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嗯，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1: 我离开爸爸妈我就出来，这没有喊过，
2: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1: 爸我妈
3: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2: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4: 好，谢谢。
1: 谢谢
4: 你
5: 们，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坚强点，勇敢点啊。
6: 失散了21年的家庭今天终于团聚了，陈潇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

0: 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5: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5: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

0: 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2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

0: 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嗯、
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7: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7: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1: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也特别明亮了。
7: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7: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7: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真瘦真好看，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7: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7: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7: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7: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7: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1: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7: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3: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

0: 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2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则例，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叫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2: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呐、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2: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有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批，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 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

0: 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1: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2: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就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2: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2: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3: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得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1: 箱子里是什么？
3: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3: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吧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3: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

0: 看你，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1: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和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0: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1: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事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就是祖辈全用这种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了，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老工艺，老工艺这么大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就有三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嘛，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1: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一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1: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

0: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乌脸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乌脸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1: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2: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1: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2: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3: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袋嗡一下，我说是我买过，咱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4: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你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3: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5: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1: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6: 上午卖有30-40张吧。
1: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6: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6: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6: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
1: 嗯，
6: 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5: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

0: 很了不起啊。
1: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

0: 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三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旭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旭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1: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
2: 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1: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3: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0: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4: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4: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5: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

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公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1: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2: 他们过来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0: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2: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0: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2: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0: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3: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4: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
1: 爱人陪着你。

0: 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1: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2: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0: 我每天巡逻在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在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买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圆圆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3: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1: 在会员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员人。
4: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1: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5: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

0: 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1: 好了好了，又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2: 他离开这个营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3: 加油，准突破，上革命烈士纪念馆。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4: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啊，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4: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

和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慧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慧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想做什么？
2: 不要乱来！
7: 我瞎！
3: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3: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

0: 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就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5: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5: 跪在这里头别去乱叫，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5: 签了合同会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5: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5: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致富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5: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5: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加一加

0: 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1: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每个人永岁越红不假，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看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吗，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别杀我！
5: 不好！
2: 别碰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值得。

0: 78000元。
1: 好。
2: 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5: 好，好。
2: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6: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2: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的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3: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2: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7: 我要从今天全都做起来，
2: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录，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忆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

0: 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1: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2: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3: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无力哭。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2: 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2: 是扶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3: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3: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3: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7: 这少不下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7: 老人家。
2: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3: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

0: 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1: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1: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3: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1: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4: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1: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5: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6: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8: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9: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

0: 搞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0: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9: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

0: 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4: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是你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6: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3: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5: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7: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8: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一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9: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9: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1: 连长，
12: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9: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9: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3: 同志们，马上回来城，让我杀！
9: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4: 38军万岁！
15: 38军
16: 万岁！
17: 万岁！
18: 万岁！
17: 万岁！
9: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

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0: 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2: 排长，
3: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4: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3: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4: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6: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4: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给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

0: 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它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0: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0: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0: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华子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

0: 不会，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3: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8: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9: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0: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0: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 开始我根本不。

0: 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又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

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

0: 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写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往右边打，好，速游。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

0: 伍斯曼，并且他愿意。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视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视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斯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斯曼的生活中。
1: 我小的时候很小开车，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斯曼放了两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1: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斯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1: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斯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1: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然后嗡嗡，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斯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老大哥，
1: 那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
1: 嗯。
0: 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
1: 哦、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
1: 嗯，
0: 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行了，
1: 必须带我，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结婚了吗？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是一条线图线。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不要坐好几个。
3: 我饿了。
4: 哎，应该走了。
5: 我为就是鞋子过来啊，这个东西这样提过来。
2: 好。
5: 我这边打方向。
6: 好，左。
7: 好，对。
5: 好，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5: 啊！别动了，别动了，到，到，
8: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5: 抓住了吗？
6: 抓住了。
5: 跟着我走，没问题啊。走哪个线？走哪个线啊？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点油上来，给点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稍等点。
1: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2: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

0: 一份热爱。
1: 1200到1300，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2: 夸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功
3: 干倒，
2: 可是干倒。你如果
4: 对，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5: 啊。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1: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8: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9: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到第42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1: 速度起来
9: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的地方啊，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时候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0: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1: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
10: 链子可以，
1: 可以啊。好，松油，想去试一下吗？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7: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消毒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风让他退出来，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4: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4: 今天我一定再把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4: 安全第一。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荣富，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4: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

0: 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未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1: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0: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1: 打个电话。
0: 喂。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2: 好的。
0: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3: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4: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

0: 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1: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3: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1: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5: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的。
1: Ready，
5: 等下去，等下。
1: Look at that!
5: Get it all in. 对，头上稍微焦一点点啊。
1: That is a masterpiece.
5: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

0: 又松又脆吧。
1: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0: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2: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1: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2: Of course.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3: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2: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3: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2: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3: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2: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4: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2: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提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前两天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也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这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枝，这在连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是挨是不挨？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4: 到边关，
5: 到
4: 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的意思。
4: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哎，
3: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2: 哎，对，
5: 男子大将。到边关，对吧？
2: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像清闲？
6: 谁说女子？
2: 你这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6: 我哼不出来了。
2: 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子分酒，小时分，肯吃亏子分酒，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阿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克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什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4: 不能跑，
5: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

0: 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1: 很可惜呢，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2: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3: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2: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3: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
4: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2: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4: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2: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

0: 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比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1: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 G 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

0: 各天所爱，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 当年就是在这里。

0: 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1: 几面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3: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1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1: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再也不乱看闪光灯了。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者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哎！再也不乱跑了。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者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者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注意看，
1: 正念八字牌有什么好牌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马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绍南。

0: 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十三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1: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1: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墨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大儿、把钱、干毛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2: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爬

0: 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1: 水下来就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100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1: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100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都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为什么不来鞠躬取礼啊，取钱呢、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用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来18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3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季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季，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季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季，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未必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季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又把那个罗锅锁就是绑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给一点这样，那个给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啊、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2: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3: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季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洋200元。

0: 员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民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民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1: 临川县松记古镇人人之乡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2: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相邻的松记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1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2: 陈海门称职那个为你使出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记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记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记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3: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置稳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记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

0: 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两毛三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一年的资助款。
1: 说老实话，那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也资助那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2: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3: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4: 一种乡风。

0: 光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1: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义庐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也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拍张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
3: 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1: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2: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1: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义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

0: 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弃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代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八百零。

0: 20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想想看这两首

0: 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

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啊

0: 咱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原师与白师，一生少妇众微之，
1: 再三不晓。
0: 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呀。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金石。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

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你俩可以走了。
3: 很抱歉，队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八嘎！
2: 这么秘密的特务组织，你身为队长，竟然犯下如此常规性的错误，罪该万死。
3: 嘿，队长，真对不起，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2: 对于这个人，你知道该怎么样处置吗？

0: 小郭，你跟大哥说句实话。高家庄一仗以后，你上哪儿了？
1: 大哥，日本人怀疑我，就连你。
0: 世事难料，小郭，你虽然跟了我9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你小子要是有心眼呢，这些日子。
2: 别出这院啊！哎，不，进来。司令，队长，饶了我吧，队长！我跟了你2年了，饶了我吧，队长！队长，饶了我吧，队长！
3: 拖出去埋了，
4: 队长，对不起，下次绝不再犯这种错误。
2: 报告队长。

0: 白强叔。
1: 哎，红梅，你咋来了？
0: 明天鬼子就要袭击高家庄，你赶快去通知他们，让他们做好迎战的准备。
1: 哎，我马上告诉船宝他们去啊。
0: 好，好。

0: 陆军，景昌军，
1: 老同学，哎呦！真没想到啊，司令官阁下给我派的爆破专家竟然是你！
2: 是啊，我一接到命令，马上就从满洲赶过来，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20年前的老同学啊！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你都成了爆破专家了，
1: 你也不是成为。
0: 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少佐军官了吗？啊，来来来，快请坐。好，景上军，我们就不必寒暄了，直接进入主题。我现在需要高家庄的地道图纸。哼，陆军，还是耐心等待。你放心，高家庄地道的图纸，马上会呈现你的面前。
1: 是吗？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3: 什么？好，我马上过去。你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要不是山田那条老狗护着你，我早就要了你的命了。
4: 唐司令，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你放过一马吧！啊！幸好那天我活着回来了。 你看你那天那个熊样啊，你真是！哎呀，山中没老虎，你想成霸王啊你啊！
3: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4: 还不敢呢你！你不敢，我要是晚回来一会儿，我那几个兄弟就成了你的枪下鬼了，你知道吗？今天咱们新长老让你起算了，你说，你没事你一天跟着副官的屁股，你干嘛呀你啊？你要干嘛呀你？安的什么心呢？
3: 唐司令，误会。
4: 完全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啊！
3: 什么误会啊？我告诉你，念
4: 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我给你找个好去处，我赏你一杯酒，完了以后我就送你上西天。
3: 来人，
5: 在，
4: 听着，拿着我的枪，瞄准了他的天灵盖，给我打准喽，来个痛快的，拿走。
3: 好的，走走。 等等，好你个当棒子，唐飞柱，你想弄死我，你也得不了好死。
6: 走，
3: 快拉走，不要让他影响我喝酒的雅兴。
6: 你想弄死我，你也得不了好死。走，唐飞柱，
3: 我跟你没完。
6: 警察队长，你救救我，他们要杀人灭口。

0: 哎呦，景尚太君，我的好兄弟，你怎么来了？哎呀，这卤鸭的味道真不错呀！如果唐司令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和你，还有这位吴副官，推杯换盏，共享美味吗？
1: 那当然，快请！
0: 警察队长，放了他！对，离进攻高家庄不到半天了，皇军更需要他。嗯。
1: 请。

0: 啥？小鬼子要袭击我们？
1: 对呀，你赶紧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吧。
2: 傅文，伤口怎么样了？
3: 啊，谢谢警察队长关心，好多了。
2: 没事，多出去走一走，对伤口有益啊。
4: 啊，对，这不，今天上午我看见他在院里来回转悠，知道他心烦，我说去吧，给我买两只卤鸭子回来，您尝尝，味道如何？
2: 嗯，不错不错。南京战役时，我品尝过南京的盐水鸭，那真是稀世之肴啊。吴副官，中国饮食上有句老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吃什么补什么。你的胳膊意外受伤，就应该多吃些鸭子的翅膀。不过鸭子的翅膀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如今它却成了我们酒桌上的下酒菜，实属无奈呀。
4: 哦，对对对对，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这是。来来来，吴副官，听见了吧？请上太君说了，吃什么补什么。今儿这个鸭子翅膀就全归你了，来。
3: 多谢警察队长。
4: 嗨，我说兄弟，这个过两天呢，我给你弄点什么鸭心呐、鸭肝啊，还有鸭脖子。哎呦，那比这个好吃多了。
2: 美酒穿肠过，佳肴绕口香啊。不过今天不是喝酒的日子，马上集合队伍。
4: 集合！
3: 警察队长，不是明天上午出发吗？
2: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乃是兵家常胜之道理。
5: 彭司令，警察队长，我说唐司令，
4: 那
5: 你的部队呢？
4: 来了！警上太君，你这是
5: 唐司令，你的部队懒散成性，不介意我帮你严加惩治吧？
4: 不介意，不介意。

1: 司令，请吧。
2: 这样，
1: 吴官，请进屋休息吧。嗯。

0: 村长，村长都准备好了。好，
1: 知道了。
2: 村长，乡亲们都下地道了。
3: 好，知道了。
2: 大家注意了，按照原来的计划，迎接小鬼子。
4: 是。
1: 跟我走。
5: 走，
6: 别跟我来。走。
7: 高队长，那我们俩呢？
8: 你们俩跟着林霞，跟村长照顾百姓啊。
9: 是。
10: 走。

0: 你在这儿，来。林夏，把手榴弹发给大家。哎，咱们刚才按照说好的分工啊，各自准备。你们几个，来，到村头。七个人上房。朱元、小王、王丁，你们下地道。
1: 好。

0: 为什么停下？前面就是高家庄了。原地待命！杨满，哎，来了！
1: 村长，
2: 哎，
3: 村长来了！
2: 村长来了！
0: 大家都下来了吧？
2: 都下来了。
0: 那就好。哎，
2: 丁村长好！
0: 哎，苗大夫，
2: 小鬼子，他们是不是要来了？
0: 来了也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大家都不要慌啊！淑云，小王，你们留下来照顾乡亲们啊！
4: 好，
0: 我去看看。
4: 好。

0: 宝哥，宝哥，鬼子已经到黑风口了。
1: 准备战斗，大哥，准备战斗。
2: 好，三十一，准备战斗。

0: 发照明弹，有。哎，小鬼子还有小太阳？什么小太阳？那叫照明弹，不知道了吧？
1: 就你明白，不就跟队长去了趟培训班吗？成了陶大明白。
2: 那是。
3: 鬼子来了，
4: 准备跑啊！
5: 哎。

0: 现在已经成为我大日本皇军驻长江县特务队的一名成员，代号地老鼠。搞一张地道的地图，
1: 队长，咱们可以进攻高家庄了吧？
2: 我演习结束。
3: 哎，那不这个他不是
0: 我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
2: 撤回黑风口。
3: 队长，咱
2: 对撤回黑风口，
4: 撤，撤！
5: 队长，队长，嗯，这小鬼子也该到了吧？
4: 着什么急？等等，
6: 宝哥，宝哥，宝哥，小鬼子都撤了。
4: 撤了
6: 啊！
5: 这小鬼子搞什么花样呢？
4: 山田被我们解决了之后，他们又来了新的头，现在他怎么想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5: 这小鬼子不会来向咱们打招呼的吧？
6: 别以为小鬼子转了一圈就是怕咱们，那是在试探咱们，向咱们示威呢。
4: 没错，从今天开始加强警戒，不能放松一丝的警惕，听见没有？
2: 是。
6: 好好，
7: 大哥，接着啊。

0: 玉梅，玉梅，也不知道拉我一把，吃饭了，给我拿了。
1: 你吃。
0: 玉梅，你咋了？

0: 玉梅，姐知道你的心事。姐，咱俩爹娘走得早，从小相依为命的长大，姐最了解你了。你和传宝的感情，姐也最清楚。
1: 可是你想过没有，姐，你别说了，我哪里比小星差？为什么传宝哥就不喜欢我呢？
0: 我的傻妹妹呀，你哪儿都不比别人差。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和传宝从小一起长大，你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就像哥哥和妹妹那样。
1: 姐，那熟悉不是更好吗？
0: 那我问你，牛娃对你咋样？你说咋样对牛娃的呢？

0: 可是我不喜欢他，我把他当亲哥哥。
1: 川宝是把你当亲妹妹。别再傻了，姐不希望看到你再这么痛苦下去。川宝心里喜欢的是小星，姐倒觉得你和牛娃挺合适的，他是真喜欢你。
0: 姐，可是我不爱他呀。
1: 因为你眼里只有川宝一个人，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牛娃身上的优点。其实牛娃和船宝一样，都是值得你去爱的人。

0: 宝哥，你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人了。
1: 云文，你怎么了？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一样，跟盲妮一样的亲妹妹。宝哥，自从我懂事以来。
0: 就暗地里喜欢你，可自从小星来了以后，你就变了。
1: 一文，你别瞎想了，啊！你川宝哥没变，还是以前的我。川宝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也是这样的一个月夜。
0: 你，我，牛娃哥，我们三人在这捉迷藏。
1: 记得，每回轮到牛娃捉我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小尾巴一样，老是跟着我跑来跑去的。然后你却嫌我烦，趁我不注意把我推下水，我哭着闹着要去找你爹，我那是故意的。
0: 我知道你回家怕挨揍，就指着水中的月亮对你说：“我要月亮。”可我话还没说完，你就扑通跳进水里，那月亮也随着水花散开了。玉梅，你今儿个要还要，我一样可以跳下去。真的，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
1: 哥，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更
1: 难。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江山君，
1: 嗯，
0: 不知高家庄的地道图纸何时才能到手啊？
1: 恒隆君，这个请你放心，我昨天晚上的行动已经向他传达了一个督处地老鼠的信息，相信他会完成任务的。来，
0: 换上我是不会轻易的让一个地方人做卧底的。
1: 恒隆君，我和他们打交道太多了，也太了解他们。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能够控制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就是要依靠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要想继续控制这片肥沃的土地，是离不开他们的，否则我们到这里来，两眼那就是瞎子。他们应该来了。
2: 英子在家吗？英子。
3: 哎，杨大夫，哎，快进来。
4: 杨大夫，哎，英子的病好些了吗？
3: 好多了，嗯，可还是有些反复。
4: 哦，英子。
5: 杨大爷，小王姨叫我写字呢。
4: 英子在识字呢，多识些字儿，长大了跟你小王姨一样，去当大夫。
3: 哎呀，英子别挠，英子乖啊，这些小痘痘还没熟呢，你用手挠的话会感染的，听话啊，别挠。
5: 那痒痒怎么办？
4: 没关系，你苗大爷来的时候给你配了几副药，吃了以后啊就不痒了。
3: 来，看。
4: 哎呀，我出门的时候带着呢，怎么没有了呢？看我这脑子。
3: 怎么了？
4: 出门前我配了几副药，出来一着急就忘在柜台上了。哎呀，这怎么办？哎，我先给看看。哎，
3: 要不这样吧，我去诊所帮你拿吧。
4: 那多不好啊！
3: 你回来这几天也没好好休息，走街串巷的为乡亲们看病，够辛苦的。我帮你这点忙算什么呀？
4: 那谢谢你了。嗯，我跟你说啊，就放在柜

0: 台上，总共呢有两副。
1: 好，我这就拿去。
0: 好。英子，苗大爷给你画只大老虎吧。
2: 好。
0: 哎呀，要画很大很大的老虎，需要好大好大的纸。
2: 我就有这张纸了，还是淑云姨给的。
0: 英子，你爹不是有一张很大很大的纸吗？
2: 嗯。
0: 英子乖，带苗大爷去找找好吧。
2: 大爷是说我爹那张画地道的纸吗？
0: 是啊。
2: 是这个吗？
0: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3: 大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日本大学同学，这次是从南京专程过来看我的。洪龙军，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过的中国的大哥汤秉惠，汤司令。
4: 哎呀，原来是井上太君的同学。哎呀，哎，久仰久仰啊。
5: 汤司令，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4: 好说好说，
3: 都走。
6: 来，为了我们的见面，嗯，干杯！啊，哟西，好酒。
7: 咱们以前那张地图啊，
3: 嗯，
7: 随着地道改变啊，早就面目全非了。这是我昨天晚上新画的，你看看。
3: 嗯，
4: 是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7: 船王，你看啊，
3: 嗯，
7: 这个呢，这是咱们通往黑风口炮楼的地道，这儿呢，是它的防护沟，
3: 嗯，
7: 中间的距离大概还有40多米，咱们就可以挖通的了。
4: 鬼子的防护沟离地下水层还有多少米？
7: 地下水层大概2米6左右。
4: 2米6左右。
7: 嗯，
4: 这样大康，
7: 嗯，
4: 咱们就沿着这个地下水层把地道挖过去，好吧？
7: 好。
8: 哎呀，我们这一进庄啊，这个就乱了。你防着上面吧，地下放枪；你防着地下吧，它是上面放枪；你上下都做照应了吧，嗨，墙上它又放枪。你可真是的，这是。对了，这高家庄还有一口井，那是你们山田队长在的时候啊，向上边申请的这个抽水机，抽了这个井里的水往地道里灌，可这水又回到了井里，这个是不是就能够说明这个土八路的地道和这个井挖通了，是吧？啊，对了，横路军是个做生意的，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明白。来来来，横路军，咱们喝酒。
3: 大哥，我老同学不胜酒力，我替他代劳。
8: 好，好，好，好。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多喝”。哎，兄弟，
3: 嗯，
8: 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前两天看着你忙，也没好打搅你。今天大哥借了一口酒，问两句不该问的话，您看。
3: 大哥，请讲。
8: 啊，我的吴副官被人跟踪这个事情。
3: 大哥，事情是这样的，是我安排的，因为有人说吴副官已经投靠了土八路。
8: 吴三儿那个王八蛋说的吧？嗨，你等会儿回去枪毙他。
3: 大哥，大哥一定要息怒。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无风不起浪啊。
8: 好啊，有风浪就来。你拿出吴副官投八路的证据，我亲手宰了他。我
3: 大哥，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从他的伤口上来看，他对你和我撒了个弥天大谎。
8: 说话真强。

0: 从弹着点上来看，枪口离伤口不到一米，而且又没伤到筋骨，你说这能是土八路所为吗？嗯，
1: 我回去枪毙他。
0: 大哥，息怒嘛。
2: 那干脆，就把他抓起来毙了算了嘛，就只当我没这个兄弟嘛。
0: 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吧？
1: 那你的意思是他背后有人？哎呀，兄弟，你不会连我也……
0: 楠楠，你是我大哥，是我最信得过人。
1: 那你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哎呀，兄弟，那你可失策了。你想想，你又想放长线钓大鱼，你又派胡三儿去盯着他，那你说他还敢去找他背后那个人吗？啊？
0: 是啊，但是中国有个典故叫兵不厌诈。你想想啊，如果是你的话，失踪三天之后又带了情报回来，我闻而不问，你会怎么想啊？嗯，
1: 昨天突袭高家庄是引蛇出洞，
3: 高，实在是高。
4: 汪大哥在家吗？
5: 谁呀？
4: 我问谁啊？
5: 哦，来了来了。
6: 淑云姐，
7: 哎，小新，你来了，
6: 写字呢。
7: 啊，这是我写的你们高家庄啊利用地道打鬼子的事儿，我给你念念。哎，
6: 你等会儿吧，想不到你会这么多字呢。你先别着急给我念，你把饭给吃了，别凉了。
7: 哟，这么丰盛。嗯，你这一说我还真是饿了呢。
6: 你先吃，我自己看啊。
7: 嗯，好香啊。
6: 嗯，
7: 你识字啊，小邢？
6: 嗯，嗨，我从小啊就跟我爷爷在芦苇荡里打鱼，哪有钱上学呀。
7: 那我教你怎么样？
6: 好啊。
7: 我告诉你，
6: 哎，这写的是什么呀？
7: 这个呀，这几个大字呢，是这篇文章的题目。
6: 嗯，
7: 叫在鬼子的刺刀上跳舞。
6: 啥？在鬼子刺刀上跳舞？那还不让鬼子给杀了？我才不那么傻，在那上面跳舞呢。
7: 小星妹妹，这是比喻句，是林霞姐说的。
6: 啥是比喻句啊？
7: 就是打比方。
6: 哦，
7: 比方说。哎，
6: 哎，淑英姐啊，你看这么多字儿吧，我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全都学会，要不你教我写俩字儿吧？
7: 就俩字儿啊？
6: 嗯，
7: 行，你说吧，你想学哪两个字儿，我一定教你。
6: 嗯，
7: 哟，这可不是我们小星的性格，平时可是敢说敢做。打鬼子毫不含糊，今天这是怎么了？
6: 嗨，我说就说，你就教我写传宝那俩字。
7: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6: 啥是爱呀？
7: 就是喜欢上他了呗。
6: 那玉梅姐也喜欢他，
7: 那你怎么办呀？
6: 我也不知道啥叫爱。反正我将来就要嫁给他。
7: 行，我教你。
6: 好，
7: 这个呀是传给传达的意思。
6: 嗯，
7: 这个呢是宝
6: 宝
7: 宝贝的宝。

0: 贝的宝船，
1: 对，
0: 船给宝贝。哎，他的名字是传给宝贝的意思。
1: 估计他爸妈在给他起这个名的时候啊，就是这么想的。
0: 传给宝贝，
1: 他会了吗？
0: 宝
1: 船宝。

0: 哎，大哥，你说要照这个速度挖的话，还有几天能挖到黑门口的坡了？
1: 少爷速度挖，再有两天差不多。嗯，
0: 彭健，加把劲啊！
2: 啊，
0: 哎，好。大哥，走，咱们上那边看。
3: 好，
2: 这边，
3: 好，
2: 来。
3: 三师兄弟啊，哎，一天一副药啊，给大娘按时服下，没多久啊就会好的。
4: 哎，谢谢谢谢，老苗大夫，哎呀，你的大恩大德，我万水永远记在心里。哎，
3: 谢谢啊，你呀别那么客气，赶紧回去吧啊。
4: 那我先走了。
3: 好
4: 啊，
3: 哎，白水啊，我忘了一个重要的药材，我马上给你拿过来啊。
4: 哎啊，哎。

0: 别怪我苗王我心狠，我也是出于无奈呀。
1: 哎，咋了这是？别老唉声叹气的，伤身体。
2: 伤就伤呗，伤就伤呗，这世事难料啊。菊花，
1: 嗯，
2: 你说我对吴副官怎么样？
1: 好呀，他跟了你这么多年，怎么说也是患难兄弟吧。
2: 可你说这小子，你说他背着我投了八路了，可回来还跟我装洋蒜，还蒙我，你说他真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他投靠八路了？
2: 对呀，这八路都盯什么八路，日本人都盯上他了，你说让我这个当大哥的多为难。
1: 秉慧，能容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吗？
2: 说。
1: 吴副官投靠八路未必是件坏事儿。
2: 你说什么？
1: 你想，一旦日本人完蛋，还不是八路的天下？都那时你投靠谁啊？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步呢？
1: 秉慧，做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菊花，你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厉害，菊花，你真厉害的。哎呀，不行，我得回去。
1: 你不在这里了？
2: 哎，事关重大，我必须得回去。你睡觉啊，睡觉，睡觉，赶紧睡觉，听话啊。
3: 大哥，这么晚把叫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2: 小吴，你说，大哥我这些年来对你怎么样？
3: 大哥，你对我还有的说吗？那是恩重如山啊。
2: 嗯，算你小子有良心，将来不管到哪儿高就，念我的好就行了，啊？
3: 哦，大哥，这么晚找我来，不会就为了说这个吧？
2: 那当然不是，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啊。

0: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离开这里半步。有什么事儿，让大宝去办。
1: 日本人不会真的怀疑我私通八路吧？
0: 我不管你什么八路九路，我就知道一个，啊，你我是患难之交。
1: 大哥，我明白了。

0: 阿弟，进香。
1: 哎，老
2: 公，来。
1: 啊！哎，妮儿，下雪了，快出来呀！
3: 来了来了，
4: 终于挖到活物了啊！明天咱们加把劲儿。哎，后天叫这个黑风口的小鬼子坐上咱们的土飞机，哇！
0: 就这么干。
1: 哎，宝哥，宝哥，来来来，
4: 来。哎，
1: 你看，
4: 你对的。
1: 我和摩天一起堆的，
4: 妮子，不赖啊，长得有点像大康哥啊。
1: 什么呀？我们照你的样子堆的。
4: 照我的样子啊？啊。更像了。走，吃饭。
1: 哎，宝哥，宝哥。嗯。
4: 啥事儿？
1: 那个。我写了俩字儿，
4: 你写了俩字儿，
1: 嗯，
4: 你，
1: 嗯，
4: 呵呵，我不信，
1: 你咋不信呢？是淑云姐教我写的，
4: 淑云教的，
1: 嗯，
4: 我看看，
1: 哎，你先别看，你先猜，猜对了我再让你看，
4: 那咋猜？
1: 你猜嘛，
4: 写的啥呢？大哥，你猜。
0: 我猜不着，上当！
4: 船宝，不赖啊！
5: 哎，你心里咋只有宝哥呢？你咋不选淘气呢？淘气比船宝好写多了。
4: 你胡咧咧个啥啊？吃饭，
1: 就你话多，赶紧吃饭。
0: 船宝，赶紧吃饭啊！
1: 来，
4: 哎。
5: 来，宝肉，喝个喝粥。
4: 哎，好，
6: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在吗？
7: 哎，
6: 英子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这是，
7: 我们去地道了。
1: 哦，苗大夫，你怎么来了？
6: 哎，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配了几副药，看孩子病好了没有，今天呢就给送回来了。
1: 快请坐吧。哎，
6: 不了不了，英子，
7: 嗯，
6: 身上还痒吗？
7: 不痒了。
6: 不痒了，不痒了就好。英子真乖，来，把药留下吧。
1: 走。
6: 哎，那我就走了。
1: 哎，
6: 回头把它吃了啊。
7: 嗯。
6: 好，再见啊！
1: 啊，哎，谢谢苗大夫。
6: 哎，
1: 慢走啊！
6: 哎，再见。
8: 不是你爸爸，
1: 哎，还以为是你爸爸回来呢，是不是？
7: 嗯。
1: 好了，来。
7: 哎呦，
1: 尿尿。怕不怕苦啊？
7: 不怕。
1: 不怕苦，阿姨就给你煎药去了啊。
7: 嗯，
1: 好吗？好了，你在这等爸爸啊。
9: 黄陆军。

0: 这里就是距离高家庄最近的炮楼，黑风口炮楼。高家庄土八路想把地道挖到这里，怎么可能呢？
1: 这里的防护沟有五六米吧？
0: 嗯。
1: 我想知道这里的水层到底有多深。
0: 来人呢，告诉他们继续往下挖，多盏见到水，多盏为止。
2: 哎，
1: 田将军，
0: 嗯，
1: 你刚才说土八路想把地道挖到这里，
0: 是啊，但是让我给识破了。

0: 想知道土八路的地道在哪里吗？
1: 走，都别动。
2: 狡猾的土八路，没想到吧？是这场大雪让我轻而易举的找到了你。这就是土八路的地道口。
0: 由于下雪下霜，地表突遇寒冷与地道形成了较大的温差，就会产生这样奇妙的湿地。钱让君，在我们没有行动之前，最好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尽情地去享受地道的快乐吧。只要地道图一到手， 我会令高家庄所有的地道成为土八路的坟墓。

0: 我听着。马上消除痕迹，然后撤退。
1: 讨论大叔，你说要炸黑风口的炮楼得需要多少斤炸药？
2: 怎么也得200多斤吧。
0: 陶老叔，那咱先整他200斤试试。
3: 再多也不嫌多。
1: 是啊，
2: 你们这帮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200多斤一大堆呢，我哪儿弄去啊？
0: 陶老叔，您就多费费心，不行我们大家帮你忙呗。
2: 让你们帮忙还不够捣乱呢，尤其是淘气儿和牛娃。
3: 陶老叔，淘气那家伙是真会捣乱，我呀是真不会。
1: 陶老大叔，你想一想，那黑风口的炮楼是什么？那是小鬼子重兵把守的一个地方，那是他们的标杆啊。咱要是把黑风口的炮楼给干掉了，那就是给小鬼子重重的打击，是吧？
2: 这我明白。出村就看见一个大炮楼子，咱高家庄的人把他是烦透了。
4: 对呀，
2: 别对不对的了，既然你们说出来了，哎，也就帮帮忙，你们去搞些木炭来，其他的材料这里都够了。
1: 没问题啊。

0: 喂、
1: 啊！报告队长，发现土木楼地道。
2: 果然不出我所料，
3: 横乐君，你真不愧为帝国的爆破专家呀！哟西，
0: 大家，哎呀！
4: 哎，别亮了，这些就够了。
0: 你懂什么呀？这配料多了，火药又多，将来炸的时候劲儿大。这小鬼子坐土飞机啊，飞得就高。
4: 只要能炸飞就行，多了就是浪费。
5: 浪费不了，多了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哎、
0: 队长啊，
5: 这火苗一定要控制好，要不然烧出来的碳就少了。曹进，
4: 哎，宝哥、啊，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5: 再烧一会儿。
6: 春宝，春宝，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5: 咋了？
6: 鬼子，鬼子把咱们挖到防空洞的地道给挖通了。
5: 啥？二连，你看这木炭，你们俩跟我走。
6: 好，好。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

0: 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

0: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味。
0: 五黑桃酥。

0: 就选建树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树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树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树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

0: 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佩。

0: 那要是谁都过来抢这个舵，船不就原地打转了吗？
1: 王八蛋，你又在那放放尿屁是不是？一张嘴我就闻到不臭味儿。
0: 我这张嘴是用来说话的，又不是用来放屁的。你能把它们倒过来用，我不行。
1: 那个小兔崽子你，大勇，你怎么带他的啊？这么长时间这个解放兵也没带好。
2: 不是，哎，你这解放兵怎么跟我们老连长说话的啊？
3: 那解放那么长时间了还没学好，
0: 那我，
2: 话都说不利索，白教你。我们老连长那嘴不换照样能放。
1: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是不换比换了还好放。
1: 不是，行了，
4: 行了，把自己招进去了吧？让你拍马屁。我觉得人家黄花菜说的有道理，我们都是革命战友，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分出高低呢？
1: 不是，这个你怎么教育的？不会尊老啊？啊，
3: 老连长，你刚才那个话说的确实有点那。
0: 没错。

0: 不，确实有点那个。
1: 哪个呀？
2: 你说那个
1: 哪个？不就那个那个怎么了？哎，怎么了？
3: 累不累？媳妇好不好？
4: 不，我感觉在写。大友，要不累的话，唱首歌吧。
0: 哎，对，大友，我也想学学你那首歌呢。
5: 你也想学
0: 啊？
5: 就你那嘴，唱完天都黑了。
0: 不教算了。
1: 对了。就是小河边淌水那个，我愿意听啊！这么累，放松放松，来整两句，来，预备，哎，走，哎。
6: 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列青年骑兵一起。

0: 周宇还是纹丝不动啊，说不定他已经把你看穿了，这就对了。
1: 他觉得我们的命运被他掌握，也就是他的命运该掌握在我们手里。
0: 什么意思？
1: 慢慢你就会明白了。我严重抗议！你太武断了，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说过了，小分队我有绝对的指挥权。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有件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对组织隐藏我们的行踪？你知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既不跟指挥部联系，不请示不汇报，还把电台都关了。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
1: 行了。
0: 哪那么多废话？现在是我们该撤出的时候。
1: 撤出？
0: 因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 目的？
0: 从这儿往南，最多三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美美的睡上一觉，吃顿饱饭了。
1: 什么意思？
2: 你猜？你又把话说清楚。同志们，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肉也塞了一肚子，我又想起了几句话要说。其实，今天这顿庆功宴的功臣，不是我向山雷。 而是我们的特派员，他用兵如神，足智多谋，所以才让咱们消灭了100多共军，还把那个什么什么小队，
3: 是飞虎小队，
2: 我看应该叫飞鼠小队，打的是无处藏身，所以我说特派员。
4: 才是我们最大的功臣。对，特派员是我们游山的保护神。对，这句话说的对，特派员就是我们游山的保护神，我向山雷负责。所以，我说大家再敬特派员一碗。好，谢谢。
5: 谢谢，感谢向军长和诸位兄弟。如果没有诸位的通力合作，秋雨想要战胜共军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功劳是你们的。 再者，我们都是党国大船上的水手，

0: 危难之际共同作战，这是理所应当的。秋雨身为党国军人，
1: 我给您倒酒，
0: 为党国死而后已鞠躬尽瘁，那也是应该的。诸位都是绿林好汉，但是仍然能够以党国大业为重，这是我最为敬佩的。所以这碗酒我要敬尧山的大英雄，党国大业的砥柱项军长和柳军长，还有我要敬为党国大业死难的兄弟们。干！
2: 干！谁不干我罚他十大碗。
3: 怎么了？
4: 不能的，
3: 钟大哥，快把他扶下去。
5: 哎，
3: 还没喝多了。
5: 好。
2: 哎，干！谁不干，罚他十大板。
6: 来，轻点。来，坐坐下。来，
7: 华妹，你没事吧？
3: 我没事，钟大哥。我是觉得三当家有点不对劲儿，我才装醉的。
7: 他怎么了？
3: 我也说不好，也许没事儿。哎，总之都喝多了不好。
7: 那倒也是。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3: 哎，周大哥。
7: 哎。
3: 你留意一下向山雷，还有三当家的，还有，别再让刘姐喝了。
7: 行，我去看看。您歇着啊。
2: 柳妹，柳妹，柳妹，妹妹，你别怪我。如果我不这样的话，你还不得捅我一刀啊？我们俩成了以后，我保证，你就是让我上天上给你摘星星，我也绝不含糊。

0: 住手！
1: 向局长，你在干什么呢？
0: 你给我出去！
2: 你别多管闲事，她迟早是我的女人。我现在是先办后娶，她以后会答应我的。走吧，小妹，我不会亏待你这个妹妹的啊！
1: 向军长，这种事儿你要等她醒了，跟她说明白了再做。你现在偷偷摸摸的，你是在趁人之危，我不得不管。你给我出去！
2: 姓周的，我现在跟你说好话是看得起你，也是看在刘云飞的面子上。否则的话，我一枪崩了你！滚！滚出去！别等我发火了你后悔。
1: 除非你崩了我，不然的话，不会让你动刘杰一根汗毛。
2: 你别逼我。好，我成全你。
3: 住手！

来，朝这儿来，朝这儿来。来呀。

0: 你真的认为他不会开枪？
1: 我别无选择。
0: 为什么？
1: 刘姐救过我的命，
0: 为了答谢救命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

0: 在外面聊聊吧。今天的事情，我不想让柳叶飞知道，能答应我吗？
1: 为什么？
0: 为了大局，为了党国大业。你是怕柳叶飞和向山雷翻脸？当然，两股力量的分流，无疑是帮了共产党的忙。
1: 我明白了，那就是答应我了。我遵命就是了。
0: 谢谢。不客气。况且我也别无选择。你对于时局怎么看？
1: 依我看，就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大势已去。不好听。
0: 但是是实话。你没想到我会说实话吧？是的。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肯说实话的人不多了。
1: 虚张声势并救不了党国，也救不了你自己。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救党国、救自己呢？党国的大业我没考虑太多。其实特派员也知道，我跟着刘姐，先是为了躲祸，后是为了报恩。
0: 什么参谋长的头衔都是刘姐硬戴在我头上的，
1: 太强了！你也来一支？
0: 不是我的口味。谢谢。我可以理解为，你跟我们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救党国，而仅仅是为了你自己。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1: 你很坦率，我没有必要遮三掩四的。很好，其实，
0: 特派员心里一定很明白，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虽然我们有四万之众，但真正是为了党国留在这里的，恐怕连一个都没有。有这么严重吗？当然，向山雷、柳叶飞，包括特派员和甘司令在内。 难道真的是为了党国才留在这儿的？更别说号称的四万强兵了。说到底，都是为了活命才留下来的。别人我不敢说，至少我秋雨留在这儿的唯一目的，就是跟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我自己的信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1: 真是让周环佩服啊！但是，仅凭特派员一个人的忠诚，真的可以救党国吗？
0: 尽全力而已。如此看来，周环倒是个只顾自己的小人了。
1: 是不是小人，我不妄加评论。至少我们对时局是有分歧的。
0: 那依特派员之见，现在的时局如何？
1: 时局当然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虽然我军败至台湾，但仍有百万精锐部队留在大陆。像我们这样打游击的，就广西而言，也有近几十万人。广东、东北、湖南、湖北、贵州乃至全国各地，也有200万人数。觉得我说的夸张吗？啊，
0: 周环孤陋寡闻了。 这么振奋的消息，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1: 从国际时局来看，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地为我军反攻大陆做了准备，直接派兵也是没可能的。加上共军在朝鲜战场

0: 百万大军深陷泥沼，
1: 国力空虚，物资匮乏，这么一个政权是不堪一击的。
2: 如此说来，我们的胜算很大了。
1: 非常正确。
3: 那是我想的太悲观了。
1: 所以
0: 我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斗，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悲观的情绪影响我军的斗志和动摇我军的军心。
2: 特派员过滤了，我周桓一直都是恪尽职守的。
1: 这还不够，你最好建立起必胜的信心，改变你的消极态度，否则像我们这样朋友似的聊天不会再有了。
2: 我们是朋友吗？
1: 你想是就会是。

0: 环妹，
1: 你醒了？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流起泪来了？
0: 谢谢。
1: 你都知道了？
0: 我一直都醒着。
1: 一直？
0: 你扶我起来。
1: 哎，先躺着，躺着。
0: 从象山来静兰的时候，我就已经醒了。可是我身子动不了，我身上没一个地方听使唤的，像变成了木头人一样。
1: 现在呢，有感觉了吗？
0: 现在比刚才好多了，可还是很僵硬。是我疏忽了，我轻敌了。他们在酒里下了东西，这种手法肯定是三当家做的。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敢背叛我。
1: 我也看出来了，
0: 今天如果没有你，我就真
1: 都过去了。不要再想了啊！哎呀，刘姐，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去杀了向晨雷。
1: 你现在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那
0: 我就再等你一个时辰。向晨雷，我绝不会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
1: 刘姐，你想想，如果你现在杀了向晨雷，秋雨会放过你吗？向晨雷那些兄弟，他们会放过你吗？
0: 那就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1: 为了这样的畜生搭上你自己的性命，你觉得值得吗？
0: 与其要和他共住一处，我不如一死。
1: 我们现在也只是系上他这条狗命，等到我们完全有把握的时候再除掉他。
0: 你是不想让我引火烧身？
1: 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这待下去。你想想，现在我们人手太少，回来的弟兄也不过千百人，如果现在我们把他们都拉出去，这点力量不足以立足。
0: 婉妹，你是不是希望我向共产党投降？
1: 你真的想吗？
0: 我想过，可是红凤杀了我娘，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1: 我知道你心有未甘，而且对共产党也没有完全相信。
0: 我柳叶飞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吗？
1: 不，只是走哪条路的时机都还不成熟。等到你想明白了该走哪条路的时候，你会豁然开朗，到时我跟着你心里也就踏实了。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以前一直劝我不要和秋雨和向山雷他们搅和在一起，给自己

0: 已经留一条退路，可是现在我要去杀了向山雷，你却要阻止我，让我留在这儿。告诉我，为什么？
1: 很简单，我让你留下来，就是让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你不能好好活着，我说什么都没有用，都是在害你。你不信？
0: 如果你今天没救我，
1: 也许我不信，可是现在，我信。
0: 那好，你能听我的吗
2: ？Oh my God， 特派员，那我能有什么阴谋啊？您看，像我这么忠厚老实的人，我能有什么阴谋诡计呀？我。
3: 为什么总想反柳叶飞跟向山雷呢？
2: 啊，这个呀，这个得从脾气秉性说起。
3: 什么意思？
2: 特派员，您别看我外表长得特别的妩媚，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3: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2: 那是因为特派员您没有用心去看。
3: 用心看？
2: 如果您要用心看，就会发现我有着一颗夸嗒夸嗒夸嗒跳动着的一颗男人的勃勃雄心。
3: 我知道了，你是觉得跟着柳叶飞没前途，你那个夸嗒嗒的心没地方施展。
2: Oh my God， 您千万别这么说，让人听见不好。其实吧，我最朝思暮想最爱慕的，不是，我最仰慕的其实是特派员您呢。
1: 其实我
3: 好了，我让你跟我了。
2: 特派员，祝特派员万寿无疆。
3: 我让你办的是怎么样了
2: 啊？向山雷、柳叶飞、周环这三个人，我无时不刻不再紧盯着他们。我发现什么动静都没有。滚！这。特派员，您一定饿了，我去给您做一份沙拉。
0: 现在呢，你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好睡一觉啊。
4: 欢妹，别走。
0: 刘姐，
4: 你知道吗？你很多时候很像我爹，
0: 是吗？
4: 我爹是这个世上最疼爱我的。
0: 那你爹他？

0: 是谁干的？
1: 向天斩，外号向扒皮。
0: 所以你就落草为寇？
1: 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我就想杀了向天斩，为我爹报仇。

0: 郑大哥是我爹的徒弟，如果没有他和他手下的弟兄救我，我根本活不到今天。难怪你做什么事儿都先考虑他们的安危。不是因为我，他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杀了向天斩之后，就成了通缉的要犯。 郑大哥他们也不例外，最后我们被官兵追的走投无路。郑大哥，你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真的要被我害死。
1: 表妹，你不要说了。
2: 让我们撇下你不管，是绝对不行的。
3: 妈的，咱们不如去露个草，也比这样受人追杀强。
4: 说的对，咱们自己扛起旗子和光复干。
5: 不如咱们去投奔向山雷，
6: 他的摇杀力聚了1000多人，有枪有炮，连官府都拿得没办法，成天吃香的喝辣的，
7: 这倒是条活路。
1: 这是土匪啊！土匪怎么了？官兵民反自古就有，水泊梁山就是土匪，可他们哪个不是好汉呢？
7: 可要是做了匪，恐怕要背上几辈子的骂名啊！
4: 柳妹，
1: 你不要想的太多，下辈子事情下辈子管，先把这辈子活好才是真话。
7: 可是向山雷。
1: 可被老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的，他可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啊！要活命就得豁得出去，做菩萨咱就不了人。
4: 不行，我绝不做向山雷那样的土匪。
1: 那就咱们自己扯旗子干。
3: 对，
1: 自己扯，
3: 咱们自己拉人自己干。
1: 刘姐就是咱们的头，掌舵的，大当家的。
2: 对，
1: 柳妹，今天咱们就扯旗子干，以后我们就跟着你讨活路。 上刀山，下火海，绝不反悔。大当家的，请受兄弟们一拜。
8: 大当家的，请受兄弟们一拜。

0: 真是让人荡气回肠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

0: 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

0: 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 降价的奥多芬。

0: 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后来我们的人壮大到了上100人，最后发展到了上千人，到那个时候我也成了真正的土匪了。为了让上千人吃饭穿衣，我破了规矩，开始打家劫舍，杀人劫货。
7: 我能想象得到，
6: 特别是钟大哥一家被官兵活埋了以后，我就再没有顾虑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不分什么是非清白、清白肮脏，一直到你来。
7: 我没来之前我就知道，你以前也做过很多好事儿。

0: 十年了，十年就是一转眼啊。可是我背的债太多太多了，刘姐，我能理解你，我能理解你的难处和苦衷。 如果不理解的话，就不会跟你到象山雷这儿来了。
1: 可你现在还要我忍？

0: 人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从长计议。
1: 怎么个从长计议？
0: 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2: 也不是啊，男和女有，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啊，都把那心说穿了。哎，
3: 等一下，小屁孩喝什么酒啊？
4: 什么小屁孩？我可是战斗英雄。哎，你们说咱们现在这是干嘛呢？啊，休息，歇得我浑身是不得劲儿。
3: 总比成天钻树林子强得多啊。
4: 哎，我倒情愿钻树林子呢。
3: 我告诉你，该享受的就得享受，革命不是可享受吧？
5: 向山雷也正享受呢。
3: 你搁那嘎瞎吵的什么玩意儿？你当几天兵？休息是为更好的战斗。
5: 咋战斗？你看着一个个，尤其是你那肥膘都养出来了，
3: 但这几天就长膘了。
5: 老狼，你是老革命了，你说咱队长到底咋想的呀？
3: 哎哎哎哎哎，这话我不爱听啊。这儿还有一个老革命呢。
4: 老连长，这个责任啊，这责任主要在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五妹啊介绍您的战斗经历呢。
3: 喂，王大勇，这我可就得批评你了。革命传统怎么发扬下去啊？这就妩媚了，我们连开除你。
4: 不得，不错。
5: 那伟大的战斗英雄石大连长，哎，我换个问题啊，你知道咱队长去哪儿了吗？
3: 队长去哪儿了？连长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也许有的人知道啊，
6: 还是等队长回来再说吧。
4: 哎，那队长，队长要是回不来呢？
5: 哎，能不能说点好的？
3: 队长这次犯的一系列错误，那不是一般错误，是二般错误。司令员能饶了他？
6: 司令员也得讲理啊。队长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过大家不必担心，队长不会损失一根汗毛的。
3: 别像上次记个大过处分。咔嚓，我已经做好了当队长的准备，这个担子我得担呐。
6: 他要是怕受处分，那就不是他了啊。49年他突然消失了10多天，连首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从师长骂到团长，从团长骂到营长。哎，等他回来，把事一说，啥事没有。
5: 哎，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到现在他还保密，没向组织交代。
6: 这咱可不知道。不过别担心，队长啊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儿，那首长能给派来当队长。这当队长这事儿可不好干。哎，老革命，你说呢？
5: 哎，我这心里老犯嘀咕。
3: 你嘀咕什么玩意儿？嘀咕？王大勇，
4: 哎，到。
3: 上去，立正，好好管你这个妩媚，不然我开除你。
4: 报告老连长。这么一会儿，你已经开除我2次了。
3: 我说过吗？
7: 刚才不是聊得挺热乎的吗？这会儿怎么都一言不发了？防谁呢？
3: 我们谁也没防着。不像有些人呐，人心隔肚皮。
7: 谁隔肚皮了？日久见人心，我的心是红是黑，用不着你瞎操心。